0: 会试图借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他重申，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的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到了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就表示，这只是意味着美国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针对于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21号就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已经就安全问题和边境安全签署了一份详细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他强调，地区秩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2: 卡利巴夫21日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3天的访问，返回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当前西亚地区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地区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会谈，并就两国此前签署的安全及边境安全协议落实情况进行磋商。卡利巴夫称，美军正在接近最终撤离，伊朗支持由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建立内生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但将支持伊拉克各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共识。访问期间，他还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人员会面，强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称两国将继续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
3: طبیعتاً در بخشی از این صحبت‌ها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بود و خب یک قراردادی و یک تفاهم‌نامه مفصل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عراق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و امنیت مرزها امضا شده.خب بخش اجرایی اون یه مقدار صحبت شد، پیگیری شد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عراق و گروه های عراق هم صحبت شد.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من با صراحت عرض کنم که ما هرگز در امورات داخلی عراق دخالتی نداریم.
2: 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则在国防工业日表示，伊朗将继续依靠本土的国防能力维持军事威慑，并称此前军事压力最终迫使对手重新考虑政治解决方案。分析认为，在美国加大石油、金融和海上封锁压力之际，伊朗正同步强化地区合作和海上威慑，后续这些表态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一场医学界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当中是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是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当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是必须要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对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是要结束，当前伊朗仍然拥有实力和尊严，在此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阿曼国家通讯社在21号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也门胡塞武装在21号发布了视频，显示前一天提到了对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实施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表示，袭击了沙特南部奈济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一次的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加剧。土耳其在21号就表示，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而针对于以色

0: 以色列日前发布的一区定居点的建设计划，再有8国的外长表示谴责，欧盟也表示这一计划不可接受。此外呢，针对于已经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澳加外长就予以谴责。
1: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 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一一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 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3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 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司法部和 TikTok 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一会儿见。

0: 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rmley，
3: Raya，
4: Angletino， Kof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e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احترام.
8: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了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着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13: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和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
14: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 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富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

0: 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于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重申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则是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的紧密贸易关系，同时也建议两国官员尽快。

措施对于巴美两国军购成了损害，双方应该继续的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领导人通话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致电巴西官员商议会面的时间。巴西方面就指出，或于24号敲定具体的日期。7月，美国政府连续对巴西加征两轮关税，巴方日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的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驻港国安公署就表示支持香港依法惩治支联会。一会儿见。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诉讼庭在21号就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布了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之前承认控罪并被裁定罪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做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卑鄙图谋，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法律从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决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并会继续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全力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赵龙、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发表了谈话，表示坚定地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出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

0: 安法的权威。
1: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幸彤等被告开脱，美化其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为了推动澳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的五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就表示认同，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2: 澳门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3: 咁而家有一个比较专业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样嘅营运啦，加上我哋数字化嘅升级，其实就等同于帮助我哋中小企业好似加咗个数字引擎，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去认识到我哋澳门嘅产品嘅。咁同时我都觉得，我哋澳门要发挥双语同埋多语嘅呢个人才嘅优势，咁希望可以通过咁样嘅建立，未来我哋可以真系通过澳门去建立全球嘅跨境电商嘅呢个合作。
2: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4: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嘅相关嘅治疗，但系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
2: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在21号的下午加强为了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的晚上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到23号的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而强度缓慢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在23号的夜间加强，把强度逐渐的减弱，并缓慢的向广东的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在21号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号，海南岛仍然将会有强降水的天气过程，部分的列车会受到影响停运。山东临沂沂河新区的官网在21号发布了情况通报称，沂河新区的王桥社区内一处独立的平房院落当天下午发生了爆炸，已经造成了1人死亡和2人失联，其余受伤的人员已经是送医救治，暂无生命危险。爆炸发生之后，现场满地的碎石瓦砾，多栋的居民楼门窗变形，也有车辆被冲击波掀翻。 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了联合工作组，开展应急救援。经过初步的排查，疑似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的储存捕鱼爆炸物，引发了爆炸。目前周边的居民楼住户均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事故的原因调查以及善后的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当中。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瑞典的一个高校遭到了持剑的男子的袭击，造成了一死三伤，一会儿见。
5: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股市在周五是集体收涨，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新走高。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的记者吕游明来为我们做总结。
7: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在前一个交易日大幅下跌之后出现反弹，道指则是上涨超过500点。不过呢，长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仍然是维持在十多年来高位，三大指数本周都录得下跌。本周市场最大的压力仍然是来自于债券市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尽管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释放要稳定债市的信号，但是投资者并没有买账，对于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以及长期借贷成本居高的担忧仍然没有缓解。那么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一度是推动了收益率明显下降。贝森特周四进一步的表示，财政部拥有一个大型工具箱来应对国债市场，并且暗示未来的国债回购规模可能还会超过40亿美元。不过，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之内进一步的加强对于财政整顿的关注。不过呢，截至周五收盘时，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然是维持在本周的高位附近。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94.39美元，德州青天油则是收于每桶87.06美元。那么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材料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则警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扩大长期国债回购的行动，本身就已经可以看作是美国债务风险正在进一步逼近的信号。他还建议投资者增加黄金等实物资产配置。作为美元货币贬值交易，比特币一度上涨约7%。那么市场的下一步焦点将转向下周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将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继续观察有关通胀以及后续的美联储政策走向的线索。那么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73%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98.801，而黄金期货的价格也是上涨，来到了每盎司467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0: 在美国，牛肉的价格是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次的出手，希望直接能够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最新的宣布，未来90天都将会对部分的进口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关税来进入到美国，并要求相关的牛肉要以低于目前市场价格25%的价格来出售。

0: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绞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绞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牛肉最大的来源国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从阿根廷进口的数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倍。这些进口牛肉多半是脂肪含量较低的瘦肉或牛肉边料，可以和脂肪较高的美国牛肉混合制成汉堡等食品用的绞牛肉。市场也立即做出反应，芝加哥活牛期货一度下跌 2.4%， 跌到去年11月以来新低，巴西肉品企业股价则走高。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经多次尝试增加牛肉供应，包括提高阿根廷牛肉可以适用较低关税进口的数量，美国也准备恢复部分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相关贸易此前因牛只寄生虫疫情而大幅中断。而白宫此时积极处理牛肉价格，也有中期选举的考量。11月国会控制权之争逼近，食品、汽油、住房和医疗等生活成本正成为选民评价经济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媒近期是披露了特朗普总统的随身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写给他的2封私人信件，信中就展现出了他对于特朗普的高度忠诚以及强烈的个人情感。作为总统身边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哈普和特朗普之间不寻常的密切关系引发了部分的白宫高级助手的不满和外界的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随身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近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美日野兽日前披露了他此前写给特朗普的2封亲笔信，信件展现出哈普对特朗普极高的忠诚度，也让两人之间备受关注的关系有了更多可供外界审视的细节。2封信均以尊敬的总统先生开头，并以全心全意的娜塔莉署名结尾。在2023年的一封信中，哈普向特朗普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哈普称特朗普是自己的一切，表示永远不希望让他失望，并感谢特朗普成为他人生中的守护者和保护者。在另一封信中，哈普回忆了自己此前在保守派新闻网站担任脱口秀主持人期间与特朗普的交往，表示自己十分怀念当时特朗普经常打电话给他，两人无所不谈的日子，并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当时的默契。哈普还提到，希望两人的交流不要总是局限于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哈普如今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中几乎无处不在。与以往总统的助理不同，哈普并非主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外办公，而是经常直接陪伴在特朗普身边，全天候旁听高层会议。哈普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特朗普共同行动、练习会议，并与总统保持密切沟通。白宫发言人戴维斯·英格尔则为哈普辩护，称他是特朗普总统团队中最忠诚、最勤奋的助手之一。不过，据多名消息人士描述，哈普在总统身边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也引发了部分白宫资深高级幕僚的不满。一些人甚至曾试图将他排除在总统核心圈之外。白宫官员也私下承认，外界针对哈普更猛烈、更广泛的攻击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人们更加关注哈普与特朗普的关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21号签署了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总统特朗普当天就表示，这一耗资近4亿美元的项目完全不用纳税人的钱。特朗普声称， 白宫宴会厅的改造项目将会耗资近4亿美元，由爱国者和爱国公司私人资助，纳税人不用为此而买单。白宫在去年7月份公布了宴会厅的改造项目，但是年底就遭到了美国文物保护组织提起诉讼，称项目没有获得国会的批准。联邦地区法院2度下令暂停施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7号维持了暂停令。美国政府在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了紧急上诉，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经完成了65%。我们再来看到，联合国安理会在21号就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二轮的意向性投票。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暂居第一，但是8名候选人当中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要的最低的票数，秘书长的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3: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4: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3: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5: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3: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瑞典中部法格什塔市的一所中学在21号的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并造成了1人死亡和3人受伤。
6: 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遇袭的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警方接报发生致命暴力事件，随即派员到场，并关闭临近多所学校。
7: Ja, alltså vi har varit inlåsta i 5 timmar. Först såg vi ju, det var en helt vanlig dag liksom. Men sen så såg vi ju att, jag såg att det var en kille som hade blod över hela sin kropp. Eller på ryggen i alla fall. Och sen såg jag att polisen och alla kom liksom. Och då berättade lärarna att vi måste vara kvar. Men hur länge, det vet vi inte.
6: 警方表示，警员开枪击中18岁嫌犯的腿部，并将他逮捕，现场对公众已无威胁。当地媒体报道，嫌犯过去在这所学校就读，曾涉及另一起袭击事件而被定罪。
8: Styrkan som kom först på plats, de möttes av några personer som sprang ur byggnaden och sen var det elever som hängde ut genom fönstret och ropade. Sen var det många elever och lärare som hade inrymt i skolan också, vilket väldigt bra.
6: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在1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35岁枪手走入校园杀死师生后自杀身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上个月的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部分球员发生了冲突。国际足联在21号公布处罚的结果，阿根廷有4人被禁赛，而西班牙则是有1人被禁赛。 在上个月20号结束的世界杯决赛当中，西班牙凭借着加时赛的绝杀进球，1-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赢得了冠军。在赛后，部分双方球员以及教练组成员发生了冲突，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就裁定，阿根廷中场帕雷德斯禁赛10场，莫莉娜禁赛7场，第二。

0: 哥阿尔马达禁赛三场，另外一名助教也是禁赛三场。西班牙球员加维则是被禁赛一场，被处罚的人员再加罚款3万至9万美元不等。阿根廷足协也因为多项的违规违纪行为被罚款32.1万美元。阿根廷足协已经表示会上诉。我们最后再来看到娱乐快递。
1: 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成员崔始源到台湾出席品牌活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在当地发现新的餐厅照片，向大家推荐当地美食，并分享近期自己在台湾的生活近况。他透露目前正在台湾拍摄电视剧，稍后还会拍摄新电影，预计今年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留在台湾。而出道超过20年的 Super Junior 今年也迎来重要里程碑。崔始源表示，Super Junior 能够走到今天，并不是靠任何一个人，而是成员、工作人员以及长期陪伴的粉丝一起成就。至于未来还想挑战什么，崔始源则以依然在挑战的人来形容现在的自己。他坦言，虽然挑战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不去挑战，就什么都不会改变。同时希望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熟悉的事物里，而是继续学习，寻找新的可能。香港歌手林家谦与魏俊生出席慈善活动，提到音乐动向，魏俊生表示目前正全力筹备新专辑，预计今年年底正式面世。新歌还已经给林家谦听过很多次了，
2: 都几唔少啦，咁跟住就我又俾少少意见咯，不过佢好似想冇剔到，
3: 喂，紧要啦，
2: 唔系咁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就系话
3: 好珍重啊，
2: 物质情意重啊。係咯，就咁咯，所以我就係出之前已經聽過好多次啦。
3: 今年出，
4: 你今年一定出㗎啦，係咪？
3: 今年出。
1: 香港歌手鍾柔美與藝人曹英玲出席活動，已經考獲駕駛執照1年多的鍾柔美，日前正式脫離暫准駕駛執照批牌的限制。她在受訪時透露，自己成為正式駕駛者後將會做的第一件事情。
5: 我第一樣嘢應該會做嘅就係申請呢個嘅國際車牌。
6: 哇！
5: 即係我好中意揸車，好享受嗰個過程，咁就希望可以遲啲可以慢慢探索呢個世界咯。
6: 好犀利啊！我仲未考車牌。
5: 快啲試下啦，好好玩嘅。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週末愉快。更多的消息，請持續鎖定我們稍後的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八年保育，长龙八头江豚乔迁新区。
1: 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啊，让动物更快的适应那个环境。
0: 八头江豚的新家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在这里，我们共同感受长江的微笑。
2: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的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感觉天气，感受心情。早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持续的高温干旱让横贯西欧、中欧的莱茵河水位不断走低，连通多国的黄金航道内河航运受到明显的影响。

当地时间8月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那此前最低纪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航道水位急剧下降，不少吃水较深的船只已经难以正常通行，沿岸的航运和物流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就在上周，伊比利亚半岛这一带的气温波动较大，炎热的时候，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高达40度左右，有的时候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又会降到30度左右。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呢，也是气温多波动，有的时候最高气温能高达35度左右，天气炎热。就在干旱炙烤南欧的同时，北欧、中欧呢却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降雨降温。上周在欧洲北部可以说是弱降水持续，在西欧、中欧、东欧西部等地呢也是接连有降水过程自西向东的逐渐发展。其中在中欧多地呢也是出现中雨，局地出现大雨。周中的时候，中欧一带伴随降水，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体感呢是清凉舒适。北欧的天气则更加的清凉，多地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5度左右。那北美的天气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上周美国的降水分布比较广泛，强风暴袭击了美国中西部地区，引发龙卷风暴雨和山洪。连降暴雨导致美国印第安纳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除了印第安纳州之外，受影响的州呢，还包括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一度造成近100万用户断电。就在上周，中部平原到美国东部地区呢，都是多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并且多伴随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15号到16号，五大湖南部局地呢出现龙卷风。除了多变的强对流天气，高温热浪也牢牢盘踞在北美多地。美国西部的内陆地区气温呢也是在逐渐的上升，最高气温普遍上升到30度以上，部分地区超过35度。西南部的内陆局地呢甚至是在45度左右。中部平原、中南部到东南部地区天气炎热持续，多地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南部平原局地达到40度左右。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也在提醒我们气候环境变化带来的深远影响。愿大家都能平安度过雨热，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正与阿曼签贸易协定，减轻美方经济施压。特朗普称对伊朗经济战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卢拉和特朗普通话，反对美国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声援做出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后，伊朗据报正在和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而另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伊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启通电话。 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上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作出贡献。北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借助霍尔木兹海峡局势。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在该地的军事选项受限。他也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3: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If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at entire region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means well into it, the land areas.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宣布批准对韩国、挪威和意大利的军售案，其中美国将会向韩国出售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等，总价值约1.25亿美元。 美国国务院声明指，韩国政府提出购买103枚 AIM-9X 响尾蛇 Block 2战术导弹和10套该型导弹战术制导组件以及相关配件和服务。这一项拟议军售将会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有助于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而美国还将会向挪威出售21架 UH-60M 黑鹰直升机以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23亿美元。另外，还将会向意大利政府出售5031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2空对空型制导组件及相关设备，总价值约3.64亿美元。 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海军高层正在讨论更改正在建造的福特级航母 CVN-81 的舰名，其中包括以总统特朗普名字命名的方案。如果最终落实，这将会成为美国海军首次以在任总统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而原定以非裔二战英雄多利斯·米勒命名的计划也将会随之改变。
1: 美媒21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高层正在讨论为一艘正在建造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更改舰名，其中一个方案是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这艘舷号为 CVN-81 的军舰是美国海军第4艘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海军正式宣布将其命名为多利斯·米勒号，以纪念这位在

0: 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并在未经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操纵高射机枪还击日军战机的非裔水兵。多利斯·米勒号的命名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是美国海军首次以一名普通水兵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也是首艘以非裔美国人命名的航空母舰。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海军最终打算将这艘航母更名为何，但两名消息人士透露，海军内部曾讨论过以特朗普总统的名字命名。如果这一方案最终落实，将开创美国海军以在任总统命名航空母舰的先例。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军内部有关更改该舰舰名的讨论已经持续数月。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近期有关舰名的内部讨论中，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再使用多利斯米勒号这一名称，而是仅以舷号 CVN-81 称呼这艘航母。作为可能的替代方案，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将米勒的名字用于未来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并建议追授其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最终是否追授这一勋章，还需要获得国会和特朗普的批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巴西总统卢拉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重申谈判是解决争端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则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贸易关系，同时也建议两国官员尽快就此事举行会谈。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于巴美两国都构成损害，双方应该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领导人通话结束之后，美国贸易代表里格尔还致电巴西官员商议会面的时间。巴西方面指出，可能在24号敲定具体日期。7月，美国政府连续对巴西加征2轮关税，巴方日前已经启动了相关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巴西一家民调机构的最新民调显示，在10月举行的大选，巴西总统卢拉的支持率仍然领先参议员弗拉维奥·波索纳罗。根据巴西民调机构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将会以39%的支持率居前，而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将会以33%的支持率排在第二位，两人大幅抛离其他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人得票取得过半数，需要举行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如果卢拉和弗拉维奥在第二轮投票对决，卢拉获得47%的支持率，领先弗拉维奥4个百分点。而这一机构7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模拟的第二轮对决当中，卢拉的支持率是48%，而博索纳罗支持率是43%。本周市场重新进入风险收缩模式，资金从高估值成长主题转向防御和能源板块，高利率和地缘政治因素成为了压制市场情绪的主要来源。
2: 本周美股整体承压，中东局势和高利率环境共同压制风险偏好，人工智能相关板块也因融资成本担忧走弱，能源和医疗板块相对强势，零售股则受消费压力影响表现疲软。
3: 本周美股整体走势偏弱，中东局势再度升温，加之长期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打压市场风险偏好，成长股、中小盘股承压。同时高企的长期借贷成本让市场担心，需要大量举债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进一步加重企业的债务负担，半导体等相关行业出现卖压。尽管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国债回购规模，一度压低长期收益率并提振股市，但华尔街认为此举只是短暂见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因债台高筑等原因导致的利率上涨问题，市场情绪有所消退。板块方面，能源和医疗板块表现相对较强，前者继续受到油价上涨的推动，后者则受益于 Moderna 和 Merck 癌症疫苗利好消息，零售则普遍偏软。 沃尔玛的

0: 报显示，燃油价格上升正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1: 下周市场将聚焦 Jackson Hole 央行年会和英伟达财报，以判断利率政策和人工智能投资前景。同时，通胀和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数据以及美伊局势变化也将影响通胀预期和市场情绪。
0: 下周市场迎来众多看点，首先聚焦美联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在地缘局势紧张、长期美债收益率维持高位的背景下，投资人期待主席沃瑟的讲话能对未来利率政策提供更多的指引。其次，经济数据密集，包括 PCE 价格指数、GDP 修正值、个人收入与支出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第三，英伟达财报备受瞩目，市场将从其业绩及其展望中寻找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最新信号。此外，美国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以及双方关系的后续演变，仍是影响油价、通胀预期以及市场风险偏好的重要变量。
1: 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一金额也创下了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法庭文件显示，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经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而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将会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且在法院撤销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签署的同意令之后，再额外支付1亿美元。 Musical.ly 此前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罚金来解决相关的指控。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形容，这项和解协议对于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的胜利。司法部在2024年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暂居第一，但是8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的最低票数，秘书长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6: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7: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6: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8: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6: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部分拖欠会费。这一笔款项预计将会在特朗普9月出席联大并且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但是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总额的20%。
6: 路透社21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经于本月告知国会，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美国部分拖欠的会费，资金将全部用于联合国常规预算。这笔款项预计将在特朗普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目前联合国尚未确认款项已经到账。根据联合国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美国拖欠联合国的资金超过4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20.4亿美元常规预算、22亿美元维和经费以及4400万美元国际法庭经费。美方表示，联合国计算的欠款金额过高，并表示此前已经支付过部分欠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曾警告，受到成员国拖欠会费的影响，联合国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联合国已经削减2026年预算，并将超过2000个工作岗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转往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联合国财务问题专家表示，这笔7.25亿美元可以帮助联合国暂时支付工资，避免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削减开支，但仍然不足以解决长期的资金缺口。而且这笔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会费总额的20%。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如果美国不再支付更多的欠款，明年可能会面临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的风险。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5: 就在英国媒体透露哈里王子决定携家人搬回英国之后，英国高等法院在21号裁定，哈里等人在针对英国《每日邮报》出版商的隐私诉讼败诉之后，需要先支付约954万英镑的法律费用，而且这笔费用只是暂付款，最终金额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9: 英国高等法院在21号裁定，哈里王子与英国歌手约翰等7名原告需要在7天之内向《每日邮报》的出版商英国联合报业公司支付约954万英镑的初步法律费用，而他们未来可能还需要承担更多费用。

0: press have been settled. And I think he and Meghan will have thought about very carefully the positives and the negatives of launching themselves back into the UK, given, their past history with the British tabloids.
1: 而就在哈利王子被曝要与家人一起搬回英国之后，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还给他们夫妇的蜡像新增了行李箱，让人不免觉得讽刺。有英国公关专家认为，哈利与梅根在过去几年的公关表现非常失败，他们在重返英国后必须重新建立个人品牌。
2: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PR misstep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It's the most remarkable brand failure I think I've ever seen of any celeb couple or high profile couple in my 20, almost 30 years of working in this particular sector. There has to be a few changes to how they do their PR over here, because they've certainly not enamored themselves to the British public over recent years.
1: 不过，专家认为，哈利夫妇无需担心与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竞争，因为双方定位的公众形象差异明显。哈利和梅根仍可以接着回到英国，重新挽回声誉。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3: 瑞典中部法格什塔市的一所中学，21号下午有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袭击，并且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其中两名青年伤势严重。18岁嫌犯被警员开枪制服，据报他曾经在这所学校就读。
4: 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遇袭的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警方接报发生致命暴力事件，随即派员到场，并关闭临近多所学校。
5: Ja, alltså vi var inlåsta i 5 timmar. Först såg vi ju, det var en helt vanlig dag liksom. Men sen så såg vi ju att, jag såg att det var en kille som hade blod över hela sin kropp, eller på ryggen i alla fall. Och sen såg jag att polisen och alla kom liksom. Och då berättade lärarna att vi måste vara kvar.没多久，这位警察。
4: 警方表示，警员开枪击中18岁嫌犯的腿部，并将他逮捕。现场对公众已无威胁。当地媒体报道，嫌犯过去在这所学校就读，曾涉及另一起袭击事件而被定罪。
6: Styrkan som kom först på plats, de möttes av några personer som sprang ur byggnaden och sen var det elever som hängde ut genom fönstret och ropade.Sen var det många elever och lärare som hade inrymt i skolan också, vilket väldigt bra.
4: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35岁枪手走入校园杀死十人后自杀身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的律师事务所团队为福奇成立法律辩护基金，以应对联邦及州政府针对其处理新冠疫情的潜在诉讼。福奇的律师团队表示，福奇正在面对大量毫无根据且轻率的诉讼，理应得到强有力的辩护，强调基金将会由独立信托机构管理，而福奇不会获得任何直接款项。如果最终有剩余款项，将会全数捐给慈善机构。福奇在上个月被传召到国会新冠疫情听证会，就疫情溯源及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政策作供，但是他上百次引用宪法权利拒绝作答，被参议院委员会认定藐视国会，并且把案件移交司法部做进一步的处理。现年85岁的福奇此前获得时任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但是共和党阵营对其在疫情期间所做决策的追责并没有停止。再来关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人员近期发现，不分地球微生物能够在月球南极地区存活数周到数月，引发了对未来探月任务可能带来污染的担忧。这一项于19号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的研究，模拟了月球南极附近3个地区的环境，测试5种地球常见的真菌和细菌的生存能力。研究团队发现，某些微生物可以在特定区域和季节当中存活数周到数月，而真菌比细菌更具耐受性。其中一种名为黑曲霉的真菌生命力最为顽强，甚至能够在紫外线辐射的区域存活。 科学家强调，约

航员不可避免地会把微生物带上月球，因此必须严格追踪带上太空的物质，以免干扰未来的月球样本分析。 再来关注法国反欺诈和卫生部门在21号宣布召回约26万个可能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安全套。据报，这些商品大多是由亚洲卖家通过大型电商平台在线销售。当局表示，已经有大约1000包、约4万只的安全套售出。实验室检测发现两款产品不符合要求，这些产品存在破裂风险，其中一款还发现了穿孔。 清单当中列出了日本冈本工业公司的两款安全套品牌，以及其他的法国品牌。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出台增量政策，扩内需，而支出将会转向投资于人。美国要大规模购债，最伤害的就是美元，所以看到了比特币跟黄金重回了涨势，离岸人民币汇价在今天升穿了6.72。通胀也削弱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华府提前放开冬季汽油销售，缓解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中国经济下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内需、稳增长。财政部表示，将适时出台增量政策，并且表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已经完成了优化跟完善了，8月1号开始实施。在8月2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表示，全面升级促消费贴息政策，像是信用卡分期也纳入支持，财政支出更多转向于投资于人。财政部副部长廖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财政支出结构要进一步优化，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以市定钱，有保有压，财政支出更多转向于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在提振消费方面，像廖明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就业、增收等方面的要求，系统谋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1: 今年2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外界高度关注财政方面是否会有新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2: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明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2: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1: 民生方面，今年内地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同时，财政部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廖明强调，中长期来看，主要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通胀长期超标， AI 投资又很热的美国，为了避免融资成本进一步飙升，美国财政部出手大规模回购10到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下降了，但是一天之后就反弹了。美国财政部在8月19号宣布，从9月9号开始会增加10到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呢，这个相关的收益率虽然当天迅速下降，效果并没有持续，一天之后就迅速反弹。比如说，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到了4.71%，30年期也回到了5.26%。回购美债影响力只有24小时。 贝森特财长在 CNBC 采访当中淡然回应说，任何在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都只是噪音，说财政部的目标是让疲软的市场逐步恢复平衡，让投资者重新聚焦于基本面，而不是在清淡的市场中追逐新闻头条。他也说，财政部有很多的工具，拭目以待，预告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或下个星期初会公布一项新的财政整顿计划。不过华尔街日报说，债市已经敲响了警钟，美国债券国债大规模的问题，收益率飙升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说美国债券市场短暂的平静到此为止，因为24小时国债收益率又上来了。随着美国国家债务触及40万亿美元大关，而且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控制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最新努力只仅仅维持了一天的时间。
3: Mr.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4: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declining.
5: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
3: The $40 trillion mark that we passed for the national debt,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and how do we reverse that?
4: I think the numbers are not the actual numbers now. We've had to do substantial tariff refunds due to the court ruling, but with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I am confident we will be back to the same level, if not higher, of tariff income for last year.
5: 华尔街担心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庞大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国债，加上 AI 资料中心投资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债，都在和美国政府争夺市场资金，推升投资人持有长期美债要求的期限溢价。另外，市场预期财政部回购长债之后，可能透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筹措资金，等于把政府融资进一步转向短天期。华尔街因此警告，这可能是一笔短期划算但长期昂贵的交易。有分析估算，收益率短暂下跌可能替政府在20年期国债标售中节省大约2亿美元利息成本，但如果投资人开始怀疑财政部政策的可预测性，未来就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反而把长期融资成本推得更高。而且若政府把更多债务转成短期融资，一旦美联储未来维持高利率甚至重新升息，政府利息支出也会更快增加。财政部积极压低长期收益率，也可能让美联储的工作更加复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更难从债券价格判断真实金融环境。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要求降低借贷成本之际，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如何维持政策界限，也将成为接下来市场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在星期五亚太时段，美债收益率的表现轻微的下跌，十年期的收益率跌到了4.69%到4.70%之间，20年期5.23%到5.24%，30年期5.25%附近。美元汇价下跌，人民币离岸价升穿了7.2%，金价跟比特币的涨幅非常明显。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回购计划最大的输家是谁？是美元。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个汇市专家警告说，市场最终可能已经跨越了一个重要的承受极限，说星期四的收益率继续走高，但是外汇交易人士显示并不买账，就是收益率走高显示了外汇交易人士并不买账这个事情。那么多年来，投资者一直对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发出了警告，而美国财政部的做法使得

0: 行纷纷下调美元的短期预测，花旗集团外汇策略师对美元的短期看法转为看空，将未来三个月的美元指数从预期的 102.12 下调到 98.34。高盛也认为，如果美国国债这一端的风险溢价被压制，溢价势必寻找出口，外汇市场将成为最直接的承压方向，美元可能就是一个泄压的方向。而美国债市原本就是市场最受追捧的安全资产，现在属性也消失了。华尔街日报引述两项研究说，投资者不再因为美债具备避险属性而甘愿接受低收益率。今年债券收益率的飙升有诸多驱动因素，从居高不下的通胀到大规模的 AI 相关企业举债不一而足。香港经济日报的评论说，美债破顶不归路，美元背弃难逆转，说美国国债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规模，偿债息率应声抽升，也一如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的问题。星岛日报的社评是美元化浪潮加速，天价债务压顶侵蚀霸权根基。就在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那一天跟加密货币行业的领袖进行高规格的会晤，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大规模购入比特币作为国家储备。比特币已经连续两天上涨，在星期五这天亚太时段涨破了7.8万美元，涨幅一天之内就有7%。以太币更是涨到了2400美元，这个星期累涨28%。国际金价也大幅度的飙升，星期五到了4581美元，上涨1.39%。美元汇价跌到了98.7以下，日元在158-159。变动并没有太大，离岸人民币曾经到了6.7183，暂价收盘稳在了6.7205，上涨34个基点。美国油价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也侵蚀了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要想办法来缓解油价的压力，先把冬天的那个这个油的可以拿到现在来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从沃尔玛这样的一个业绩来看一下美国民众的消费力。美国零售商沃尔玛星期四公布的第二季同店销售增长2.6%，创下6年来的新低，而且是5年来第一次低于市场预期。原本市场预期应该有增幅3.8%，凸显燃油成本上涨对消费者开支构成压力。第三季销售增长预测跟盈利预期也低于分析员的估计，收盘又下跌9.2%。特朗普政府提前放开冬季汽油销售，缓解燃油价格压力。美国环保局宣布放宽夏季汽油标准，允许9月1号开始提前销售冬季配方汽油，预计每一天可以增加10万桶国内供应。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呢，也据说是秘密护送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一天运送大概5500万到1000万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问题，使得石油供应受阻，美国的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所以我可以看到，在高油价储蓄下降和工资增长放缓之下，正迫使美国家庭更加精打细算。
1: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虽然没有停止花钱，但高油价、储蓄减少和工资增长放缓正在让家庭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沃尔玛、塔吉特和加德堡本周公布的最新业绩均显示销售增长，但消费者在支出选择上更加克制，更看重价格，也更倾向把预算留给必需品和真正需要的商品，尤其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沃尔玛最新季度销售增长2.6%，为6年多来最弱表现。不过公司表示，主要受到药房业务定价调整拖累。沃尔玛同时指出，低收入消费者仍十分谨慎。首席财务官表示，顾客每次购物购买的商品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汽油价格上涨，部分消费者甚至开始在不同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出取舍。为吸引更加注重预算的顾客，沃尔玛一个季度内下调超过1.1万种商品价格，大约是正常季度调整数量的2倍。塔吉特的返校季销售则较去年增长接近20%，显示消费者只要认为商品在价格、设计和实用性之间达到平衡，仍然愿意消费。这种谨慎情绪在家居消费领域更加明显。加德堡表示，消费者仍愿意进行园艺、油漆等小型项目，也会在有需要时购买洗碗机等耐用品，但对于大型装修和翻修明显更加犹豫。竞争对手劳氏最新季度同店销售仅增长0.2%，并指出非必需消费明显受到压制。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

0: 经济接近70%。彭博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折合年率预计增长2.1%，低于第二季度的3.2%。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平均实薪增速也低于消费者物价涨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为缓解高油价压力，特朗普政府20日宣布提前放宽夏季汽油配方限制，允许部分地区从9月1日起提前销售冬季汽油，希望增加供应，压低加油站价格。今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进一步降至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家庭正在依靠储蓄、资产升值甚至信贷维持消费，而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高油价、住房和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目前展现出的韧性还能持续多久，将成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刘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周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随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购债规模，在最近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大幅度上涨，21号的贵金属价格上涨，黄金类股也在明显的上涨。内地股市在21号这天缩量上涨，两市成交明显缩量到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跟算力硬件股领涨，农业和转基因板块走低，上证综指收盘3905点，升不到2点，深成指升121点，升幅0.87%，创业板指数涨1.43%，港股连续第5天上升，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地产股表现向好，金融和科技股上扬 ，AI 大模型股再度爆发。恒指收盘26009点，上升310点，升幅1.21%。国企指数升1.01%，科技股指数升1.4%。主板成交2572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892点，升幅3.55%。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3%。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88%，台湾股市上升0.65%。日元最近的走势最主要是看日本央行的态度，最新公布的日本7月份的通胀升到2年来的高点，涨幅同比有1.9%，主要是企业持续将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使得日本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增长1.9%，剔除生鲜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增速比上个月提升0.2个百分点。所以接下来市场关注的就是日本央行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当中会不会一如市场预期应该要加息了。在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啊，以前呢，对于尤其是前半年投资都是 all in AI， 就是把钱呢都往 AI 的方向，也使得美国的股市和 AI 领域的投资非常的热。最近包括资金的走向，还有大家对于 AI 投资泡沫的问题担忧，使得资金开始有移动到别的方向去了。同时呢，这个问题也影响到受到美国政治的影响。首先看的是，博通寻求超过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为 Anthropic 等 AI 企业提供芯片基础设施。博通正跟黑石、阿波罗洽谈，计划通过特殊目的载体 SPV 筹集超过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总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用在支持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 AI 芯片基础设施建设。这次交易延续三方今年6月建立的 AI XPV 合作框架。媒体也报道 Anthropic 预计他们的 IPO 规模可能会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下的历史记录。 Anthropic 最近可能会在这个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而他们可能会改写资本市场的历史。
1: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征求募资规模进行测算，预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750亿美元记录，这也意味着2026年将是美国 IPO 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年份。Anthropic 对融资规模的测算主要是基于亮眼的营收增速，公司的季度初步营收录得116亿美元，环比增长到140%，并且实现季度盈利。而截至7月底，公司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经达到650亿美元。与此相对的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二季度收入仅达到67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时运营亏损进一步扩大。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增速将超过10倍，而一旦公司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00%，那么即便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计算，它的估值规模也将达到3万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看到这些的投资方向，还有 Anthropic 要上市，都可以看到美国市场的 AI 热还在持续的。但是呢，市场已经对 All in AI 有很多的谨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谨慎，除了对于市场的泡沫的一些风险存在的担忧之外，还有美国民众开始对 AI 产生的反感，也影响了市场的走势和政策的取向。 首先看的是 AI 交易七月份的巨震，成为七月成为巨震的分水岭。高盛表示，对冲基金 VIP 持仓单月跑输标普500等权重指数11%，创超过20年来的最差纪录。在这个背景之下，对冲基金从拥挤的 AI 仓位转向了医疗、金融、能源三大板块，当中金融板块超配升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最高，能源持仓超过了2015年来的新高。还有这个时候，美国草根阶层对 AI 的抵触情绪像火山爆发那样的猛烈，科技巨头正通过举办交流会或承诺提供就业保障以及丰厚的资金，全力赢取公众对建设数据中心的支持。比如说今年七月份，有1000多个乔治亚州的民众聚集在一个大学，听听 OpenAI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现场的抗议人群标语上写着，我没有投票给 AI 和你不能把数据当水喝。而美国政界对数据中心的态度也开始大转向了，昔日是非常支持的，现在开始炮轰数据中心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说，随着民众对 AI 的愤怒情绪蔓延，德州和宾州等州的州长正在放缓当地数据中心的开发步伐。去年11月，德州的州长艾伯特跟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皮采出席了活动。当天，谷歌宣布计划到2027年在德州投资400亿美元建设新的数据中心，还宣称该州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但不到一年之后，这位共和党籍的州长说，由于担心数据中心耗电耗水过多，他已经暂停审批超过1800个总值大概有10亿美元的新建数据中心项目。这个动作早前引发了特朗普总统的批评，特朗普认为应该要坚决为数据中心来建设，说他们是经济引擎。而数据中心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还助推了可能导致美国人失业的 AI 技术，选民对此的抗议声浪日益高涨。所以这对于要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如何去拉到选票，AI 数据中心建不建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中期选举影响的不只像是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有亲以色列的团体在美国的游说和支持。美国媒体报道，亲以色列的政治团体正将注意力集中到11月大选之前的一场选举。美国媒体报道说，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斯沃尔维尔因为丑闻辞职之后，为了填补他的席位，加州州长宣布举行特别选举，决选日在8月18号举行。截至目前，两位候选人仍然难分伯仲。报道说，尽管这次两位参选人都是民主党，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已经向这场选举投入了超过250万美元，用于攻击早前领先者州参议员瓦哈布。据说亲以色列的团体希望他们支持的人选能够拿下正在进行特别选举还有11月的正式选举。另一个亲以色列的组织勇敢美国也参与了这场选举，目前已经花费大约是180万美元，也就是亲以色列的两个团体大举投入资金在选举当中，也使得美国社会有各种分裂，不同的分歧都在这里出现。中国跟欧洲国家瑞士关于自贸协定升级的谈判已经完成。8月20号，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这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感谢收看今天的《金石财经》，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问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总统称，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视频。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声言做出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际，伊朗据报正在与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而在另外一方面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就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亦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北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于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在该地的军事选项受限。他并称，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2: No, not at all. It just means that we're seeing what happens.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If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at entire region.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means well into it, the land areas.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在美国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呢，伊朗国防部在21号就强调，过去的一年，伊朗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量产是增加了大约一倍。而在此前40日战争期间，部分的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是增加到了此前的3倍以上。伊朗将会继续的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应对外部威胁。
3: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4: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ه 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3: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的四十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三倍以上。
4: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سه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3: ایلان گمیوی در جنسلین واسیدی تونجه بیاشی دی دوی شلی بوهی تینجه جندوی ایلان در چوهن و ایمو سیندون، این چی ایلان بیشی چشی زن چند زن شلی. 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约正·海姆森德黑兰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21号于一场医学界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当中是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结束战争。佩兹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当中没有任何的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兹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是也必须要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会向霸凌低头，将会战斗至最后的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是要结束的，当前伊朗仍然是拥有实力和尊严，在此情况之下，所有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佩兹西奇扬也承认，战争和海上的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要接受相应的代价。阿曼国家通讯社在21号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的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在21号发布的视频显示前一天提到的对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实施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表示，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奈季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就表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一次的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加沙地带的和平进展仍然是陷入僵局，以色列军方没有停止袭击，而根据加沙的卫生部门的通报，以军日前在加沙城的西部港口区发动了空袭，导致了6死，超过14人受伤，死者当中就包括1名儿童。
5: 以军日前对加沙城以西海港区一家咖啡馆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儿童，另有超过14人受伤。
6: قيمت قبل الكفتيرة اللي ضربوها فجأة ما شفت إلا الصاروخ نازل وأنا واقع على الكرسي وقاعد لأنه زلمة كبير بقدرش أقوم بقدرش أجري وقاعد انقلبش عن الكرسي
7: احنا كنا قاعدين هنا زي ما انت شايف قاعدين هنا وامان الله قاعدين زي كالعالم يعني نازحين وقاعدين فتفاجأنا في هواية عنيفة قوية كانت وطلعنا على الهواية والله سلمنا من فوق طبعا ونزلنا تحت على الكافيتيريا لقينا عدة أشلاء أطفال نساء شباب كل مستشفى
5: 据多名现场目击者确认，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袭击发生时，馆内坐满了前来休闲的顾客。
8: في الخيام وهذا يدلل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والائتلاف الحكومي لا يريدان الالتزام بخارطة الطريق التي تقدم عن نيكولاي ميلودنوف
5: 加沙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方多次违反协议发动袭击，已累计造成126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9: In the Gaza Strip, danger is everywhere. Whether you are in a cafe, a sports club, or even anywhere else, making death a constant possibi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中印尼二加二机制在雅加达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俄军打击乌克兰基辅等多地，乌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1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我喜欢看小说。
16: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15: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和共同主持了中印尼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就围绕着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17: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
18: 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夫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的会议21号的下午在雅加达举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与会之后就表示，首场全面战略对话覆盖了印尼与中国多元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核心板块，为两国的全方位协作筑牢了基础。
19: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级别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21号下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这是中国在全球所设立的首个外长、防长双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那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呢，是2025年4月在北京举行。对话是在雅加达时间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离开会场后对媒体记者说，当天是同中国展开的双边机制对话。他并对上午举行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场会议进行总结。
20: Tadi pagi merupakan pertemuan yang pertama perdana yang dilakukan. Intinya adalah membahas hal-hal yang mencakup seluruh kerjasama di berbagai bidang yang terjalin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mulai dari ekonomi, sosial budaya, kemudian politik, maritim, dan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事，俄乌的战火仍然未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在22号的凌晨是据报响起了防空警报和多次的强烈爆炸声。乌军就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在前一天呢，乌方就称一座购物中心是遭到了俄罗斯的无人机的打击。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就证实，乌方无人机是袭击了俄罗斯的比尔姆炼油厂。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电视台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在21号称，朝鲜可能派出了相当于3个师的兵力到了顿涅茨克。斯拉德科夫特别就提到了朝鲜军队的士气高昂，但是正在前线的本台记者认为斯拉德科夫的消息存疑。而另外一方面呢，俄军在顿巴斯战线的多点推进，秋季攻坚态势持续的强化。
2: 俄罗斯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表示，乌方领导人传朝鲜50000兵力入俄作战，也并非没有依据。俄朝是军事的同盟关系，朝鲜兵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境内。但是本台记者观察，朝鲜部队进入顿巴斯目前更多的是属于认知战的范畴。如果朝鲜军队入俄，截至发稿时间，也不可能排除在俄远东训练场进行训练的可能性。
3: 卢甘斯克，那么卢甘斯克呢，离顿涅茨克大约有270多公里。卢甘斯克的方向呢，主要是顿巴斯战线俄罗斯军队所面对着哈尔科夫的方向。
2: 星期五，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控制了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以西尼古拉伊波列村，这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翼灰色地带的最后乌军的一个村庄。拿下该村之后，俄军可以拉直康斯坦丁诺夫卡至西翼的整条战线。据悉，乌克兰军队正在此地以北集结预备队并构建防御线。当天，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激战仍在持续，乌军部署了大量的预备队，俄军强渡格鲁兹斯卡亚河，并占领了新尼古拉耶夫卡。

0: 岭的面积也超过了13平方公里。星期五，在斯洛维扬斯克地区，俄军正在佩尔绍马廖夫卡附近扩大其控制区域。据电报频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目前越来越呈现出危机的特征，街上的行人稀少，商家缩减营业时间，道路上也架起了城市的防护设施等。俄第三集团军第88独立摩步旅正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西渡过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并攻占了奥列霍瓦特卡村。以上的态势，这也使部队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但是俄军的突击队却相向向西进行拓展。外界的预判，俄军也企图先切断尼古拉伊夫卡要塞区通往斯洛维扬斯克西侧的物流道路，并利用水库阻止乌军双子城的车辆和重型装备的撤退线路。尼古拉伊夫卡村和奥列霍瓦特卡村处于制约这条线路的制高点上。目前乌军第17独立重型机械化旅、第110国土防御旅等在尼古拉耶夫卡布防，这两支部队曾经多次被打残，约三个旅的总人数也不足3-4千。从形势上看，乌军正守在斯洛维扬斯克东翼通道的要塞上，实际的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的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参与到水下安放炸药，目前已经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渐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到乌克兰的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了新的政治争论。
2: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3: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4: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3: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2: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德国国安部门在去年于柏林的近郊森林当中发现了武器库，当局相信是为了替俄罗斯情报机构执行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一名负责建立武器库的嫌犯去年的秋天在罗马尼亚落网。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1号召开了记者会，交代案件的细节。他表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的是一名低级特工，涉嫌利用森林发现的手枪来策划袭击。当局于去年的夏末，在勃兰登堡森林当中，靠近柏林边界的隐秘处，发现了这个武器库，找到了2把手枪。当局就估计，这一批武器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了在德国境内执行袭击与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德国当局没有立即充公武器，而是秘密地破坏手枪的发射功能，并安装了 GPS 追踪器，企图诱捕前来取枪的特工，但是最终并没有人前来取枪。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加拿大磋商拟对配额内钢铁出口征收25%关税。 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达成4亿美元和解协议。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的高额关税即将会在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生效，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到倒计时，而双方持续的磋商，加拿大的媒体在21号就援引了消息人士化报道称，两国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将会引入加拿大的钢铁出口配额制度，配额内的出口将会征收25%的关税，超出配额的部分将会征收50%的关税。
3: 美加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倒数，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预计美东时间周6凌晨正式生效。如果双方无法在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针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新关税就会正式实施，进一步冲击两国庞大的贸易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目前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贸易方案，双方周5继续谈判，希望在关税正式生效前找到突破口。加拿大负责美国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周4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夏雷特也参与磋商。加拿大方面会后释出相对正面的讯号，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希望能够避免新关税上路，同时维持加拿大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关系。不过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根据纽约时报，卡尼政府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接受美国提出的贸易协议，如果拒绝而双方又无法及时找到替代方案，加拿大出口商就必须面对新一轮关税成本。美加经贸关系近期持续紧张，随着最后期限逼近，双方能否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也成为美加关系最新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1号表示，尽管距离美国对于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仅剩下数小时，但是双方的贸易协定尚未最终敲定，加方谈判团队仍在努力的磋商，以获得对加方最有利的条款。
4: We have more work to d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up until the last minute. Our job is not finished.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expect us to do all of this important work.
2: 勒布朗当天率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团队抵达了华盛顿，力求在最后的关头与美方敲定最终协议文本。此次表态前，他已经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其团队进行了数小时的磋商。加拿大媒体就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目前的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内容。彭博社则是引述了消息报道指，两国就金属产品关税的范围讨价还价。美国官员原本是要准备腰斩针对于部分加拿大钢铝的产品50%关税，但是业界希望为减免幅度设限。美国财政部突然加码回购长期的国债，就引发了市场对于美元长期价值和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资金重新涌向了黄金和比特币等货币贬值交易。那么本周比特币和黄金是双双大涨，美元则是明显的走弱，加密货币还受到了美国监管政策的转暖进一步推动。
5: 比特币和黄金本周大幅上涨，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出手干预长期国债市场，投资者对美元长期购买力和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重新升温，资金再次涌向黄金、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比特币21日一度上涨近7%，本周累计涨幅达到约23%，升至每枚约77380美元，创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有望录得3年多来最佳单周表现。黄金同样明显走强，黄金期货的价格21日升破每盎司4600美元，8月以来累计上涨超过13%，有望创1999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这一轮行情的重要转折点来自美国财政部本周对长期国债市场的突然干预。贝森特19日宣布，从下个月开始，美国财政部将至少翻倍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缓解近期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遭到大规模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扩大回购虽然能够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却无法解决美国债市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仍然偏高，政府融资需求和长期债券供应持续扩大。市场因此担心，财政部主动调整债务结构，试图压低长期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对美元长期价值的信心。消息公布后，美元明显走弱，美元指数自18日以来累计下跌约1%，黄金和加密货币等替代性资产则同步走强。这种交易通常被称为货币贬值交易，也就是投资者担心美元或其他法定货币购买力下降，因此转向黄金、比特币等被视为价值储存工具的资产。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21日警告，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处于一个关键拐点，而财政部能够回购债券的能力本身十分有限。如果债务问题不能及时处理，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化解。他认为，投资者有必要通过黄金和加密货币等资产分散风险。除了宏观环境之外，加密货币本周还受到政策面的支持。特朗普本周与美国主要监管机构负责人及加密货币企业高管举行会议，被市场视为政府继续推动数字资产政策的重要信号。美国证交会也公布新的加密货币监管建议，获得行业欢迎。不过，备受关注的 Clarity Act 仍在参议院受阻。凤凰卫视刘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我们再来看到，美国财政部为濒临危险水平的债券市场提供舒缓的措施，但是分析师就大多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认为财长贝森特只是展现他的战术技巧，没有触碰到债市抛售潮的根源问题。
6: 美国债券市场近日掀起全球工业国家债券的抛售潮，促使财政部出手安抚。未来2个月，财政部回购国债，中长债购买规模倍增至40亿美元。这是财政部本月初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月内第二次插手市场。不过，公布对债券市场的支撑作用短暂，而且质疑声四起。主要原因是40亿美元相比起国债市场32.2万亿美元规模，仅仅是凤毛麟角，也远远不足以撼动中长债券市场。而且增加回购只是财长贝森特露一手的战术，并没有触碰到债市抛售潮的根源，就是美国的欠债问题。联邦政府欠债日前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 GDP 占比进一步上升至120%，由特朗普2017年1月上任第一任期以来，欠债由当时的不足20万亿美元到现在超过倍增，当中过半增幅是特朗普带来的。去年至今才1年半，增幅已达3.8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他的大而美减税计划会导致政府欠债进一步增加4.7万亿美元。利率越是上升，政府的利息负担也就更加沉重，利息成本从2024年初已经超越10万亿美元，现在较2020年超过倍增，上年度的利息开支更历来首次超越国防开支。财政部的操作一方面是给市场投下震撼波，稳定信心，同时也是减少政府对中长债的依赖，更多发行短期票券和票据，降低利息开支，但并没有从降低欠债的根源入手。而且现在期限低于12个月的短券占比已经上升至22%，不足一年上升大约6个百分点，较10年前高出大约2倍，再增加的空间已经不多。对部分分析师而言，现在的40万亿美元问题还不成问题，因为打从1970年开始，欠债总额的升幅一直高于名义 GDP 产出的升幅。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欠债平均每年增加7600亿美元，高于 GDP 产出增幅4700亿美元。由于稳定欠债与 GDP 比率的平衡利息在7%，财政部的平均借贷利率仅仅是平均3.5%左右， 远远不到爆发严重财政压力的水平。分析师认为，华府现在有三个选项：一是收紧财政政策，或是接受借贷成本结构性上升，又或是容忍美元贬值，从而降低以美元计价的欠债总额。短期来看，华府似乎宁愿美元贬值，也不愿意勒紧裤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能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今天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司法部在21号宣布，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一金额是创下了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
18: 根据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在法院撤销2019年签发的针对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的同意令后，再额外支付1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表示，这项和解协议对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胜利。司法部也提到，自2024年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TikTok 已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加强家长监督权限等。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违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同时还指控其违反继承自前身 Musical.ly 的法院同意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曾指控 Musical.ly 曾在非法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 Musical.ly 随后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罚金，与其达成和解。联邦法院同年3月正式签发了这项具有永久禁止效力的同意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选举第二项意向性投票。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的候选人博基特是暂居第一，但是8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的最低的票数，所以秘书长的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19: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20: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19: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

0: 斯潘获得七票鼓励、四票劝阻和四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七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六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1: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 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0: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八张劝阻票和七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部分的拖欠会费。而这一笔款项是预计将会在特朗普九月出席联大并发表讲话之前完成支付，但是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总额的两成。
0: 路透社21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经于本月告知国会，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美国部分拖欠的会费，资金将全部用于联合国常规预算。这笔款项预计将在特朗普九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目前联合国尚未确认款项已经到账。根据联合国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美国拖欠联合国的资金超过4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20.4亿美元常规预算、22亿美元维和经费以及4400万美元国际法庭经费。美方表示，联合国计算的欠款金额过高，并表示此前已经支付过部分欠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曾警告，受到成员国拖欠会费的影响，联合国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联合国已经削减2026年预算，并将超过2000个工作岗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转往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联合国财务问题专家表示，这笔7.25亿美元可以帮助联合国暂时支付工资，避免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削减开支，但仍然不足以解决长期的资金缺口。而且这笔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会费总额的两成。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如果美国不再支付更多的欠款，明年可能会面临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的风险。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2: 美国白宫前首席医疗顾问、传染病专家福奇的律师事务所团队为福奇成立了法律辩护基金，以应对联邦及州政府针对其处理新冠疫情的潜在诉讼。福奇的律师团队表示，福奇正在面对大量的毫无根据且轻率的诉讼，理应得到强有力的辩护，强调基金将会由独立信托机构来管理，福奇不会获得任何的直接款项，若最终有剩余的款项将会全数捐赠给慈善机构。福奇在上个月被传召到国会新冠疫情听证会，就疫情溯源及美国政府疫情应对政策作供，但他也过百次引用宪法权力拒绝作答，被参议院委员会认定藐视国会，并把案件移交给司法部做进一步的处理。现年85岁的福奇此前获得时任总统拜登签署的预防性赦免，但是共和党阵营对其在疫情期间所做出的决策追责并未停止。美媒近期是披露了特朗普总统随身的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写给他的两封私人信件，信中就展现出了他对于特朗普的高度忠诚以及强烈的个人情感。作为总统身边最亲近的助手之一，哈普与特朗普之间的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引发了部分白宫高级助手的不满和外界的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随身行政助理娜塔莉·哈普近期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美日野兽日前披露了他此前写给特朗普的两封亲笔信，信件展现出哈普对特朗普极高的忠诚度，也让两人之间备受关注的关系有了更多可供外界审视的细节。两封信均以尊敬的总统先生开头，并以全心全意的娜塔莉署名结尾。在2023年的一封信中，哈普向特朗普表达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哈普称特朗普是自己的一切，表示永远不希望让他失望，并感谢特朗普成为他人生中的守护者和保护者。 在另一封信中，哈普回忆了自己此前在保守派新闻网站担任脱口秀主持人期间与特朗普的交往，表示自己十分怀念当时特朗普经常打电话给他，两人无所不谈的日子，并希望能够重新找回当时的默契。哈普还提到，希望两人的交流不要总是局限于工作。据知情人士透露，哈普如今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中几乎无处不在。与以往总统的助理不同，哈普并非主要在椭圆形办公室外办公，而是经常直接陪伴在特朗普身边，全天候旁听高层会议。哈普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特朗普共同行动、练习会议，并与总统保持密切沟通。白宫发言人戴维斯·英格尔则为哈普辩护，称他是特朗普总统团队中最忠诚、最勤奋的助手之一。不过，据多名消息人士描述，哈普在总统身边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与特朗普的密切关系，也引发了部分白宫资深高级幕僚的不满。一些人甚至曾试图将他排除在总统核心圈之外。白宫官员也私下承认，外界针对哈普更猛烈、更广泛的攻击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人们更加关注哈普与特朗普的关系。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人员在近期就发现，部分地球的微生物能够在月球南极地区存活数周到数月，引发了对于未来探月任务可能会带来污染的忧虑。这项于本月19号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的研究，模拟了月球南极附近三个地区的环境，测试五种地球常见的真菌和细菌的生存能力。研究团队发现，某些微生物在特定的区域和季节当中可以存活数周到数月，而真菌比细菌更具有耐受性。其中一种名为黑曲霉的真菌生命力最为顽强，甚至能够在紫外线辐射的区域存活。科学家就强调，宇航员不可避免地会把微生物带上月球，因此必须要严格地追踪带上太空的物质，以免干扰未来的月球样本分析。美国的东北部是近日遭到了风暴的吹袭，特拉华州的首府多佛以及纽约州长岛都出现了龙卷风，多栋的建筑受损，但是没有造成重大的伤亡。根据网络的片段显示，纽约长岛附近的海面上在20号出现了一股数十米高的水龙卷。在美国国家气象局证实，水龙卷随后就登陆到了大西洋的海滩，转为了龙卷风。强风摧毁了当地的一家大型海滩俱乐部，而巨型的木梁和碎片都散落一地，屋顶也是被掀翻。拿骚县的行政长官就确认无人受重伤或死亡，而特拉华州的首府多佛在20号也是出现了龙卷风，导致了数十人被困车内，部分的地区停电，包括汽车旅馆在内的多栋建筑受损严重，清理和损失评估工作正在进行。菲律宾民防局在21号表示，受到西南季风和热带气旋的叠加影响，强降雨天气导致菲律宾多地的洪涝等灾害频发。目前，全国已经有88个市镇宣布进入到了灾难状态。受灾最为严重的省份就包括邦板牙省和布拉干省等等。据官方的统计，邦板牙省已经有超过了半数的村庄被洪水淹没，近100万人受灾，农业损失约达14亿比索，约合2269万美元。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4: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台海安全。
5: I do think that they pushed Japanese policy beyond historical levels to communic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Japan could become directly involved in a conflict over Taiwan.
4: 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成空头支票。
5: Trump seems to regard Lai Ching-te as a troublemaker. I don't think that Taiwan is a sufficiently vital enough U.S. interest to jeopardize or risk a major war with China over the island.
4: 美国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Raya.
7: Akvetino, K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La Chani, Jinshi, Jinshi, Jinshi.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走廊，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称对伊朗经济战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总统称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美媒称美国陆军部长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辞职。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在伊朗的军事选项受限。他也

0: 也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1: No, not at all. It just means that we're seeing what happens.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If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at entire region.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means well into it, the land areas.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0: 美国声言做出新一轮经济施压之际，伊朗据报正在和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另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亦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伊朗国防部在21号强调，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40天战争期间，部分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是增加到了此前的3倍以上。伊朗将会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应对外部威胁。
3: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4: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3: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的40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3倍以上。
4: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3: ایران گمیوید 总司令瓦西迪同时表示， 敌对势力不会停止针对伊朗的仇恨和阴谋行动，因此伊朗必须持续增强自身实力。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约正、海姆森、德黑兰报道。
0: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已经就安全问题以及边境安全签署一份详细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他强调，地区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且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3: 卡利巴夫21日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3天的访问，返回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当前西亚地区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地区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会谈，并就两国此前签署的安全及边境安全协议落实情况进行磋商。卡利巴夫称，美军正在接近最终撤离，伊朗支持由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建立内生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但将支持伊拉克各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达成了共识。访问期间，他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人员会面，强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称两国将继续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
5: طبیعتاً در بخشی از این صحبت‌ها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بود و خب یک قراردادی و یک تفاهم‌نامه مفصل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عراق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و امنیت مرزها امضا شده。خب بخش اجرایی اون یه مقدار صحبت شد، پیگیری شد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عراق و گروه‌های عراق هم صحبت شد.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من با صراحت عرض کنم که ما هرگز در امورات داخلی عراق دخالتی نداریم。
3: 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则在国防工业日表示，伊朗将继续依靠本土的国防能力维持军事威慑，并称此前军事压力最终迫使对手重新考虑政治解决方案。分析认为，在美国加大石油、金融和海上封锁压力之际，伊朗正同步强化地区合作和海上威慑，后续这些表态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1号在一场医学界的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西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西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且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然拥有实力和尊严，在此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佩泽西西扬也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时间离职。报道称，近几个月以来，他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及其家人已经搬离位于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报道称，德里斯科尔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好友。特朗普执政初期，德里斯科尔曾经提议安排特朗普和万斯视察部队，并且讨论陆军改革事宜，这引发了赫格塞斯的不满。此外，德里斯科尔还和今年4月遭赫格塞斯解职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关系密切。报道称，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会进一步加剧五角大楼高层人事动荡。 美国媒体在21号报道，

0: 美国海军高层正在讨论更改正在建造的福特级航母 CVN-81 的舰名，其中包括以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命名的方案。如果最终落实，这将成为美国海军首次以在任总统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而原定以非裔二战英雄多丽丝·米勒命名的计划也将会随之改变。
1: 美媒21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高层正在讨论为一艘正在建造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更改舰名，其中一个方案是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这艘舷号为 CVN-81 的军舰是美国海军第四艘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海军正式宣布将其命名为多丽丝·米勒号，以纪念这位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并在未经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操纵高射机枪还击日军战机的非裔水兵。多丽丝·米勒号的命名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是美国海军首次以一名普通水兵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也是首艘以非裔美国人命名的航空母舰。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海军最终打算将这艘航母更名为何，但两名消息人士透露，海军内部曾讨论过以特朗普总统的名字命名。如果这一方案最终落实，将开创美国海军以在任总统命名航空母舰的先例。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军内部有关更改该舰舰名的讨论已经持续数月。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近期有关舰名的内部讨论中，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再使用多丽丝·米勒号这一名称，而是仅以舷号 CVN-81 称呼这艘航母。作为可能的替代方案，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将米勒的名字用于未来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并建议追授其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最终是否追授这一勋章，还需要获得国会和特朗普的批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加协议拟引入钢铁配额及25%较低关税。美国最高法院暂准白宫宴会厅项目继续进行。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5: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6: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2: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7: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8: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欢迎回来。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高额关税即将在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生效，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倒计时，双方持续磋商。加拿大媒体在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两国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将会引入加拿大钢铁出口配额制度，配额内出口征收25%关税，超出配额部分征收50%关税。
10: 美加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倒数，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预计美东时间周6凌晨正式生效。如果双方无法在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针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新关税就会正式实施，进一步冲击两国庞大的贸易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目前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贸易方案，双方周5继续谈判，希望在关税正式生效前找到突破口。加拿大负责美国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周4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夏雷特也参与磋商。加拿大方面会后释出相对正面的讯号，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希望能够避免新关税上路，同时维持加拿大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关系。不过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根据纽约时报，卡尼政府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接受美国提出的贸易协议，如果拒绝而双方又无法及时找到替代方案，加拿大出口商就必须面对新一轮关税成本。美加经贸关系近期持续紧张，随着最后期限逼近，双方能否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也成为美加关系最新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9: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1号表示，尽管距离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仅剩几个小时，但是双方贸易协定还没有最终敲定，加方谈判团队仍然在努力磋商，以获得对加方最有利的条款。
11: We have more work to d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working up until the last minute. Our job is not finished.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expect us.To do all of this important work.
9: 勒布朗当天率加拿大贸易谈判团队抵达华盛顿，力求在最后关头和美方敲定最终协议文本。此次表态前，他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其团队进行了几小时的磋商。加拿大媒体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不满目前的协议草案，要求修改内容。彭博社则引述消息报道指出，两国就金属产品关税范围讨价还价。美国官员原本准备腰斩针对部分加拿大钢铝产品的50%关税，但是业界希望为减免幅度设限。巴西总统卢拉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重申谈判是解决争端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则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贸易关系，同时也建议两国官员尽快就此事举行会谈。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于巴美两国都构成损害，双方应该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领导人通话结束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致电巴西官员商议会面时间。巴西方面指出，可能在24号敲定具体日期。美国牛肉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出手，希望直接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最新宣布，未来90天将会对部分进口角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万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关税进入美国，并且要求相关牛肉以低于目前市场价格25%的价格出售。
10: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角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角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牛肉最大的来源国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从阿根廷进口的数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倍。这些进口牛肉多半是脂肪含量较低的瘦肉或牛肉边料，可以和脂肪较高的美国牛肉混合制成汉堡等食品用的角牛肉。市场也立即做出反应，芝加哥活牛期货一度下跌 2.4%， 跌到去年11月以来新低。巴西肉品企业股价则走高。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经多次尝试增加牛肉供应，包括提高阿根廷牛肉可以适用较低关税进口的数量。

0: 在疫情加剧的背景下，两党议员更多时候的决定，无关民众利益，反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今年中期选举周期里，众多争议议题的出发点，更多只是为了筹款目标而博眼球。
1: 中期选举前的初选进入尾声，各种五花八门的政治伎俩层出不穷。在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初选中，现任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与另一名同名同姓的参选人出现在选票之上。共和党方面指责是民主党在背后操纵这场选举，企图让选民产生混淆。 内布拉斯加、爱达荷、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参选人纷纷在初选启动前的最后关头退出竞选，试图提高独立参选人击败共和党人机会。学者指，在重新划分选区之后，众议院的摇摆选区数量减少，而参议院的争夺又异常焦灼。这些政治操作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甚至左右国会的控制权。两党都有不能输的压力。
2: They do it just out of spite. It's not based on policy. It's not based on what's best. It's simply based on bad behavior in the schoolyard in middle school. The whole voter thing is being held hostage right now.
1: 另据美联社的报道，民主党威斯康星州州长初选投出近80万张选票，投票率约22%，创下近20年来中期选举的最高纪录。150万人参与了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创下当地中期选举的纪录。而在德克萨斯和佐治亚州，双双创下民主党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初选投票纪录。 学者指，若将这些视为当前民主党期待改变的呼声的话，包括曾喊出取消感恩节的威斯康星州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等多位参选人，均来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这一组织主张废除监狱系统、取消参议院等激进政策。Everybody
2: that you vote for needs visibility of some sort because they want to beat whoever their competition is. The more controversial we can make an issue, the easier it is for us to raise money and get visibility. It's always about the money.
1: 而在中期选举前，特朗普力推投票需带 ID 的拯救美国法案，虽已在众议院通过，仍在参议院卡关。学者认为，投票诈欺和非法投票本身就是伪命题。Because
2: the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king it a problem. How much illegal voting really occurs in this country? Not enough to ever make any difference. Yeah. The system is really well designed. It's non-political, it's non-partisan.
1: 学者认为，纵观这次在全美各地的初选所带来的政治的信号有别以往。尽管特朗普政府因为中东战事拖累所带来的低民调在前，但截至目前仍无法断定民主党具备稳赢的条件。以上是由方维士、杨平、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特朗普当天表示，这一耗资近4亿美元的项目完全不用纳税人的钱。 特朗普声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将会耗资近4亿美元，由爱国者和爱国公司私人资助，纳税人不用为此买单。白宫在去年7月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但是年底遭到美国文物保护组织提起诉讼，称项目未获得国会批准。联邦地区法院2度下令暂停施工。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7号维持暂停令。 美国政府14号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经完成了65%。根据21号签署的行政搁置令，在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3: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筑梦天下。

0: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商务部21号凌晨在官网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晤，并且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新贸易协定将几乎完全取消针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是瑞士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运输规模为约340亿瑞士法郎，约合425亿美元。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说，新贸易协定将让99.8%的现有瑞士对华出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瑞士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手表、药品、精密仪器等标志性瑞士出口产品将能以完全免税方式出口到中国。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协议议定书。

0: 转个焦点，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盟友及中国配合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对此回应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军事手段和制裁实施，无助于解决问题，而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贝森特承诺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孤立，和伊朗的任何剩余联系都将加速某国的经济灭顶之灾，无论这种联系是有意构建的还是故意忽视。也就是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面临美方的执法。贝森特提到的某国或者某一国家不是伊朗，而是与伊朗有联系的其他所有国家。那与伊朗有政治、经贸、商业、文化联系的国家多的是，连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没有联系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说像以色列。没有明确点名谁谁谁某某某，但是从语义上去理解呢，这个所谓的制裁对象呢，当然是包含威胁中国的。贝森特在媒体上被问到是不是包含中国的时候啊，他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啊。他说，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也就是既没有公开威胁，也没有否认啊，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含糊其辞。临了还补一句说，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那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伊朗对外贸易的大约有1/3啊，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也依赖这个海湾能源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的航运。那按照美方的意图，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对所有买家啊，就是和伊朗有联系交往贸易的国家呢，都要施加刺激压力啊，长臂管辖。这个贝森特还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为敌。这个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这不就是小布什在9/11啊这个恐袭后啊，对于美国盟友的那种警告吗？当时还是以反恐的名义。现在的正当性还不如小布什，但是贝森特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啊，就是中国应该跟上节奏啊，得上道。那问题是凭什么要跟上美国的节奏呢？啊，上什么道呢？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哎呀，这个明摆着这个底气不足嘛啊，你不如大胆说出来，也包含制裁你中国嘛？为什么没说呢？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啊，顶多就是上次老特来访之后呢，两国同意构建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就是加强啊常态化的沟通啊，管控经贸的分歧，来避免冲突的升级。好，没过两个月啊，就有人就势头制造不稳定了。再说了，美国的威胁如果有用的话，那几年前中国也不会去买俄罗斯的啊石油和天然气了。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的意思就是啊，免不了还是要对话的嘛啊，但是不是放到台面上啊，而是闭门。那为什么要闭门呢？因为不能见光嘛，见光有麻烦。美国是明知道中国注定会是一个刺儿头啊，不可能执行啊美国的这个对伊的战术，那既然如此啊，就要私下打招呼了啊，跟中国博弈啊，是会软硬兼施啊，不遵守美国方面这个措施就要制裁，但是制裁的结果呢，注定是中国以牙还牙，以反制裁对制裁。那既然如此，美国就会有另一个只能私下说的这个方案啊，就是给中国哎，不如开个小灶吧。允许中国继续跟伊朗的联系，但是不能公开，只做不说啊，免得中国成为美国禁令的那个第一号的破口。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抵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一面正义的大旗，那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啊，偷偷收起来呢？那必须是光明正大呀。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呢，就会是其他国家呢集体违反美国的限制啊，特朗普没办法兑现他的报复性的措施。就像去年的这个关税战一样，中国一路硬杠啊，带领其他的经济体硬杠啊，只有那些早早贵美啊交了保护费的那些成了冤大头。另外，特朗普的决定啊，好像伊朗人不会跟他们去报复啊，准备束手就擒啊，这个坐以待毙。但伊朗不是阿富汗，伊朗也不是伊拉克呀。好，再来看到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的官员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进而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组织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 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四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七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场战争给伊朗经济的破坏，除了生产机构被空袭摧毁之外，海上的封锁呢也严重扰乱了供应链。虽然伊朗在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之下是苦苦挣扎了多年，但是这一场冲突呢还是导致通胀急升，贫困加剧，而且面临粮食的不稳定不安全。通常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会采取配给制，就是利用价格管制对食品和燃料啊这些基本品呢实行配给。伊朗在这方面其实是行家里手啊，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呢就实行配给制啊，其后呢还延续了多年。而在二战期间，像德国、英国、这个日本呢，也都实施配给，就是管理战争经济。那美国和以色列呢，把打击重点从军事设施大幅度地扩大到了钢铁、石化等产业，还有公路、铁路、桥梁、港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伊朗的经济活动呢严重萎缩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暴涨。现在的严峻程度呢已经超过了啊那场两伊战争。那当前的对策呢是包括了数字代清券的现金支付系统啊，还有每月人均的补助啊，针对像燃料、电力和部分食品的价格的补贴啊，但这些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最低保障。那伊朗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转变为更加全面的战时的配给和定量供应呢？其实在今年初，伊朗推出数字代金券机制，就是向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当中呢按人均标准啊这个存入固定金额的数字金融额度啊，用来购买特定的生活品啊，比如说像大米啊、肉类啊、糖啊、食用油等等啊，还提供每月现金的补贴，就是存在这个家庭的银行户口里面。但是实际购买力呢是微乎其微的啊，按照自由市场汇率计算，这些人均直接补贴的总兑换价值呢相当于每月8美元啊，就说伊朗物价低吧，那这个补贴的购买力呢顶多也就相当于20美元。那即便这些也只能够覆盖基本开支的一小部分啊，这现在还没有算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口陷入的贫困，来无力负担生活的成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缺乏价格调控机制。今年的年通胜已经升到将近100%，但是收入补贴和代金券的名义价值呢却没有随着通胀进行调整。价格补贴制度其实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有了啊，但这个普遍的补贴啊，大水漫灌式的补贴呢，其实也补给了那些富人啊，富有阶层啊，就导致补贴的效率低下，还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负担就是挤压并且是削弱了国防的预算啊。但是伊朗呢现在好歹还是没有走到先军政治这一步。那到底应该怎么补贴法呢？怎么个补法呢？农业部认为当前通过自由市场的调节和目前的代金券这些就够了啊，食品供应管理没问题。其中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了哈梅尼等人突然离世，这就削弱了管制能力。伊朗的高层呢可能已经无暇推动包括配给制在内的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啊，前几个月的重点都是在准备办哈梅尼的葬礼啊，还有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等等。另外呢高层也存在着派系的分歧啊，强硬派要硬刚到底，像总统佩德西基扬和议长卡列巴夫等人呢那是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的困境。派系的竞争和权力中心之间呢缺乏协调啊，也就导致你很难实施像配给制的大规模的过渡。另外当前战争形态呢是在 是打打停停啊，在谈判和军事打击之间啊，周期性的摇摆，这就会在伊朗内部啊出现一个速胜论啊，就是不用配给了啊，反而呢会破坏多年来部分放松管制和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成果。最核心的残酷的现实是，伊朗恐怕难以为继啊，严重缺乏可供分配的物资和这个资源。经济恶化呢，还可能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动荡啊，这是定时炸弹啊。特朗普的经济战啊，贝森特的这个史上最严重的孤立，就是要促成伊朗人民心思变啊，不满情绪向新领导层去发泄，而不是向美国发泄。你这么看来的话，伊朗没有实施大规模配给和价格的管制，不是不想啊，是实在是办不到啊，也不敢啊轻易去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V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启明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欲拆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在此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我们时间，我是江晓峰。韩国将于22号起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航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 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天到45天。泛星航运透露，航运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可能需要就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且申请航行的许可，这或许会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作出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有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4: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斯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
5: 미국은 동맹국들을 향해 대일한 전쟁에 참전할 것을 군사적 기여를 할 것을 강군하고 있다. 한국이 불의의 침략 전쟁의 군대를 파병하여 전쟁의 한 축으로 끌려가서는 결코 안 된다.
4: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6: 핵협상이 깨진 거에 대해서 군대를 지원하면서 어떻게 한반도 비핵화를 국제사회에 요구하고 촉구할 수 있겠습니까? 한국 정부가 이런 문제 때문에 미국을 도와서 침략 전쟁에 군대를 보내는 것에 단호히 반대하고 한국 정부도 그것을 할 수 없을 것으로 보고 있습니다.
4: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捕中登岛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3: 韩国这个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啊， 是在凸显的。你从它韩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分别它是在比如说像中国、朝鲜、日本和韩国之间啊。那各方呢，其实也是在积极的争取，甚至是拉拢韩国啊。而韩国呢，怎么取态啊？怎么分别去处理啊这些重要节点国家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考验韩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啊，就是韩国呢，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啊？比如说对华、对美、对日本的关系啊。其中啊，李在明在处理对日本的关系上面呢，他的做法呢，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啊，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那种感觉啊。可以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呢，是铁腕追查亲日派敛财历史啊，把历史遗留问题跟同今天的日本政府的合作来分轨来管理。他在这个光复节讲话当中提出，既要追缴亲日的反民族行为者非法积累啊，并且由后代继承的财产，又要创造新的韩日关系之光，也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政治问题呢，或者说是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合作呢，来分开处理。韩国今年六月公布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收归国有等特别法，这些财产将用于礼遇那些独立有功者和改善后代的生活条件。因为独立运动者他们入狱流亡或者是变卖家产支持抗日，很多家庭呢在光复后长期承受着贫困。这个新法律呢，就是根据财产来源来划定追缴的边界，阻止那些亲日财产继续通过继承和交易转化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呢，曾经把尹锡悦政府的强征劳工第三代强方案呢，也就是由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来支付这个裁决金呢，痛斥为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啊。而与此同时呢，看得出来李在明上台之后表现出比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更加积极的这个对日的合作这个姿态啊。那现在把历史问题他要控制在不会摧毁现实合作的这个程度啊，不对现实造成干扰，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同时需要平衡技巧的动作，同时呢也需要看透日本方面的意图啊，否则呢他的这种所谓分轨处理啊难免会出问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个妈妈，她让她说什么呢？
4: 你叫她秘密黑白来批判。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Che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 九，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和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减轻美国经济封锁冲击。
1: 特朗普表示保留军事选项，伊朗批美国经济战向全世界宣战。
0: 八国外长联合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计划。
1: 俄乌发动无人机护袭，俄罗斯一处炼油厂遭袭。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声言做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际，伊朗据报正在与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那阿曼国家通讯社21号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长当天通电话，讨论创造合适的条件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
0: 另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透露，正在商议如何来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亦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美国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伊朗和伊拉克已经为安全问题和边境安全签署一份详细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他强调，地区的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0: 另一方面，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制裁不仅是针对单一国家的非法经济战，而是在对所有国家宣战。巴加埃表示，美国这一次宣布的新制裁意味着其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行使域外管辖权，而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运营的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停止与第三国进行合法交易。此类二级制裁在国际法上毫无依据，而且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属于国际罪行和不法行为。他还指出，屈服于美国的这种恐吓将会导致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以及殖民主义的灾难性复辟。
1: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一场医学界活动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当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对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予以还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然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是结束战争的最好选择。佩泽西奇扬还承认，战争以及海上封锁给伊朗带来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伊朗批美国的经济战是向所有国家宣战，与此同时，伊朗和阿曼在商讨优惠贸易协定，又和伊拉克签署安全协议。
1: 好，有关于伊朗突围策略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我们驻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3: 对啊，你好。
1: 啊，李瑞，请告诉我们关于伊朗和阿曼的这一份贸易协定内容，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信息？而伊朗是否试图联合周边国家来共同应对美国的经济威胁？
3: 好的，沈阳。那么现在其实呢，就是面对美国的经济战呢，主要呢，现在伊朗需要的是周边国家呢继续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和阿曼一直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而且声称呢这个协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但现在联合声明迟迟不出来呢，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那么同样呢，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呢，伊朗和周边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的能够经贸往来呢，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些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呢，以前跟伊朗呢是非常密切的伙伴，甚至阿联酋呢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但是呢，现在呢，阿联酋宣布呢，就是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对伊朗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包括这个就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曼这些国家呢，都是伊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前往伊拉克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还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协商呢签订这个商贸协定，主要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抗压的网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现在这些地区国家跟伊朗合作的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很难的回旋的空间。他们之前都是不希望得罪美国，也不希望得罪伊朗。那么，但是现在呢，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还有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敌对关系之下呢，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选边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呢就比较迫切的需要跟这些周边的国家继续的进行商讨，来加强商贸往来，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伊朗是否能够战胜美国的这样的极限的施压和经济战，可能还是取决于和伊朗合作的一直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这样。
1: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0: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当地的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在伊朗的军事选项受限。他也称，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4: No, not at all. It just means that we're seeing what happens.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If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at entire region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means well into it, the land areas.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那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停摆之际，美国继续执行包含海上封锁在内的一系列制裁伊朗的措施。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最新消息，美国海军罗斯号共20多艘战舰依然在这个海域巡逻，维持海上封锁伊朗。那截至21号，已经迫使68艘商船转向，3艘船瘫痪，另外还有2艘船被登船检查，以确保航行禁令获得遵守。
0: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伊朗国防部在21号强调，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的40天战争期间，部分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是增加到了此前的3倍以上。
1: 伊朗会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来应对外部的威胁。
5: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6: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5: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的四十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三倍以上。

0: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و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1: ایران گمی وید زون سلین و سی دی توجه بیاشی دی دوی شلی بخوی تینجی جندوی ایران ده چوهن و ایمو سیندون، این چی ایران بیشی چشی زن چند زشن شلی. 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21号发布视频，显示前一天提到的对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实施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0号表示，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
3: 国际社会加大批评以色列，土耳其21号表示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2: 而针对以色列事前发布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再有8国外长表示谴责，欧盟也表示这一计划不可接受。此外，针对以军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澳、加外长都予以谴责。
4: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11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3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
2: 加拿大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将会对美国加征对等关税。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

0: 开始写儿童文学，
1: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的。
0: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即刻来冲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另一方面，针对日本拟在2027财年将防卫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朝鲜在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会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 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会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斧导弹，并且指日本此举绝不是为建设一个和平国家。 而日本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

0: 俄乌的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22号凌晨据报响起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爆炸声。那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弋飞弹。而前一天，乌克兰表示一座购物中心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
1: 与此同时，泽连斯基证实乌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括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2: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媒体21号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疑似卷入他的副手穆德拉牵涉的巨额保释金洗钱案。那布达诺夫据报，根据总统泽连斯基的指示，通过现任和前任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为此前一宗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犯筹集保释金。
2: 乌克兰真理报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中。穆德拉因牵涉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而遭到调查，他参与的犯罪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涉嫌另一起腐败案的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支付保释金。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让布达诺夫负责为加卢先科筹集保释金，并要求资金来源合法。布达诺夫随后通过现任乌最高拉达议员斯托拉、前议员兼开发商米基塔斯等人协调筹款。乌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认为此话出自布达诺夫，而穆德拉在录音中多次提到领导层，但不清楚他说的是不是布达诺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称，录音文件公布后，布达诺夫陷入如履薄冰的状态，避免与外人接触，但也有接近布达诺夫的消息人士否认他对录音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高额关税在美东时间的今天凌晨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刚才表示，加美的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现在已经决定暂停谈判。他也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会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1: 而美国的牛肉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出手，希望直接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最新宣布，未来90天会对部分的进口绞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万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的关税进入美国，还要求牛肉以低于目前市价的25%的价格出售。
2: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绞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绞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 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澳门特首就施政报告与工商及金融界会面，听取意见和建议。稍后见。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咗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工是这样的咯。
3: 另外，我拣个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要弹性啲。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
5: 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根深者叶子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6: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3: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及金融界别专场，行政长官陈浩辉就编制施政报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16名社团代表在会上表达施政建议，议题包括了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4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勤一体化，并且研究加大横琴合作区的优惠政策等。陈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会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于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于特区政府更好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他也勉励业界主动创新求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业界的整体发展激发新活力。
1: 第二届的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21号启动，有多位来自港澳和广东的中学生会探索北疆，并且与当地的学生深入互动。
2: 本次参团的港澳学生在周五下午从深圳飞抵乌鲁木齐，连同来自广州以及新疆当地的学生，本次活动共有40位青少年参与。在当地的首天，学生先出席破冰活动，彼此先加深认识。根据行程，去年首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探索南疆的古城烟火，活动今年将到访北疆大地，包括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重点参观博物馆文物，到访红色纪念馆、共训矿山、赤城草原牧场。期间学生也会举行多场足球友谊赛，以求会友。有学生期待未来依旧行程，了解当地文化之外，也期盼认识新朋友。
3: 因为好想认识新疆呢个地方啦，亦都系第一次过嚟啦。咁见到佢哋嘅文化都好特别，有好特色嘅民族啦。咁所以我都好期望可以喺嚟紧呢8日可以同唔同嘅同学啊、朋友啊去交流下佢哋嘅民族。
4: 我就希望今次可以認識到一啲嚟自其他地區，特別係新疆嘅一啲朋友。我覺得如果大家都係一齊踢波嘅話，其實足球就係運動咧，就係一項好好嘅語言，去增進我哋之間嘅感情，同埋跨越呢啲語言啊嘅困難咯。
2: 有新疆學生也表示，會向來自粵港澳的青少年說好新疆故事。
5: 主要是就是可能是通過就是帶他們去參觀當地的旅游地区景点，通过介绍和通过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经验去给他们介绍当地的习俗文化之类的，然后也可能也会带他们去尝试去吃一些新疆特色美食，然后去了解本地的饮食习惯。
2: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0: 台湾有声音称，大陆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学者就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直接行使治权是必然。
1: 有台湾学者判断，美国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推动缓和台海局势。
6: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务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7: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6: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
8: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 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六年，包括前面的四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6: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武汉报道。
0: 在台湾南部一处工厂外，今天凌晨发生了火警，现场接连传出爆炸声，3名消防人员以及10名群众受伤，都没有生命危险。

0: 火警发生在凌晨1点多，安南区一处工厂外的空地废弃物首先起火，怀疑夹杂着不明的化学废弃物，现场传出多次爆炸声，火势非常猛烈，周边民宅总共有8户受到影响，现场的消防车、救护车、私家车也有10多辆都受到波及，消防部门表示出动了53辆消防车、190名消防人员到场之后紧急调度沙和化学泡沫，最后在凌晨的5点20分将火扑灭，暂时还未知起火原因，大火造成了13人受伤，当中包括3名消防人员，部分已经出院，全部都没有生命危险。
1: 目前在西太平洋的海面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当中北部湾热带低气压21号下午增强为今年的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钟，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的一些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分以及巴士海峡的海域已经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号的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增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那明天夜间开始，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乃至广西南部的沿海靠近。那海南海口的9个市县。 的部分乡镇21号出现强降雨，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增强，预计到明天海南岛依然会有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一些列车会受到影响停运。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 TikTok 此前遭控违反儿童隐私，美司法部现同意4亿美元和解，稍后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1: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 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 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时间离职。报道称，近几个月以来，他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德里斯科尔及其家人已经搬离位于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报道称，德里斯科尔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好友。特朗普执政初期，德里斯科尔曾经提议安排特朗普和万斯视察部队，并且讨论陆军改革事宜，这引发了赫格塞斯的不满。此外，德里斯科尔还和今年4月遭赫格塞斯解职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关系密切。报道称，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会进一步加剧五角大楼高层人事动荡。
1: 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与 TikTok 还有母公司字节跳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项金额创下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

0: 根据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在法院撤销2019年签发的针对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的同意令后，再额外支付1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表示，这项和解协议对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胜利。司法部也提到，自2024年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TikTok 已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加强家长监督权限等。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违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同时还指控其违反继承自前身 Musical.ly 的法院同意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曾指控 Musical.ly 存在非法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 Musical.ly 随后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罚金，与其达成和解。联邦法院同年3月正式签发了这项具有永久禁止效力的同意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部分拖欠的会费，而这笔款项预计将会在特朗普9月出席联大并且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但是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总额的20%。
2: 路透社21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已经于本月告知国会，将向联合国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美国部分拖欠的会费，资金将全部用于联合国常规预算。这笔款项预计将在特朗普9月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目前联合国尚未确认款项已经到账。根据联合国今年5月公布的数据，美国拖欠联合国的资金超过40亿美元，其中包括约20.4亿美元常规预算、22亿美元维和经费以及4400万美元国际法庭经费。美方表示，联合国计算的欠款金额过高，并表示此前已经支付过部分欠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曾警告，受到成员国拖欠会费的影响，联合国正在面临严重的财务危机。联合国已经削减2026年预算，并将超过2000个工作岗位从纽约和日内瓦转往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联合国财务问题专家表示，这笔7.25亿美元可以帮助联合国暂时支付工资，避免今年最后几个月进一步削减开支，但仍然不足以解决长期的资金缺口。而且这笔金额还不到美国拖欠会费总额的20%。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9条规定，如果美国不再支付更多的欠款，明年可能会面临失去联合国大会投票权的风险。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联合国安理会21号为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的意向性投票。那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占据第一，但8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要的最低票数，秘书长人选依然没有达成共识。
2: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4: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2: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5: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2: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 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第23任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21号晚间在总统府宣誓就任。孟加拉国国民议会代议长卡麦勒主持就职仪式。阿拉姆吉尔生于1948年，是孟加拉国资深政治人物，曾经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总书记。今年2月议会选举之后，他出任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8月获得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辞去了党内职务。孟加拉国在20号举行总统选举，阿拉姆吉尔获得255票，赢得总统选举。而孟加拉国实行议会制，总统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任期5年。
3: 巴西会在10月举行大选，最终很有可能是现任总统卢拉与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
1: 两人21号在东南部为竞选造势，卢拉奉劝美国不要插手巴西内政，弗拉维奥则强调打击毒贩和保护妇孺。
6: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在东南部城市新伊瓜苏拉票大批支持者出席竞选集会。弗拉维奥表示，一旦当选，将向毒贩宣战。在另一个巴西东南部城市卡西亚斯公爵城，弗拉维奥表示，将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更多保障，使他们免受暴力侵害。当地民意调查发现，本届大选，巴西选民最关心暴力问题，其次是经济、医疗及贪腐问题。现任总统卢拉21号则在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里岑特出席集会，表态愿意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向美国喊话不要干预巴西内政。巴西大选10月4号举行，除了将选出总统，还将产生新一届州长、参议员等职位。巴西民调机构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的支持率为39%，弗拉维奥则有33%支持率排第二位，两人大幅抛离其他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人得票过半，需举行第二轮投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位于瑞典中部的市镇法格什塔的一间学校，星期五发生持剑袭击事件，结果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个人受伤，当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瑞典警方当天表示，一名18岁的嫌犯被警员开枪制服，目前已被逮捕。
7: 瑞典警方21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袭击发生在法格什塔一所高中，嫌犯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当地时间14时许，警方接到报警，随后赶赴现场，并在制服和逮捕嫌犯过程中一度开枪击中嫌犯腿部。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名18岁嫌犯的作案动机。
8: Gärningspersonen, den man i 18-årsåldern, han har vi kunnat se varit kopplad till 2 adresser här lokalt i Fagersta, där vi genomfört husrannsakan. Vi har ingen anledning i nuläget att tro att det finns flera gärningspersoner.
7: 玉溪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此外，现场还有学生目击到伤者手臂遭刺伤，正在流血。事发后，邻近的多所学校和公共建筑被封锁。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当日，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发布声明，对国内再次发生校园袭击事件表示深感悲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苦，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我的大胆也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1年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
9: 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11: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这个夏天，中式避暑的热度在全球走高，全域空调自由堪比天然空调房的避暑胜地，让大量外国游客顶着酷暑来中国体验 China Cool。而来中国避暑还不够，最近呢，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还有新的热词 China Maxing， 直译过来呢，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因为不少外国友人发现，在中国沉浸式过几天本地人的日子，感觉呢更酷。品一壶热腾腾的养生茶，和广场上当地居民拼团跟练太极拳，外国友人亲身体验一下第一视角，让中国文化的底蕴更容易跨越文化壁垒。最寻常的烟火气才最深入人心。或许最近大家出门就会发现，越来越容易偶遇热情的外国友人了。当然了，这个偶遇呢也不只是这个，还有天气的热情。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升，中东部的闷热感呢将会更加明显，而且范围不断地向北扩展。这个周末，吉林南部一直到广西和广东等地最高气温呢都将会超过30度，局地呢还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现身。尽管明面上来看达到高温的区域并不多，但是由于湿度较大，最高气温30多度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也可能会达到高温的标准，甚至能达到40度以上。出游的时候遇到天热，不妨来杯凉茶来解暑，但是遇到强降雨，可能就要调整行程。稍作休息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中东部大部的闷热发展，但是强降雨的区域呢相对集中。从云图上可以看出，在南海北部、华南等地有低压系统活动，意味着这一带的降雨将会长时间持续。本周末到下周初，华南等地强降。

雨频繁，并且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突出。明天像是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的北部和西部、广东南部和台湾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呢还将有大暴雨。像是广西的防城港以及广东的汕头和汕尾等地呢都将有暴雨，还请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在北方，明天像是山东东部、辽宁东部到黑龙江中部等地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辽宁东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暴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看来夏日的氛围和大家出游的热情一样，余韵长久，暑热和急雨仍然时常来刷存在感。最后愿大家都能照顾好自己，安稳度过夏天的末尾。那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下次再会。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احترام.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向基辅方向发射弹道导弹，乌军袭击俄炼油厂。伊朗称加速军工生产和补充库存应对外部威胁。朝鲜批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将带来新动荡。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乐通。我们首先来关注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中国和印尼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俄乌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22号凌晨据报响起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前一天，乌称一座购物中心遭俄无人机打击。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电视台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21号称，朝鲜可能派出了相当于3个师的兵力到了顿涅茨克。斯拉德科夫特别提到，朝鲜军队士气高昂，但是正在前线的本台记者认为斯拉德科夫的消息存疑。另一方面，俄军在顿巴斯战线多点推进，秋季攻坚态势持续强化。
2: 俄罗斯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表示，乌方领导人传朝鲜50000兵力入俄作战，也并非没有依据。俄朝是军事的同盟关系，朝鲜兵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境内。但是本台记者观察，朝鲜部队进入顿巴斯目前更多的是属于认知战的范畴。如果朝鲜军队入俄，截止发稿时间也不可能排除在俄远东训练场进行训练的可能性。
3: 卢甘斯克，那么卢甘斯克呢，离顿涅茨克大约有270多公里。卢甘斯克的方向呢，主要是顿巴斯战线俄罗斯军队所面对着哈尔科夫的方向。
2: 星期五，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控制了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以西尼古拉伊波列村，这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翼灰色地带的最后乌军的一个村庄。拿下该村之后，俄军可以拉直康斯坦丁诺夫卡至西翼的整条战线。据悉，乌克兰军队正在此地以北集结预备队并构建防御线。当天，德鲁日科夫卡地区的激战仍在持续，乌军部署了大量的预备队，俄军强渡格鲁兹斯卡亚河，并占领了新尼古拉耶夫卡，占领的面积也超过了13平方公里。星期五，在斯洛维扬斯克地区，俄军正在佩尔绍马廖夫卡附近扩大其控制区域。据电报频道报道，克拉马托尔斯克市目前越来越呈现出危机的特征，街上的行人稀少，商家缩减营业时间，道路上也架起了城市的防护设施等。俄第三集团军第88独立摩步旅正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以西渡过了北顿涅茨顿巴斯运河，并攻占了奥列霍瓦特卡村。以上的态势，这也使部队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但是俄军的突击队却向西进行拓展。外界的预判，俄军也企图先切断尼古拉耶夫卡要塞区通往斯洛维扬斯克西侧的物流道路，并利用水库阻止乌军双子城的车辆和重型装备的撤退线路。尼古拉耶夫卡村和奥列霍瓦特卡村处于制约这条线路的制高点上。目前，乌军第17独立重型机械化旅、第110国土防御旅等在尼古拉耶夫卡布防。这两支部队曾经多次被打残， 约三个旅的总人数也不足3-4千。从形势上看，乌军正守在斯洛维扬斯克东翼通道的要塞上，实际的作战能力

0: 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1号召开记者会，交代德国国安部门去年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武器库一事。他相信武器库相信是为替俄罗斯情报机构执行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而负责建立武器库的嫌犯去年秋天在罗马尼亚落网。
2: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记者会交代案件的细节。他表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的是一名低级特工，涉嫌利用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的手枪策划袭击。
3: Ist es ein low-level agent? Ja, so wird er von uns eingestuft. Hat er Aufträge für Anschläge? Für Anschläge hat er Anschlagsplanungen? Ja, davon gehen wir aus. Also diese Waffen, die gefunden worden sind, auch die Munition, die ist sicherlich vorgesehen gewesen, um Anschlagsplanungen durchzuführen.
2: 德国当局去年夏末在勃兰登堡森林中靠近柏林边界的隐秘处发现两把手枪及子弹，评估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了在德国境内执行袭击与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当局没有立即充公武器，而是秘密破坏手枪的发射功能，并安装 GPS 追踪器，企图诱捕前来取枪的特工，但最终并没有人前来取枪。德国当局怀疑在罗马尼亚被捕人士是情报人员，有意图策划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暴力事件。不过多布林特未有公布嫌犯的国籍，记者会上也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能排除有外国势力介入事件。德方目前正寻求罗马尼亚政府将涉案人士引渡回德国受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伊朗国防部21号强调，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40日战争期间，部分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增至此前的3倍以上。伊朗将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应对外部威胁。
4: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5: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4: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的40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3倍以上。
5: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و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4: ایران گمیوی در جنسلین وسیدی تونجه بیاشی دیر در شریف بخوی تینجه جندوی ایران در چوهن و ایمو سیندون این چه ایران بیشی چشی زن چند زشن شلی. 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约正·海姆森德黑兰报道。
1: 亚丁湾及曼德海峡一带近期发生多起海盗劫船事件，地区海盗风险活动日益猖獗，引发对全球航运及供应链稳定的担忧。
6: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日报告称，一艘邮轮在亚丁湾遭劫持，船上人员曾通过无线电发出遇险求救，称有一艘船未经授权接近邮轮，随后6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邮轮，并迫使其转向索马里方向。
7: عودة هذه القرصنة و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اختطافية لعدد من السفن سواء كما أسلفنا الصوماليين أو غيرهم هي تهدد أمن الملاحة بكلها فلا بد من أن يكون هناك من وجهة نظر اليمنيين أنا أرى أنه يكون تكتيك عسكري يحمي جميع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لجميع الدول بحيث هذه الأعمال العدائية سواء القرصنة أو غيرها يتم قطعها وبترها إطلاقا وتماما
6: 靠近也门的亚丁湾及附近水域，近期频繁发生类似的船只遇袭事件。专家警告称，有犯罪武装力量正积极利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安全漏洞。
8: أكيد هذا الشأن سترتفع ولعل حينما فرضنا حظر البحري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رفعت إحدى الشركات الشحن على الحاوية $1,000 وبالتالي سترتفع أكثر وأكثر خاصة الآن مع وجود القرصنة ووجود انفلات أمني كامل في الشواطئ المحتلة سترتفع أجور الشحن أكثر وأكثر وستعزف الكثير من الشركات من المرور من هذه الأماكن
6: 经济学家警告指 不断升级的海盗威胁直接危及连接亚洲与欧洲市场的关键国际水域，包括“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地区。新的风险导致战争冲突相关保险的保费急剧上升，而这一负担推高了全球运输成本，并在缺乏多边海上安保机制的情况下，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性。
9: With international naval forces threatening the Gulf of Aden, security vacuum is handing Somali piracy networks a dangerous second chance, one that could cost the global economy billions if a strong international action isn't taken immediatel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针对日本拟在2027财年将防备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朝鲜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 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俘导弹，并指日本此举绝不是为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10: 我喜欢看小说，《红楼》《西游》有童声，我就写《龙宫》等等。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0-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看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 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台湾有声音称，大陆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学者批评赖清德以外谋独，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直接行使治权是必然。台湾学者判断，美国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推动缓和台海局势。
10: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务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12: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13: 那么回到过去日俄战争，中国旁边看了，他们叫旁观者清啊。以前不有一个笑话，清朝看日俄在中国的家里面打起架来，那今天日本这个跟菲律宾在台湾的后院在搞起这下棋牌了。我们台湾反而还鼓掌欢迎，这是相当违反常识的，几乎已经是完全是一个很愚蠢的。赖清德，你亲日或亲菲律宾，他们两国领情吗？
10: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赵林曾经长期在华盛顿工作，他也问过美方的工作人员如何看当前的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政策不一致问题。
13: 上下是不一致的，不协调的。我也很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到底怎么执行这种政策？你们一天到晚忙的，每天都是忙着反中抗中，可你们大老板却是很亲，至少亲这个中国的领袖，那你们怎么办？对方只有摇头叹口气，苦笑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那赖清德的做法，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违反常态
14: 的。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六年包括前面的四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10: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韵武汉报道。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和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今天至23号在广州举行。广州方面表示，两大展会可为科创成果落地产业搭建对接平台。
15: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和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广州方面表示，将推进一系列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并加快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将广州建设成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地。
16: 本届广博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国际发明展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两大展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为科创赋能产业、商贸连接全球搭建了高端交流对接平台。
15: 展会展览面积有约20万平方米，吸引超5000家企业和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国际发明展览会也展出3700多项中外创新发明成果，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供需对接和落地转化的闭环通道。凤凰卫视朱家杰广州报道。
1: 香港医疗不断改革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今天表示，新订立的4级处分机制能有效释除社会误解，在保障公平的情况下执行处分。
17: 香港立法会正审议有关医务委员会改革的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对有过失的医务人员订立4级处分，并取消缓刑安排。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的缓刑判处容易给市民造成轻判的观感，但他指现有机制对医生已构成很大阻力，即使只是判处停牌一天，医生之后申请复牌的过程可能也要长达一年，因此医委会较常考虑做缓刑，反映目前的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
18: 今次个改革呢，就希望理顺呢方面啦。四个处分系除牌就除牌，除牌呢就系由嗰个注册名单度攞咗落嚟噶啦。咁除牌可以系无了期嘅，即系永远嘅一个除牌啦，亦都可以系有限期嘅除牌。咁呢个除牌呢

0: 的资助达97.6%，改革后希望实现能者共付，目标是在5年内将资助减至90%，但强调有经济困难的市民仍能豁免付费。 今年也是医健通电子健康系统推行10周年，卢宠茂同日出席庆祝活动，并表示医健通不断完善，已从开始的病例信息互通，发展为可以实现流程管理、患者服务使用等一系列功能的综合平台。医健通已在2024年升级为医健通加，目前全港超过4700个医疗机构。 6.3万名医疗人员参与医健通计划，共计超过650万名市民登记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近年频繁出现酷热天气，当局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关注劳工权益的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可趁此机会检讨法律规定，考虑将中暑纳入职业病。
2: 香港特区政府目标本月底前公布工作暑热警告优化方案，以更适合香港运用。早前对工作暑热警告提出质疑的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在电台节目中建议，当局可参考内地标准，每达到特定温度时需采取防暑措施。
3: 佢科学上就系比较仔细嘅，但系作为执行咧系比较复杂嘅，所以呢，我呢来我都提议就系话可以并行。
0: 呢個19黑9咧，你可以詳細研究啲。但喺呢個時候已經發覺有目前有短板嘅話咧，
3: 我哋就先採用呢個國內嘅標準嚇，咁就有參考，亦都知道點樣應對。
0: 香港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表示，目前中暑並不是法定職業病，建議當局可趁這次機會進行檢討，制定具體門檻或要求。
4: 即係因為依家嗰啲法定嘅職業病，其實佢都有個要求嘅，證明你係做某幾個工作，又或者咧你從事咗嗰個工作係要滿幾多年先至符合資格。咁你中暑一樣可以定㗎，咁你某幾類嘅工作係特別多户外嘅情況嘅，又或者佢已經係每一日個户外嘅工作時間超過幾多，咁其實就已經係同即係工作同中暑係有一個比較直接嘅關係。
0: 咁其实呢方面咧，政府都可以考虑。香港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则表示，工地环境复杂，若中暑晕倒会相当危险。近年因中暑而猝死的个案也有增加，但前线工人只能自费添置风扇或透气衣物等防暑装备，造成额外经济负担。希望特区政府能强制雇主提供有效的防暑装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0: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1: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2: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3: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4: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5: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6: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7: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8: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阿曼敲定贸易协定，减轻美国的经济施压。也门胡塞武装发布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画面。而美国加征加拿大50%的关税，加拿大对等反制。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声言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伊朗据报正在与阿曼敲定优惠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减轻美国的打击。另一方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新一轮的伊朗制裁不仅是针对单一国家的非法经济战，而是向所有国家宣战。巴加埃表示，美国这一次宣布的新制裁意味着试图向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行使域外管辖权，而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美国主权管辖范围内营运的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停止与第三国合法交易。那这一类的二级制裁在国际法上毫无依据，违反联合国宪章中主权平等的基本原则，属于国际罪行和不法行为。他还表示，屈服于美国这种恐吓将导致国家主权完全丧失，以及殖民主义的灾难性复辟。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美国实施的伊朗经济封锁并不意味着在该地区的军事选项受限。他还表示，伊朗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2: No, not at all. It just means that we're seeing what happens.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issues.

0: know, of the border. We have total control. If you look at the blockade,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at entire region having to do wit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at means well into it, the land areas. So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也门胡塞武装二十一号发布的画面显示，前一天提到的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发动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二十号表示，袭击沙特南部的奈济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两起袭击都击中目标，但没有提供更多的伤亡或损失的细节。那声明还指出，这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的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的萨达省领空。国际社会加大批评以色列。土耳其二十一号表示，已经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而对于以色列日前发布的10000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再有八国外长谴责，欧盟也表示计划不可接受。此外，针对以色列军方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外长都予以谴责。
2: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11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海军高层正在讨论更改正在建造的福特级航空母舰 CVN-81 的舰名，当中包含以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命名的方案。那如果最终落实，会成为美国海军第一次在以在任总统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而原定是以非裔二战英雄多利斯·米勒命名的计划也将随之改变。
3: 美媒21日报道称，美国海军高层正在讨论为一艘正在建造的核动力航空母舰更改舰名，其中一个方案是以特朗普的名字重新命名。这艘舷号为 CVN-81 的军舰是美国海军第四艘福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海军正式宣布将其命名为多利斯·米勒号，以纪念这位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并在未经专业训练的情况下操纵高射机枪还击日军战机的非裔水兵。多利斯·米勒号的命名在美国海军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这是美国海军首次以一名普通水兵的名字命名航空母舰，也是首艘以非裔美国人命名的航空母舰。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海军最终打算将这艘航母更名为何，但两名消息人士透露，海军内部曾讨论过以特朗普总统的名字命名。如果这一方案最终落实，将开创美国海军以在任总统命名航空母舰的先例。据知情官员透露，美军内部有关更改该舰舰名的讨论已经持续数月。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近期有关舰名的内部讨论中，海军实际上已经不再使用多利斯米勒号这一名称，而是仅以舷号 CVN-81 称呼这艘航母。作为可能的替代方案，美国海军正在考虑将米勒的名字用于未来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并建议追授其美国最高军事荣誉荣誉勋章。最终是否追授这一勋章，还需要获得国会和特朗普的批准。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离职。那报道指出，过去几个月他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德里斯科尔以及他的家人已经搬离位于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那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好朋友。特朗普执政初期，德里斯科尔曾经提议安排特朗普和万斯视察部队，并讨论陆军改革事宜，引来赫格塞斯的不满。此外，德里斯科尔还与今年四月遭到赫格塞斯解职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关系密切。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将进一步加剧五角大楼高层的人事动荡。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财政部加码回购长期国债，引发市场担忧。巴西大选10月举行，民调显示卢拉支持率领先。

0: 都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rmley，
3: 热呀。
4: Angle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8: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你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0: 咁我開嘅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11: 創業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
2: 只做兼職換取工作自由。
12: 我覺得翻工翻補時將喎，
13: 你問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後我嗰個時間就彈性啲。
2: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14: 根据报道，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的晚上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会向部分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会向美方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的午夜发表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拿大已经决定暂停谈判。他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并不公平，令加拿大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向加拿大加征50%的关税生效，那加拿大就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而美国的一名政府高官透露，美方将针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新的50%关税，会在美东时间22号的午夜过后生效。而此前，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为期3天的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突然加码回购长期国债，引发市场对于美元长期的价值和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资金重新涌向黄金和比特币这些货币贬值交易。本周比特币和黄金双双大涨，美元则是明显走弱，加密货币还遭到美国监管政策转暖的记忆。

0: 步推动。
1: 比特币和黄金本周大幅上涨，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突然出手干预长期国债市场，投资者对美元长期购买力和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重新升温，资金再次涌向黄金、比特币等所谓货币贬值交易。比特币21日一度上涨近7%，本周累计涨幅达到约23%，升至每枚约77380美元，创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有望录得3年多来最佳单周表现。黄金同样明显走强，黄金期货的价格21日升破每盎司4600美元，8月以来累计上涨超过13%，有望创1999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这一轮行情的重要转折点来自美国财政部本周对长期国债市场的突然干预。贝森特19日宣布，从下个月开始，美国财政部将至少翻倍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缓解近期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遭到大规模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扩大回购虽然能够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却无法解决美国债市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仍然偏高，政府融资需求和长期债券供应持续扩大。市场因此担心，财政部主动调整债务结构，试图压低长期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削弱投资者对美元长期价值的信心。消息公布后，美元明显走弱，美元指数自18日以来累计下跌约1%，黄金和加密货币等替代性资产则同步走强。这种交易通常被称为货币贬值交易，也就是投资者担心美元或其他法定货币购买力下降，因此转向黄金、比特币等被视为价值储存工具的资产。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21日警告，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正处于一个关键拐点，而财政部能够回购债券的能力本身十分有限。如果债务问题不能及时处理，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才能化解。他认为，投资者有必要通过黄金和加密货币等资产分散风险。除了宏观环境之外，加密货币本周还受到政策面的支持。特朗普本周与美国主要监管机构负责人及加密货币企业高管举行会议，被市场视为政府继续推动数字资产政策的重要信号。美国证交会也公布新的加密货币监管建议，获得行业欢迎。不过，备受关注的 Clarity Act 仍在参议院受阻。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查普曼大学政治研究教授约翰逊日前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当前党派对立加剧，两党议员更多时候做出的决定与民众的利益无关，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今年中期选举周期里，许多争议议题的出发点更多只是为了筹款而博眼球。
2: 中期选举前的初选进入尾声，各种五花八门的政治伎俩层出不穷。在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初选中，现任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与另一名同名同姓的参选人出现在选票之上。共和党方面指责是民主党在背后操纵这场选举，企图让选民产生混淆。内布拉斯加、爱达荷、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参选人纷纷在初选启动前的最后关头退出竞选，试图提高独立参选人击败共和党人的机会。学者指，在重新划分选区之后，众议院的摇摆选区数量减少，而参议院的争夺又异常焦灼，这些政治操作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甚至左右国会的控制权，两党都有不能输的压力。
3: They do it just out of spite. It's not based on policy. It's not based on what's best. It's simply based on bad behavior in the schoolyard in middle school.The whole voter thing is being held hostage right now.
2: 另据美联社的报道，民主党威斯康星州州长初选投出近80万张选票，投票率约22%，创下近20年来中期选举的最高纪录。150万人参与了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创下当地中期选举的纪录。而在德克萨斯和佐治亚州，双双创下民主党自2002年以来的最高初选投票纪录。学者指，若将这些视为当前民主党期待改变的呼声的话，包括曾喊出取消感恩节的威斯康星州州长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等多位参选人，均来自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这一组织主张废除监狱系统、取消参议院等激进政策。
3: Everybody that you vote for needs visibility of some sort because they want to beat whoever their competition is.The more controversial we can make an issue, the easier it is for us to raise money and get visibility. It's always about the money.
2: 而在中期选举前，特朗普力推投票需带 ID 的拯救美国法案，所以在众议院通过，仍在参议院卡关。学者认为，投票诈欺和非法投票本身就是伪命题。
3: Because the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king it a problem. How much illegal voting really occurs in this country? Not enough to ever make any difference. The system is really well designed. It's non-political. It's non-partisan.
2: 学者认为，纵观这次在全美各地的初选所带来的政治的信号有别以往。尽管特朗普政府因为中东战事拖累所带来的低民调在前，但截至目前仍无法断定民主党具备稳赢的条件。以上是由方威视、杨培军、李占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0: 巴西将在10月举行大选，最终很有可能是现任总统卢拉与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那当地民调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和上个月相比，卢拉依然稍微领先。两人21号在东南部为竞选造势，卢拉奉劝美国勿插手巴西的内政，而弗拉维奥则是强调打击毒贩和保护妇孺。
4: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在东南部城市新伊瓜苏拉票，大批支持者出席竞选集会。弗拉维奥表示，一旦当选，将向毒贩宣战。
5: Enquanto vocês têm um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que passa a mão na cabeça de vocês. Porque a partir do ano que vem, ou vocês serão presos, ou vocês serão neutralizados pelas nossas polícias.
4: 在另一个巴西东南部城市卡西亚斯公爵城，弗拉维奥表示将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更多保障，使他们免受暴力侵害。当地民意调查发现，本届大选，巴西选民最关心暴力问题，其次是经济、医疗及贪腐问题。现任总统卢拉21号则在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里藏特出席集会，表态愿意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向美国喊话不要干预巴西内政。
6: Agora, nós queremos trabalhar junto. O que nós não queremos é interferência no Brasil.
4: 巴西大选10月4号举行，除了将选出总统，还将产生新一届州长、参议员等职位。巴西民调机构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的支持率为39%，弗拉维奥则有33%支持率排第二位，两人大幅抛离其他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人得票过半，需举行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如果卢拉与弗拉维奥在第二轮投票对决，卢拉获得47%的支持率，领先弗拉维奥4个百分点。该机构7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模拟的第二轮对决中，卢拉的支持率为48%，博索纳罗支持率则为4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个月世界杯决赛之后，阿根廷和西班牙的一些球员爆发冲突，国际足联21号公布处罚结果，阿根廷有4个人被禁赛，西班牙则是有1个人被禁赛。上个月20号结束的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凭借着加时赛的绝杀进球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赢得冠军。那赛后，两边部分球员和教练组成员爆发冲突，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裁定阿根廷。

0: 线，以上海为首站进入内地，开始多城巡演。
1: 李小龙的一生与香港紧密相连，他在香港成长成名，既赢得过拳击冠军，也留下多部影史经典。这些影片屡创票房奇迹，更在全球范围内点燃功夫热，使中国功夫成为西方认知东方文化的一扇窗口。如今以他武术哲学为灵感创作的《武道》21日在上海迎来内地首演。
2: 大家都知道李小龙先生和香港是息息相关的，他是我们整个华人甚至全球的一种一个偶像了哈，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传奇。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剧目啊和来让大家认识我们啊，认识我们中华的传统武术、传统文化，然后认识我们香港，然后香港舞蹈团这样。
3: You know, it's very fun and very exciting, but also there are some really beautiful, sort of quiet, thoughtful moments. And I love that they use my father's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show.
1: 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表示，未来将支持更多香港团体赴内地进行艺术交流。
4: 我们驻沪办也会支持香港高质量的中小型的艺团到华东地区演出和交流，让内地的观众可以通过多元多样还有就是比较丰富的艺术的节目体验香港的独特的文化魅力，让两地的文化交流可以在不同的通过不同的渠道可以加强巩固。
1: 凤凰卫视蒋庄、严可敬上海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商务部21号凌晨在官网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晤，并且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新贸易协定将几乎完全取消针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是瑞士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运输规模为约340亿瑞士法郎，约合425亿美元。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说，新贸易协定将让99.8%的现有瑞士对华出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瑞士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手表、药品、精密仪器等标志性瑞士出口产品将能以完全免税方式出口到中国。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协议议定书。转个焦点，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盟友及中国配合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对此回应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军事手段和制裁实施无助于解决问题，而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贝森特承诺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孤立，和伊朗的任何剩余联系都将加速某国的经济灭顶之灾，无论这种联系是有意构建的还是

是故意忽视，也就是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面临美方的执法。贝森特提到的某国或者某一国家不是伊朗，而是与伊朗有联系的其他所有国家。那与伊朗有政治、经贸、商业、文化联系的国家多的是，连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没有联系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说像以色列。没有明确点名谁谁谁某某某，但是从语义上去理解呢，这个所谓的制裁对象呢，当然是包含威胁中国的。贝森特在媒体上被问到是不是包含中国的时候啊，他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啊。他说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也就是既没有公开威胁，也没有否认啊，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含糊其辞。临了还补一句说，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那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伊朗对外贸易的大约有1/3啊，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也依赖这个海湾能源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的航运。那按照美方的意图，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对所有买家啊，就是和伊朗有联系交往贸易的国家呢，都要施加刺激压力啊，长臂管辖。这个贝森特还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为敌。这个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这不就是小布什在9/11啊这个恐袭后啊，对于美国盟友的那种警告吗？当时还是以反恐的名义。现在的正当性还不如小布什，但是贝森特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啊，就是中国应该跟上节奏啊，得上道。那问题是凭什么要跟上美国的节奏呢？啊，上什么道呢？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哎呀，这个明摆着这个底气不足嘛，啊，你不如大胆说出来，也包含制裁你中国嘛？为什么没说呢？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啊，顶多就是上次老特来访之后呢，两国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就是加强啊常态化的沟通啊，管控经贸的分歧，来避免冲突的升级。好，没过两个月啊，就有人就试图制造不稳定了。再说了，美国的威胁如果有用的话，拿几年前中国也不会去买俄罗斯的啊石油和天然气了。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的意思就是啊，免不了还是要对话的嘛啊，但是不是放到台面上啊，而是闭门。那为什么要闭门呢？因为不能见光嘛，见光有麻烦。美国是明知道中国注定会是一个刺儿头啊，不可能执行啊美国的这个对伊的战术。那既然如此啊，就要私下打招呼了啊，跟中国博弈啊，是会软硬兼施啊。不遵守美国方面这个措施就要制裁，但是制裁的结果呢，注定是中国以牙还牙，以反制裁对制裁。那既然如此，美国就会有另一个只能私下说的这个方案啊，就是给中国，哎，不如开个小灶吧，允许中国继续跟伊朗的联系，但是不能公开，只做不说啊，免得中国成为美国禁令的那个第一号的破口。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抵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一面正义的大旗，那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啊，偷偷收起来呢？那必须是光明正大呀。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呢，就会是其他国家呢集体违反美国的限制啊，特朗普没办法兑现他的报复性的措施。就像去年的这个关税战一样，中国一路硬杠啊，带领其他的经济体硬杠啊，只有那些早早跪美啊交了保护费的那些成了冤大头。另外，特朗普的决定啊，好像伊朗人不会跟他们去报复啊，准备束手就擒啊，这个坐以待毙。但伊朗不是阿富汗，伊朗也不是伊拉克呀。好，再来看到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的官员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进而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 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察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应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 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 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4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 76% 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7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场战争给伊朗经济的破坏，除了生产机构被空袭摧毁之外，海上的封锁呢也严重扰乱了供应链。虽然伊朗在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之下是苦苦挣扎了多年，但是这一场冲突呢还是导致通胀急升、贫困加剧，而且面临粮食的不稳定不安全。通常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会采取配给制。 就是利用价格管制对食品和燃料这些基本品呢实行配给。伊朗在这方面其实是行家里手啊，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呢就实行配给制啊，其后呢还延续了多年。而在二战期间，像德国、英国这个日本呢，也都实施配给，就是管理战争经济。 那美国和以色列呢，把大基重点从军事设施大幅度的扩大到了钢铁、石化等产业，还有公路、铁路、桥梁、港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伊朗的经济活动呢严重萎缩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暴涨，现在的严峻程度呢已经超过了那场两伊战争。 那当前的对策呢，是包括了数字代金券的现金支付系统啊，还有每月人均的补助啊，针对像燃料、电力和部分食品的价格的补贴啊，但这些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最低保障。那伊朗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转变为更加全面的暂时的配给和定量供应呢？ 其实，在今年初，伊朗推出数字代金券机制，就是向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当中呢，按人均标准啊，这个存入固定金额的数字金融额度啊，用来购买特定的生活品啊，比如说像大米啊、肉类啊、糖啊、食用油等等啊，还提供每月现金的补贴。 就是存在这个家庭的银行户口里面。但是实际购买力呢是微乎其微的啊，按照自由市场汇率计算，这些人均直接补贴的总兑换价值呢相当于每月8美元啊，就说伊朗物价低吧，那这个补贴的购买力呢顶多也就相当于20美元。那即便这些也只能够覆盖基本开支的一小部分啊，这现在还没有算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口陷入的贫困来无力负担生活的成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缺乏价格调控机制。今年的年通胀已经升到将近100%，但是收入补贴和代金券的名义价值呢却没有随着通胀进行调整。价格补贴制度其实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有了啊，但这种这个普遍的补贴啊，大水漫灌式的补贴呢，其实也补给了那些富人啊，富有阶层啊，就导致补贴的效率低下，还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负担就是挤压并且是削弱了国防的预算啊。但是伊朗呢，现在好歹还是没有走到先军政治这一步。那到底应该怎么补贴法呢？怎么个补法呢？农业部认为，当前通过自由市场的调节和目前的代金券这些就够了啊，食品供应管理没问题。其中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了哈梅内伊等人突然离世，这就削弱了管制能力。伊朗的高层呢，可能已经无暇推动包括佩吉制在内的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啊。前几个月的重点都是在准备办哈梅内伊的葬礼啊，还有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等等。另外呢，高层也存在着派系的分歧啊，强硬派要硬刚到底，像总统佩德西基扬和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那是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的困境。派系的竞争和权力中心之间呢缺乏协调啊，也就导致你很难实施像佩吉制的大规模的过渡。另外，当前战争形态呢是在是打打停停啊，在谈判和军事打击之间啊周期性的摇摆，这就会在伊朗内部出现一个速胜论啊，就是不用佩吉了啊。反而呢会破坏多年来部分放松管制和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成果。最核心的残酷的现实是伊朗恐怕难以为继啊，严重缺乏可供分配的物资和这个资源。经济恶化呢还可能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动荡啊，这是定时炸弹。特朗普的经济战啊，贝森特的这个史上最严重的孤立，就是要促成伊朗人民心思变啊，不满情绪向新领导层去发泄，而不是向美国发泄。你这么看来的话，伊朗没有实施大规模配给和价格的管制，不是不想啊，是实在是办不到啊，也不敢啊轻易去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东京时间，我是江小峰。韩国将于22号起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航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天到45天。泛星航运透露，航运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可能需要就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且申请航行的许可，这或许会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有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5: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6: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일한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5: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7: 핵협상이깨진거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 국제사회에 요구하고 촉구할 수 있겠습니까? 한국 정부가 이런 문제 때문에 미국을 도와서 침략 전쟁에 군대를 보내는 것에 단호히 반대하고 한국 정부도 그것을 할 수 없을 것으로 보고 있습니다.
5: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4: 韩国这个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啊，是在凸显的。你从它韩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分别，它是在比如说像中国、朝鲜、日本和韩国之间啊。那各方呢，其实也是在积极的争取，甚至是拉拢韩国啊。而韩国呢，怎么取态？ 怎么分别去处理啊这些重要节点国家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考验韩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啊，就是韩国呢，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啊？比如说对华、对美、对日本的关系啊。其中啊，李在明在处理对日本的关系上面呢，他的做法呢，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啊，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那种感觉啊。 可以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呢是铁腕追查亲日派敛财历史，啊，把历史遗留问题跟同今天的日本政府的合作来分轨来管理。他在这个光复节讲话当中提出，既要追缴亲日的反民族行为者非法积累啊，并且由后代继承的财产，又要创造新的韩日关系之光。 也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政治问题呢，或者说是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合作呢，来分开处理。韩国今年6月公布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收归国有等特别法，这些财产将用于礼遇那些独立有功者和改善后代的生活条件。因为独立运动者，他们。 入狱、流亡啊，或者是变卖家产啊，支持抗日，很多家庭呢在光复后长期承受着贫困。这个新法律呢，就是根据财产来源来划定追缴的边界，阻止那些亲日财产继续通过继承和交易转化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 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呢，曾经把尹锡悦政府的强征劳工第三代强方案呢，也就是由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来支付，这个裁决金呢，痛斥为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啊。而与此同时呢，看得出来李在明上台之后表现出比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更加积极的这个对日的合作这个姿态啊。那现在。 把历史问题，它要控制在不会摧毁现实合作的这个程度啊，不对现实造成干扰。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同时需要平衡技巧的动作，同时呢，也需要看透日本方面的意图啊，否则呢，它的这种所谓分轨处理啊，难免会出问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
2: 那Семен еще 30!
0: 破冰船，九月九日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

0: 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加贸易谈判终止，加拿大将向美国加征对等关税。特朗普表示对伊朗保留军事选项，伊朗批美国向全世界宣战。俄乌无人机护袭，俄罗斯一处炼油厂遭到袭击。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根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在21号的晚上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会向部分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拿大会向美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拿大已经决定暂停谈判。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也让加拿大怀疑协议的可靠。卡尼还指出，一旦美国向加拿大加征50%的关税生效后，加拿大就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而美国的一名政府高官透露，美方将针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新的50%关税，将会在美东时间22号的午夜过后生效。而此前双方在华盛顿举行为期3天的贸易谈判。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反对美国近期向巴西的商品加征关税，重申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则是同意有必要维持两国紧密的贸易关系，同时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为此举行会谈。那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在1小时20分钟的通话中，卢拉与特朗普讨论双边贸易、公共安全合作以及国际热点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向巴西加征关税指控缺乏依据，关税措施对两国都构成损害，双方应该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而领导人通话结束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致电给巴西官员商议会面的时间，巴西则是指可能会在24号敲定具体的日期。那7月，美国政府连续向巴西加征2轮的关税，而巴西日前已经启动程序，不排除采取反制措施。美国的牛肉价格居高不下，特朗普政府再出手，希望能够直接压低民众最有感的食品价格。那最新宣布，未来90天会向一些进口的绞牛肉原料提供关税豁免，最多允许30万公吨的产品免除配额外关税进入美国，并且要求牛肉以低于目前市场价格的25%的价格出售。
1: 美国牛肉价格持续攀升，让白宫最新政策这次把目标直接锁定民众餐桌上的绞牛肉。特朗普星期五在社群媒体宣布，已经达成一项协议，未来90天，美国将允许最多30万公吨用于生产绞牛肉的产品进口，免除原本适用的配额外关税，同时取得承诺，这批牛肉将以比目前市场价格低25%的价格出售。这也是白宫在11月中期选举前最新一项降低生活成本的措施。不过，特朗普并没有说明这30万公吨牛肉将从哪些国家进口，目前也尚未公布协议的更多细节。这项措施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牛肉供应不足的问题，受到干旱、饲养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美国牛群数量持续偏低，牧场主补充牛群的速度有限，推升了活牛以及零售牛肉价格。美国农业部预计，今年进口牛肉占国内供应的比例可能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美国进口牛肉最大的来源国包括澳大利亚和巴西，从阿根廷进口的数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倍。这些进口牛肉多半是脂肪含量较低的瘦肉或牛肉边料，可以和脂肪较高的美国牛肉混合制成汉堡等食品用的绞牛肉。市场也立即做出反应，芝加哥活牛期货一度下跌 2.4%， 跌到去年11月以来新低。巴西肉品企业股价则走高。不过，美国畜牧业者对政策提出反对，全国养牛人牛肉协会警告，政府突然增加进口干预市场，可能进一步打击牧场主扩大牛群的意愿，让美国牛肉供应长期更难恢复。特朗普政府近期已经多次尝试增加牛肉供应，包括提高阿根廷牛肉可以适用较低关税进口的数量。美国也准备恢复部分从墨西哥进口活牛，相关贸易此前因牛只寄生虫疫情而大幅中断。而白宫此时积极处理牛肉价格，也有中期选举的考量。11月国会控制权之争逼近，食品、汽油、住房和医疗等生活成本正成为选民评价经济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是反击，美方的制裁是向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3: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使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并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宣布向伊朗发动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已经为安全问题和边境安全签署一份详细的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地区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4: 卡利巴夫21日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3天访问，返回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当前西亚地区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地区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会谈，并就两国此前签署的安全及边境安全协议落实情况进行磋商。卡利巴夫称，美军正在接近最终撤离，伊朗支持由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建立内生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但将支持伊拉克各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共识。访问期间，他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人员会面，强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称两国将继续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
5: طبیعتاً در بخشی از این صحبت‌ها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بود و خب یه قراردادی و یه تفاهم‌نامه مفصل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عراق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و امنیت مرزها امضا شده.خب بخش اجرایی اون یه مقدار صحبت شد، پیگیری شد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عراق و گروه های عراق هم صحبت شد.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من با صراحت عرض کنم که ما هرگز در امورات داخلی عراق دخالتی نداریم.
4: 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则在国防工业日表示，伊朗将继续依靠本土的国防能力维持军事威慑，并称此前军事压力最终迫使对手重新考虑政治解决方案。分析认为，在美国加大石油、金融和海上封锁压力之际，伊朗正同步强化地区合作和海上威慑，后续这些表态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与郑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特朗普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伊朗则是寻求与周边国家合作，扩大区域贸易，实现经济突围。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6: 那么现在其实呢，就是面对美国的经济战呢，主要呢，现在伊朗需要的是周边国家呢继续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和阿曼一直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而且声称呢这个协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但现在联合声明迟迟不出来呢，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那么同样呢，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些施压之下呢，伊朗和周边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的能够经贸往来呢，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些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呢，以前跟伊朗呢是非常密切的伙伴，甚至阿联酋呢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但是现在呢，阿联酋宣布呢就是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对伊朗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包括就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曼这些国家呢，都是伊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赫前往伊拉克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还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协商呢签订这个商贸协定，主要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抗压的网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现在这些地区国家跟伊朗合作的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很难的回旋的空间。他们之前都是不希望得罪美国，也不希望得罪伊朗，那么但是现在呢，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还有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敌对关系之下呢，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选边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呢就必要迫切的需要跟这些周边的国家继续的进行商讨，来加强商贸往来。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伊朗是否能够战胜美国的这样的极限的施压和经济战，可能还是取决于和伊朗合作的一支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0: 美国进一步加大经济和军事施压伊朗。那伊朗国防部21号强调，过去一年伊朗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总量产量增加大约一倍。而此前40天的战争期间，一些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增加到此前的3倍以上。伊朗会继续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来应对外部威胁。
4: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7: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4: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一倍，而在此前的40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3倍以上。
7: ما اون دو برابر شدن میزان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4: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同日表示，敌对势力不会停止针对伊朗的仇恨和阴谋行动，因此伊朗必须持续增强自身实力。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约正、海姆森、德黑兰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印尼总统会见王毅和董军，期待加强全方位合作。 而朝鲜则是批评日本巨额的防卫预算计划是为了侵略战争所做准备。
8: 我喜欢看小说，
9: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8: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0: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1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3: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个喎，
14: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1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和防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源、矿产、军事和安全的各领域合作。
15: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会在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主持这场会晤，而届时印度会把下一个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职责移交给中国。而再来关心的是，日本准备在2027年的财政年度将防卫预算增加到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大约是600亿美元。那朝鲜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会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朝中社发表评论，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的动向，将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还有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的历史新高，引进美国战斧导弹。日本此举绝非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是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遮盖侵略和好战的军事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印度外交部22号宣布，应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的邀请，印度外长苏杰生将在8月23到24号正式访问俄罗斯， 共同主持第27次印俄政府间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员会会议。那访问期间，苏杰生还将会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而俄乌的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22号凌晨据报响起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爆炸。乌克兰的空军表示，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弋飞弹。而前一天，乌克兰表示一座购物中心遭到俄罗斯的无人机打击。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证实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的比尔姆炼油厂。而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0: 乌克兰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电视台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21号表示，朝鲜可能派出相当于3个师的兵力来到顿涅茨克。斯拉德科夫特别提到，朝鲜军队士气高昂，但是正在前线的本台记者认为斯拉德科夫的消息存疑。另一方面，俄军在顿巴斯战线多点推进，秋季攻坚态势持续强化。
2: 俄罗斯战地记者斯拉德科夫表示，乌方领导人传朝鲜50000兵力入俄作战，也并非没有依据。俄朝是军事的同盟关系，朝鲜兵并不是首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境内。但是本台记者观察，朝鲜部队进入顿巴斯，目前更多的是属于认知战的范畴。如果朝鲜军队入俄，截至发稿时间，也不可能排除在俄远东训练场进行训练的可能性。
3: 卢甘斯克，那么卢甘斯克呢，离顿涅茨克大约有270多公里。卢甘斯克的方向呢，主要是顿巴斯战线俄罗斯军队所面对着哈尔科夫的方向。
2: 星期五，俄罗斯国防部宣布控制了位于康斯坦丁诺夫卡以西尼古拉伊波列村，这是康斯坦丁诺夫卡市西翼灰色地带的最后乌军的一个村庄。拿下该村之后，俄军可以拉直康斯坦丁诺夫卡自西翼的整条战线。

0: 第三集团军第八十八独立摩步旅正从赖亚历山德罗夫卡运河，并攻占了奥列霍瓦特卡村。以上的态势，这也使部队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但是俄军的突击队却相向向西进行拓展。外界的预判，俄军也企图先切断尼古拉伊夫卡要塞区通往斯拉维扬斯克西侧的物流道路，并利用水库阻止乌军双子城的车辆和重型装备的撤退线路。尼古拉伊夫卡村和奥列霍瓦特卡村处于制约这条线路的制高点上。目前乌军第十七独立重型机械化旅、第幺幺零国土防御旅等在尼古拉耶夫卡布防，这两支部队曾经多次被打残，约三个旅的总人数也不足三四千。从形势上看，乌军正守在斯拉维扬斯克东翼通道的要塞上，实际的作战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卢甘斯克的报道。
1: 乌克兰媒体二十一号报道，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疑似卷入副手穆德拉牵涉的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布达诺夫根据据报是根据总统泽连斯基的指示，通过现任和前任的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为此前一宗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犯筹集保释金。
2: 乌克兰真理报二十一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中。穆德拉因牵涉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而遭到调查，他参与的犯罪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涉嫌另一起腐败案的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支付保释金。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让布达诺夫负责为加卢先科筹集保释金，并要求资金来源合法。布达诺夫随后通过现任乌最高拉达议员斯托拉、前议员兼开发商米基塔斯等人协调筹款。乌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认为此话出自布达诺夫，而穆德拉在录音中多次提到领导层，但不清楚他说的是不是布达诺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称，录音文件公布后，布达诺夫陷入如履薄冰的状态，避免与外人接触，但也有接近布达诺夫的消息人士否认他对录音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二十一号召开记者会，交代德国国安部门去年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武器库一事。那他相信武器库是为了替俄罗斯情报机构执行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而负责新建武器库的嫌犯在去年秋天于罗马尼亚落网。
2: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记者会交代案件的细节，他表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的是一名低级特工，涉嫌利用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的手枪策划袭击。
3: Ist es ein low-level agent? Ja, so wird von uns eingestuft. Hat Aufträge für Anschläge? Hat Anschlagsplanungen? Ja, davon gehen wir aus. Also diese Waffen, die gefunden worden sind, auch die Munition, die ist sicherlich vorgesehen gewesen, um Anschlagsplanungen durchzuführen.
2: 德国当局去年夏末在勃兰登堡森林中靠近柏林边界的隐秘处发现两把手枪及子弹，评估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了在德国境内执行袭击与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当局没有立即充公武器，而是秘密破坏手枪的发射功能，并安装 GPS 追踪器，企图诱捕前来取枪的特工，但最终并没有人前来取枪。德国当局怀疑在罗马尼亚被捕人士是情报人员，有意图策划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暴力事件。不过多布林特未有公布嫌犯的国籍，记者会上也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能排除有外国势力介入事件。德方目前正寻求罗马尼亚政府将涉案人士引渡回德国受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澳门特首为施政报告与工商。

0: 和金融界会面。而广州博览会与国际发明展览会举行。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台湾有声音指出，大陆前往台湾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有学者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直接行使治权属于必然。而有台湾学者判断，美国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推动缓和台海局势。
1: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务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2: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1: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
3: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六年，包括前面的四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1: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武汉报道。
0: 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以及金融界别专场，特首陈浩辉为编制施政报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16名社团代表在会上表达施政意见，议题包含澳门特区35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4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情一体化，研究加大横琴合作区的优惠政策等等。陈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认真分析研究，适当的反映在明年的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以及金融界对于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于特区政府更加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并为勉励业界主动创新求变，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

0: 人力，为业界的整体发展激发新的活力。第34届广州博览会和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21到23号在广州举行。那广州表示，两大展会可以为科创成果落地产业搭建对接平台。
1: 第34届广州博览会和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8月21号至23号在广州举办。广州方面表示，将推进一系列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并加快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将广州建设成国际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地。
2: 本届广博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国际发明展以发明创新共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两大展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为科创赋能产业、商贸连接全球搭建了高端交流对接平台。
1: 展会展览面积有约20万平方米，吸引超5000家企业和近10000家专业采购商。国际发明展览会也展出3700多项中外创新发明成果，将打通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供需对接和落地转化的闭环通道。凤凰卫视朱家杰广州报道。
0: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22号出席节目时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港旅客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那对于下个月开幕的亚运会，罗淑佩表示，当局对于港队提供全额资助，形容运动员表现有信心。
3: 香港七月初步访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4: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為嗰個會展嘅旅遊啦，或者係盛事嘅旅遊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單單係因為個天氣涼翻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四季咧，係我哋旅遊嘅真係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現在已經係3100多萬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萬嘅預期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
3: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七人榄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4: 第二咧，我哋个审批咧系松咗一啲，因为以前咧就系话，喂个赛事要有好大嘅规模或者点点点咁，咁我哋而家话，其实特别我哋希望有新嘅运动员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经验咧，以赛代操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一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或者係甚至世界嘅賽事去攞經驗，個成績又有提升。
3: 羅淑佩又指，港隊運動員在全運會後保持良好狀態，早前在國際乒乓球賽事也取得佳績，形容對港隊在亞運會的表現有信心。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香港市区重建局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比赛，鼓励中学生为旧区设计社区营造方案。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为颁奖典礼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旧楼楼区，多管齐下的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
5: 第一就是在北都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為重建項目受影響的業主樓換樓替代的單位。第二呢，就是容許市區重建項目未用盡的地積比率呢，是跨區轉移到其他的地區，增加市場重建的誘因。第三呢，是針對重建需要較迫切的7個指定的地區， 试行咧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嘅地积比率。
0: 那这次的比赛是以市建局两个重点市区更新项目为研习主题，让中学生能够了解社区的特色、居民的需求、城市发展的挑战，然后再设计方案。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要快，要为了要突破困局，需要敢于思考创新。而特区政府推出市建措施，旨在为市场带来更多的诱因，为市区更新的工作注入新的动力。而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学生提出的构思和方案，正是体现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创新精神。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据报美国陆军部长与防长关系紧张，预计年底前离职。而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2: 我们能照片，
13: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4: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5: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预计会在今年年底前甚至更早离职。报道指出，近几个月来，他与美国防长赫克塞斯的关系持续紧张。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德里斯科尔以及他的家人已经搬离位于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是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好朋友。特朗普执政初期，德里斯科尔曾经提议安排特朗普和万斯视察部队，并讨论陆军的改革，引发赫克塞斯的不满。此外，德里斯科尔还在与今年四月遭到赫克塞斯解职的陆军参谋长乔治关系密切。报道指出，德里斯科尔的离职会进一步加剧五角大楼的高层人事动荡。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回到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为参与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万斯当天在他的祖父工作40年的钢铁厂发表演讲期间，他抨击民主党偏向外籍劳工，指责他们阻挠当局打击非法移民和推动公平贸易。他表示，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美国的利益放在第一，政府正在努力扭转高物价的局面。美国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临近，外界担忧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可能导致共和党丧失国会控制权。那有分析指，万斯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忠实执行者，比特朗普的作风要温和，可以为共和党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而万斯近期预计会增加他的出行安排，出席更多的公开活动和筹款活动。美国司法部21号宣布与 TikTok 以及母公司字节跳动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那这项金额创下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
18: 根据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的和解协议， TikTok 将立即支付3亿美元，并在法院撤销2019年签发的针对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的同意令后，再额外支付1亿美元。法庭文件显示，司法部针对 TikTok 及字节跳动的诉讼已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伍德沃德表示，这项和解协议对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胜利。司法部也提到，自2024年提起诉讼以来， TikTok 的所有权和隐私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TikTok 已加强对年轻用户的保护，包括改进年龄验证措施，加强家长监督权限等。美国司法部2024年代表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违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未经家长许可非法收集儿童个人信息，同时还指控其违反继承自前身 Musical.ly 的法院同意令。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2019年曾指控 Musical.ly 存在非法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 Musical.ly 随后同意支付570万美元罚金，与其达成和解。联邦法院同年3月正式签发了这项具有永久禁止效力的同意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联合国安理会21号为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的意向投票， 根据媒体披露的结果显示，圭亚那候选人博基特占据第一，但八名候选人都没有达到获得安理会推荐所需的最低票数，秘书长的人选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2: 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拉森21日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结果将通过推举国分别通知各位候选人。
12: The second round of straw polls has taken place. The candidates will be informed of the results through the respectiv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of nominating member states.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will also be informed that the straw poll has been concluded.
2: 尽管联合国没有公开票数，但多家媒体援引外交人士披露，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获得了8票鼓励、3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排名升至第一。首轮领跑的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获得7票鼓励、4票劝阻和4票不发表意见，退居第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同样获得7票鼓励，但劝阻票增至6票，位列第三。本轮最受关注的是刚刚加入竞选的厄瓜多尔前驻美大使巴基，他此前自称获得美国的支持，并多次强调自己长期在华盛顿工作，和多位美国总统都有交往。
12: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 was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I've been twice ambassador in Washington, so I know Washington very well. I've been with many presidents in Washington. I've been more than 10 years as ambassador there, so I know everyone.And I know a lot of presidents from all over.
2: 不过，巴基在本轮投票中排名垫底，获得8张劝阻票和7票不发表意见。随着第二轮意向性投票的结束，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也开始进入到一个更关键的阶段了。接下来，真正决定候选人能否走到最后的，不只是他们的票数排名，还要看谁能够同时获得5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7: 第23任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21号的晚上在总统府宣誓就任。孟加拉国国民议会代议长主持就职仪式。阿拉姆吉尔生于1948年，是孟加拉国资深的政治人物，曾经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总书记。那今年2月议会选举后，他出任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8月获得执政党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辞去党内职务。孟加拉国在20号举行总统选举，阿拉姆吉尔获得255票，赢得总统选举。巴西会在10月举行大选，最终很有可能是现任总统卢拉与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对决。那当地的民调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和上个月相比，卢拉依然是稍微领先。两人21号都在东南部为竞选造势，而卢拉奉劝美国勿插手巴西的内政。弗拉维奥则是强调打击毒贩和保护妇孺。
15: 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现任参议员弗拉维奥在东南部城市新伊瓜苏拉票大批支持者出席竞选集会。弗拉维奥表示，一旦当选，将向毒贩宣战。
19: E um recado a todos vocês, metam o pé até o final do ano, enquanto vocês têm um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que passa a mão na cabeça de vocês. Porque a partir do ano que vem, ou vocês serão presos, ou vocês serão neutralizados pelas nossas polícias.
15: 在另一个巴西东南部城市卡西亚斯公爵城，弗拉维奥表示将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更多保障，使他们免受暴力侵害。当地民意调查发现，本届大选巴西选民最关心暴力问题，其次是经济、医疗及贪腐问题。现任总统卢拉21号则在东南部米纳斯吉拉斯州首府贝洛里藏特出席集会，表态愿意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向美国喊话不要干预巴西内政。
20: Eu falei, ô Trump, se você quer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vamos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A Polícia Federal quer combater o crime organizado, nós queremos prender, sabe, esse bandido. Agora, nós queremos trabalhar junto. O que nós não queremos é interferência no Brasil.
15: 巴西大选10月4号举行，除了将选出总统，还将产生新一届州长、参议员等职位。巴西民调机构弗利亚民意调查公司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在巴西大选第一轮投票， 卢拉的支持率为39%，弗拉维奥则有33%支持率，排第二位，两人大幅抛离其他总统候选人。如果没有人得票过半，需举行第二轮投票。民调显示，如果卢拉与弗拉维奥在第二轮投票对决，卢拉获得47%的支持率，领先弗拉维奥4个百分点。该机构7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在模拟的第二轮对决中，卢拉的支持率为48%，博索纳罗支持率则为43%。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位于瑞典中部市镇法格什塔的一间学校21号发生持剑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至少3个人受伤，当中2名未满18岁的男孩伤势严重。瑞典警方当天表示，一名18岁的嫌犯被警员开枪制服，目前已被逮捕。
1: 瑞典警方21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通报说，袭击发生在法格什塔一所高中，嫌犯作案时持有一把剑。当地时间14时许，警方接到报警，随后赶赴现场，并在制服和逮捕嫌犯过程中一度开枪击中嫌犯腿部。警方表示，正在调查这名18岁嫌犯的作案动机。
21: Gärningspersonen, den man i 18-årsåldern, han har vi kunnat se varit kopplad till 2 adresser här lokalt i Fagersta, där vi genomfört husrannsakan.Vi har ingen anledning i nuläget att tro att det finns flera gärningspersoner.
1: 玉溪中学有大约450名16至20岁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
22: Ja, så vi har varit inlåsta i 5 timmar. Först såg vi ju, det var en helt vanlig dag liksom. Men sen så såg vi ju att, jag såg att det var en kille som hade blod över hela sin kropp, eller på ryggen i alla fall.Och sen såg jag att polisen och alla kom liksom. Och då berättade lärarna att vi måste vara kvar. Men hur länge, det vet vi inte.
1: 此外，现场还有学生目击到伤者手臂遭刺伤，正在流血。事发后，临近的多所学校和公共建筑被封锁。据瑞典媒体报道，嫌疑人曾就读于事发学校，此前曾因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并曾依据瑞典有关法律接受强制性社会照护。当日，瑞典国王卡尔16世古斯塔夫发布声明，对国内再次发生校园袭击事件表示深感悲痛。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去年，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发生历来最严重校园枪击案，35岁枪手闯入一所成人教育中心，杀死10人后自杀身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7: 感谢收看，稍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7: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后有跟我打了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经济战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限。巴西总统称特朗普承认对巴西加征关税理由不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反向助选，批民主党偏袒外籍工人。

0: 忙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并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佩尔米诺娃2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现的宽容态度，仅是中期选举策略。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两国领导人关系可能急转直下，白宫对基辅的支持或将大幅缩水。
3: 佩尔米诺娃此番表态，直指近期美媒披露的一项关键决策，即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乌军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引导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实施跨境打击。他认为这一限制令极具指标意义，清楚表明华盛顿正在画设红线，而非如泽连斯基所期待的那样放开手脚。这位高级议员还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泽连斯基持续索要军援、不断推高战场烈度的做法，恰恰是阻碍停火谈判的最大绊脚石。佩尔米诺娃断言，中期选举的政治护身符一旦失效，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将褪去所有修饰，泽连斯基不受制约的冒险时代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俄罗斯其他分析人士还指出，美方此举更多的是在为中期选举积累外交资本，而非真正致力于满足俄方安全关切。当下，美俄通过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趋于审慎，而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上升。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并重申应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卢拉同日在竞选集会上称，特朗普在通话期间承认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不实，并已指示两国官员敲定下一轮贸易磋商时间。
4: 卢拉21日在一场竞选造势中表示，特朗普在与他通话时承认对巴西施加的关税是基于虚假指控，并已要求双方官员敲定磋商时间。
5: O secretário de Comércio ligar para o nosso Márcio e já marcar uma reunião.
4: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美领导人通话持续约1小时20分钟，气氛友好融洽。卢拉在通话中指出， 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的关税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对此，特朗普表达了开放态度，同意指派双方官员尽快重启磋商，以维持两国间的紧密贸易关系。此前，美方7月15日宣布将从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后又于7月23日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等征收新关税。巴西政府8月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6: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1号回到家乡俄亥俄州米德尔敦，为参与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助选。万斯当日在其祖父工作40年的钢铁厂发表了演讲，期间万斯抨击民主党偏向外籍劳工，并指责他们阻挠当局打击非法移民和推动公平贸易。他称，特朗普政府始终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政府正努力扭转高物价局面。美国11月中期选举临近，外界担忧特朗普的支持率下滑可能导致共和党丧失国会控制权。有分析指，万斯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忠实执行者，但较特朗普的作风温和，可为共和党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万斯近期预计将增加出行安排，出席更多公开活动和筹款活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又声称这是一个耗资数亿美元的项目，完全不用花纳税人的钱。
7: 美国最高法院21日发布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特朗普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案件源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日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认为国会并未赋予行政部门不受限制的权利，使其可以对白宫进行大刀阔斧改造，以满足某位总统的个人意愿。特朗普政府14日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21日生效前作出决定。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提及，特朗普最近面临一系列暗杀威胁，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完成65%。美媒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将宴会厅改造项目视为其政治遗产的基石， 预期在2029年任期结束前完工。特朗普21日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称这一项目完全不用花纳税人的钱，而是全部由爱国人士和爱国企业资助。
2: We're spend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 ballroom, and it's all from people like me and great companies that are putting it up. It's going to be close to $400 million, and it's all paid for by patriots and patriotic companies, big companies. So that's all money, no taxpayer money for the ballroom at all.
7: 不过，美媒引述白宫内部文件披露，项目耗资可能远超特朗普所说的不到4亿美元，据估达到约9亿美元。美联社援引国会民主党人的说法报道，似乎有来自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宴会厅的改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卫生组织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万剂疫苗，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21号已经收到首批约16000剂疫苗，并将对疫苗效果进行评估。预计21号至24号间，将共有约5万剂疫苗陆续抵达。
8: Nous avons effectivement, après avoir écouté tous les scientifiques, décidé d'utiliser ce vaccin.En sachant qu'il va y avoir deux phases, une phase de recherche et une phase compassionnelle. La phase de recherche, c'est 20 000 doses et la phase compassionnelle, c'est 50 000 doses. En sachant que nous avions déjà 2 000 doses qui sont déjà parties à la CHOPO, là, nous réceptionnons 16 000 doses pour un total de plus de 400 000 doses que nous avons demandées. Et donc, nous remercions tous les partenaires qui nous ont aidés.À obtenir ces doses de vaccin et nous allons effectivement renforcer le dispositif de riposte avec ces vaccins.
0: 刚果金公共卫生健康和社会保障部长坎巴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辅以医疗干预手段。当局已决定将疫苗接种纳入现有防控体系。据悉，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此次调拨的疫苗曾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本地不交型病毒的人体保护作用尚不明确。截至1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南停车场空地连环爆炸，至少14人受伤。港府称正多管齐下重建旧区，改善市民居住环境。
9: 我喜欢看小说。
10: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9: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1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13点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4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24号白天将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6: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预计22日至23日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气象分析师介绍，台风紫檀是典型的南海土台风，即生成于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其台风结构不对称，导致风雨分布不均，引导气流偏弱，路径多变。气象部门预计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停留，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降雨天气。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上午生成，22日上午11点位于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为台风级，预计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可能升级为超强台风。据专家介绍，沙德尔预计将在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路径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继续西行，在29号前后登陆中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东海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向日本或韩国方向移动。东海海域和华东沿海都将有较强风雨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一处停车场空地凌晨发生大火，消防人员到场扑救时再突然发生连环爆炸，爆炸威力惊人，造成至少14人受伤，火势波及40户民宅，几十户门窗被爆炸震碎，20多辆汽车损毁。大火在2个多小时之后扑灭，经调查发现空地埋有铝和镁，遇水后引发连环大爆炸。
6: 消防员还以为火势受控，不料突然大爆炸。消防员同民众立即往外逃。民众惊慌失措。事发现场是台南安南区一停车场，凌晨1点多发生大火，波及附近民宅，到凌晨5点20分大火才被扑灭。
13: 嘣！
14: 风很大，
13: 很大啦！
14: 起来看那个外面那个窗户都是变成红色的，还以为天有异象。
6: 外面火光熊熊，下一秒客厅受波及，强大爆炸，民宅遭殃，屋内一片狼藉，地上全是晃动后掉落的物品，甚至有天花板塌陷。民众一开始还以为是地震，跑出户外。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住宅还有火花喷射进屋内，烧着床边和地板，民众赶紧拿灭火器灭火。连远在半公里外的餐厅也感到震动，天花板和电风扇都掉落。台南市消防局长表示，爆炸现场有废弃油桶油品，还有遭废弃的铝和镁，煤土遇水爆炸，当局查出现场的非法废弃物属于高雄一间业者所有，已展开追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协助灾民索偿。由于爆炸现场残存氨气，当局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现场附近逗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市区重建局与香港理工大学合办比赛，鼓励中学生为旧区设计社区营造方案。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为颁奖礼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一直通过重建、修复、保育和活化旧楼旧区，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
15: 第一，就是在北都新发展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為重建項目受影響的業主扭換樓替代的單位。

0: 第二呢，就是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呢，是跨区转移到其他的地区，增加市场重建的诱因。第三呢，是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的地区，试行呢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率。
1: 本次比赛以市建局两个重点市区更新项目为研习主题，让中学生了解社区特色、居民需求及城市发展挑战后再设计方案。陈国基指，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都比重建快，要突破困局则需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而特区政府推出市建措施，旨在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注入新的工作、注入新动力。而本次比赛中学生提出的构思和方案，正是体现了推动市区更新所需的创新精神。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在21号展开，多位来自香港、澳门、广东的中学生将探索北疆，并与当地学生展开深入互动。
2: 本次参团的港澳学生在周五下午从深圳飞抵乌鲁木齐，连同来自广州以及新疆当地的学生，本次活动共有40位青少年参与。在当地的首天，学生先出席破冰活动，彼此先加深认识。根据行程，去年首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探索南疆的古城烟火，活动今年将到访北疆大地，包括乌鲁木齐、昌吉、阿勒泰，重点参观博物馆文物，到访红色纪念馆、共训矿山、赤城草原牧场。期间学生也会举行多场足球友谊赛，以球会友。有学生期待未来依旧行程，了解当地文化之外，也期盼认识新朋友。
3: 因为好想认识新疆呢个地方啦，亦都系第一次过嚟啦。咁见到佢哋嘅文化都好特别，有好特色嘅民族啦。咁所以我都好期望可以喺嚟紧呢8日可以同唔同嘅同学啊、朋友啊去交流下佢哋嘅民族。
4: 我就希望今次可以認識到一啲嚟自其他地區，特別係新疆嘅一啲朋友。我覺得如果大家都係一齊踢波嘅話，其實足球就係運動咧，就係一項好好嘅語言，去增進我哋之間嘅感情，同埋跨越呢啲語言啊嘅困難咯。
2: 有新疆學生也表示，會向來自粵港澳的青少年說好新疆故事。
5: 主要是就是可能是通過就是帶他們去參觀當地的旅游地区景点，通过介绍和通过自己的生活习俗和经验去给他们介绍当地的习俗文化之类的，然后也可能也会带他们去尝试去吃一些新疆特色美食，然后去了解本地的饮食习惯。
2: 凤凰卫视谢金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成员崔始源到台湾出席品牌活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在当地发现新的餐厅照片，向大家推荐当地美食，并分享近期自己在台湾的生活近况。他透露目前正在台湾拍摄电视剧，稍后还会拍摄新电影，预计今年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留在台湾。而出道超过20年的 Super Junior 今年也迎来重要里程碑。崔始源表示，Super Junior 能够走到今天，并不是靠任何一个人，而是成员、工作人员以及长期陪伴的粉丝一起成就。至于未来还想挑战什么，崔始源则以依然在挑战的人来形容现在的自己。他坦言，虽然挑战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不去挑战，就什么都不会改变。同时希望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熟悉的事物里，而是继续学习，寻找新的可能。香港歌手林家谦与魏俊生出席慈善活动，提到音乐动向，魏俊生表示目前正全力筹备新专辑，预计今年年底正式面世。新歌还已经给林家谦听过很多次了，
7: 都几唔少啦，咁跟住就我又俾少少意见咯，不过佢好似想冇剔到，
8: 唔紧要啦，
7: 唔系咁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就系话
8: 好珍重嘅，
7: 物质情义重啊。係咯，就係咁咯，所以我就係出之前已經聽過好多次啦。
8: 今年出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etino, Kof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authai, Chinese Mauthai, Chinese Mauthai,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去吃早餐啦。
1: 看看可以陪妈咪去哪间餐厅先。
0: 拣好啦，咁行啦。有呢个标志的食肆，你先可以入噶。
2: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上个月9号正式实施。主人可以带埋佢哋嘅宠物进入，首阶段获发牌照980间食肆，餐厅期望可以带动生意。
3: 咁佢哋都系带埋啲狗仔一齐过。

0: 嚟咁樣。我哋希望期望就會有大概5%嘅增長咯。
1: 其實情緒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
2: 政府就希望透過新措施打造人寵共融城市。
3: 政府咧喺人寵安全、衛生環境同埋食物安全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哋推出今日呢一個嘅措施。推進一個新嘅社會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夠操之過急嘅。咁所以咧，我哋新措施咧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選擇。
2: 措施推出大約個幾月，社會反應兩極。
4: 我覺得係幾好嘅，因為真係舒服好多。
5: 食嘢就唔係咁中意咯，因為有啲攞啲筷子餵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咯。
2: 寵物可以進入食肆、餐廳，喺吸引新客嘅同時，可能亦流失另一批食客。一加一減，真係可以創造生意增長。这一场由情感推动的消费浪潮是否被过度期待呢？要达至人宠共融是否话咁易？
6: 我们终于有得入嚟了，想吃什么啊？你
7: 不知道啊，第一次入得这些餐厅好开心啊。
2: 等了这么多年，宠物终于可以和主人一起去餐厅。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新措施生效第一日，将杨瑞儿专登请假，和先生一起带埋两个女女去吃午餐。
8: Hello， 几多位噶？
9: 四位 book 咗台嘅。
8: 好啊。贵姓嘅？
9: 姓张嘅。
8: 好啊。
9: 而家系咪可以坐室内？
8: 系啊，冇错啊。今日开始咧，咁我哋都可以坐室内噶啦。
9: OK。
2: 同以往唔同，今次狗狗可以光明正大入餐厅，摊住冷气陪主人食饭。不过佢哋咧就唔可以上台，全程都要拖实。第一次入餐厅，佢哋两个都好合作。
10: 要呢个芝士脆鸡大啡菇，跟住呢个啦，三文鱼、牛油果呢个啦。
2: 虽然有得睇冇得食，但有主人为佢哋准备嘅零食，一样咁开心。
4: 咁又唔使晒啊，又唔使热啊，又可以一齐舒舒服服咁坐啊咁咯。因为以前你系唔可以噶嘛，咁所以我哋只可以选择一啲可能系露天，但系可能佢有顶，或者有啲餐厅会加咗啲风扇啊。即係都有呢啲設施嘅，咁但係其實都係辛苦嘅，因為譬如而家咁嘅天氣啦，即係有時中午咁你30-40度，咁其實真係好熱嘅。
2: 以往經常要趕翻屋企照顧兩隻狗狗，而家隨時都可以一齊出街家庭樂。佢哋話會多啲出去食飯。
4: 係啊，因為而家真係可以同佢食嘅話，變咗好多時可能譬如啲朋友 gathering 啊，或者係同屋企人食過時過節嘅飯啊，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嘅。咁我哋所以就會選擇更加多係寵物可以入嘅餐廳去食啦。我諗以往可能有時係一個月一個零月啦，可能同佢真係一次坐低食啦。咁但係而家嘅話，我覺得就可能我哋放假一個禮拜有時間，我都會想同埋佢哋一齊去，因為始終你唔使突然之間話，我食完可能我約咗朋友，咁我又要擺低佢翻屋企，然後我又先至可以再出嚟，咁我哋就可以真係成日都一齊咯，係啊，咁啊開心好多，多咗啊，多咗啊，多好多，所以我覺得可能一個禮拜我哋都應該都 at least 都會有一次啊，同埋佢哋一齊出去消費預算啊，我覺得一般餐廳可能我哋就咁帶佢食飯，可能都你當 tea 或者 lunch 可能都200-300蚊係啦。咁如果全日嘅話，我諗有時可能你回先大概1000蚊啦，或者可能大概又下一間買嘢啊，飲乜嘢啊，食下嘢咁，差唔多呢個價錢。
2: 狗只不可以进入餐厅的禁令实施了超过30年，现在终于松绑。政府推出宠物友善食肆牌照，给符合资格的餐厅申请。Nelson 经营的一间位于荃湾的西餐厅是首批获批准狗只进入的食肆之一。
0: 咁呢一邊因為係荃灣區嚟嘅，咁其實平時晏晝咧，咁就會多啲係商務嘅客啦，亦都會有少部分嘅休閒客啦，咁啊會拖咗可能兩三張嘅食客會過嚟，帶埋狗仔會過嚟。因為暫時今日就係第一日嘅實行呢個措施啦，咁我哋暫時今日都係順暢嘅，咁大家都好似好接納到呢件事情，亦都好多客人會問我哋啊狗仔係點樣安排㗎？會係坐啲咩區域
2: 㗎？近年本港餐飲市道持續疲弱，好多好似 Nelson 咁樣嘅餐廳老闆都希望開拓寵物市場，吸引養寵物嘅市民留港消費。
0: 我哋夜晚其實都預見到就係呢幾日我哋都多咗人去訂台，已經係講到明係我哋有狗仔想坐室內嘅，咁都會有呢、這個，咁就要持續觀察一下到底未來嘅升幅會唔會淨係呢幾日，定係將來嘅升幅都會係顯著咁樣會繼續穩定會有呢個升幅。
2: 呢一股寵物熱係咪真係可以成為新嘅經濟動能呢？退咗休嘅经济学者袁伟基平时最中意捐窿捐罅揾嘢食，今日佢就嚟到元朗一间商场觅食。食咩好呢？呢一间宠物友善餐厅好似吸引到佢。叹咗一啖咖啡，佢就被身后呢一位顾客吸引。索性走埋過去搭訕。
1: 你好靚女啊！你好靚女 ，hello。哎呀，佢唔睬我。Hello。佢唔係好睬我。
2: 雖然袁偉基自己冇養寵物，但係就好享受同動物共處嘅空間。
1: 啊，雖然我自己唔養寵物啫，但係我經過街見到啲寵物都覺得好得意嘅。咁如果你坐喺一個餐廳度，佢哇見到好多好得意嘅狗狗喺度咧，其實都幾開心㗎個人。對於一啲所謂一般客户嚟講，如果去係佢未必自己中意養寵物，但係可能會中意睇人哋嘅寵物噶嘛。啊，因為你街見到好多寵物啊，甚至寵物公仔都好靚噶，大家都好中意嘅，係咪？
2: 從睇寵物到為寵物消費，背後其實係一種情感連結。如果一間餐廳推行寵物友善，吸引嘅唔單止係寵物主人同埋佢哋嘅毛孩，亦都讓身處餐廳同樣中意寵物嘅食客多一份輕鬆同趣味。袁伟基话：呢一种由陪伴衍生嘅开心同满足，正系成为推动宠物经济嘅重要力量。
1: 其实情绪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本身因为其实而家我哋整个宠物经济嚟讲咧，就系话系一个二人化，我哋叫做，因为以前嗰啲猫猫狗狗可能叫宠物，而家我哋俾个新嘅名，佢叫毛孩。毛孩即系小朋友，咁你对于自己嘅仔女，对于自己嘅小朋友，你系咪好愿意花钱落去啊？你係咪好想同你嘅小朋友出去行下街食下飯啊咁樣嚇？咁呢啲係情緒價值啦，當然就咁。但係你要透過消費呢個經濟價值嚟到得到呢個情緒價值啊嘛。咁啊，每一間公司有自己，每一間餐廳有自己因應嗰個所謂客源嘅流量啦。啊嚟到做嘅，實際上就咁當然啦。如果有優惠，係人都會去啦，啱唔啱啊？或者俾小禮物咯，送啲禮物啊、狗餅啊、零食啊，俾嗰啲狗狗咯啊。因為狗狗嚟講，佢佔咗一笪地方嘅，實際上就咁啊，所以咧，佢當然佢哋都會食嘢，幫襯你啦啊。咁啊，狗狗主人都識做嘅，實際上就咁所以其實狗狗嘅主人咧，正如採取情緒價值、經濟價值嘅互調啦。你對只狗狗好咧，個主人就自然開心，消費就自然高噶啦。咁你可以諗下睇下點樣對啲貓狗啊會好啲咯。
2: 據統計處嘅數字，而家本港大約有500,000隻寵物，當中以貓狗為主。袁維基推算，一隻貓或者狗喺大約17年嘅生命周期入面，主人平均花費可能達到68萬元，即係每年大約40,000元，涵蓋食品、醫療、美容、用品等等嘅開支。如果以全港寵物數量推算，寵物經濟規模有機會接近200億元。
1: 咁所以其實個餅係好大好大嘅，係有得做嘅啊。咁但係頭先所講啦，無限你帶小朋友出街咧，唔係日日都得噶嘛，你要翻工噶嘛，好多人都咁，所以可能要揀禮拜六、禮拜日啊，假期會多啲咯，或者可能係下午茶時間會多啲咯啊，即係佢可能比較係可能放咗工就會多啲人啊。如果你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啱食晏時間，大家翻緊工嘅，咁啊，梗係比較少會帶小朋友周到走嘅，即係帶啲毛孩啦，我哋叫做。咁所以其實長遠係有得做嘅。
2: 近年有越嚟越多人瞄準寵物市場， 这些宠物友善餐厅可不可以在宠物经济当中分一杯羹呢？我们下一节再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措施，是不是真的如餐厅预期，可以带来持续而稳定的生意增长呢？我哋到元朗一个商场了解过，
1: 我觉得而家俾狗狗入餐厅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措施，因为平时好多主人会顾忌到，可能啲宠物去唔到啲餐厅，但系而家如果俾啲宠物入餐厅嘅话，咁佢哋都唔使谂咁多。
2: 依家都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啊嘛，咁同埋就我知道好多商场都俾养宠物嘅，所以就都还可以嘅，我觉得。
3: 自己有冇养宠物噶？
2: 我自己冇養，但係將來可能會養咯。
4: 一來咧，啲餐廳誒而家都可以賺多啲錢嘛，係咪先啱啱啊？係嘛？咁啊，啲狗主又可以方便佢哋入去坐下咁樣啊，又有消費嘛，係咪先？咁啊，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
0: 有人認為新措施方便寵物主人，亦為餐廳帶嚟人流，係雙贏。不过亦有人对卫生和观感表示担忧，说不会去这些餐厅和狗只一起用餐。
5: 不赞成的，我不喜欢去狗狗一起，我对狗有些敏感。
6: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分开好一点，因为不是全部人都很喜欢宠物的嘛。好彩不是全部都是可以这样做，因为有很多都是不养宠物的。我也喜欢宠物，不过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喜欢咯，因为有啲攞啲筷子喂佢啊，即係好似同埋啲，即係會有啲 cross infection。
1: 首先，我覺得佢哋身上面嗰啲狗毛啦，可以整到計人哋嗰啲餐嗰啲嗰啲飯啊。首先，同埋好多餐廳入面咪都有擺好多嗰啲餐具出嚟嘅，可能嗰啲狗一入去啦，就會嗰啲毛都黐到上面咁樣咯。
0: 根据规定，狗只在店内需要由成年人以不超过 1.5 米长的狗带拖实，狗只任何时候都不可以跳上台或者使用餐厅的餐具。不过并不是所有主人都自律和跟足规矩，有狗主被指违规用人的餐具来喂狗，又有人任狗只爬上台。这些乱象令到人宠共用变了人宠共用，部分狗主被批评只是想享受和宠物一起的快乐，但是就不想负责任。爱狗和厌狗两大阵营隔空骂战，针锋相对。面对坊间争议的声音不断，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推行短短几日，已经有餐厅急忙转态。马鞍山锦英苑商场一间连锁餐厅就在措施推出一日后宣布退出计划。餐厅所属的餐饮集团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旗下部分餐厅因为空间和布局等的因素，如果容许狗只进入，有机会影响其他顾客的用餐体验。基于现场秩序和安全考量，决定放弃。截至七月底，已经有超过30间食肆退出计划。狗只进入食肆的条例刚刚放宽，矛盾已经浮现。撇除宠物主人的文明和自律，措施在实质执行上，餐厅其实亦遇到不少挑战。
7: 首先你要知道呢個政策啊，其實幾十年都冇狗隻入我哋嘅餐廳，所以你一營運，你唔會諗住完全冇問題嘅。當然我啱所講啦，呢個對於我哋餐廳嚟講都係個新嘅商機嚟噶嘛，所以嚟都有好多餐廳好踴躍咁去參與。但係到最後，其實你要明白到嘅，你嘅餐廳嘅位置啦，你嘅餐種啦，你的面積都很影響到適不適合寵物入嚟，所以你看到頭嗰兩三日有些分店營運咗之後，佢發現到我哋嘅面積可能只要有一個人帶咗一隻狗入嚟，原來面積不夠大，對其他嘅食客都有影響，所以佢哋好快就終止咗。見到有些餐廳行咗兩三日都明白到未必咁適合自己餐廳，所以都終止咗。所以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這段時間政府俾我哋嘅意識都是一小步一小步咁行。
0: 根据政府的要求，火锅或者是烧烤这一类的餐厅不符合申请资格。 而获准申请的食肆面积就必须超过20平方米。不过在其他设施、人手和分隔安排上就没有具体的要求。当初政府制定条例的时候，是希望让餐厅有更大的弹性。
8: 大家都有傾過，就係、是、啊，我哋會唔會係俾一啲可能有室外空間嘅餐廳，佢哋優先去攞牌啊？又或者係一啲睇佢哋空間有幾大，嗰、那個餐廳嘅面積有幾大，俾佢攞牌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當初係即係討論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諗咧，會唔會第一次大家都係新嘅時候試嘅時候，你落太多嘅條條框框會不會反而是變咗收窄了嗰、那個即係自由度咧，收窄了嗰個彈性咧，係啦。咁所以我哋最終就係、是、即係政府其實個思維個思路嘅方向咧，就係、是、盡量俾翻啲彈性同埋自由度。
0: 立法會議員陳家沛認為，推動寵物友善社區是社會必然嘅發展趨勢，申請與否話事權在於餐廳。
8: 我覺得一個即係餐廳的東主，其實他哋在營運上邊，佢究竟有冇呢一個能力去可以應付到咧？其實他自己應該都清楚嘅。譬如他自己的員工是不是都接受到咧？係咪即係嗰個環境適唔適合咧？咁所以他哋決定到。
0: 有人打退堂鼓，亦有人等住加入。在湾仔开咖啡店的安生，之前申请了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现在仍然在候补名单上，他希望尽快有消息。
9: 其实你有一个确实的时间或者结果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提前做很多功夫的去准备这些东西。例如我會睇餐廳情況啦，可能會劃分一啲專門接待寵物嘅區域啦，或者係加強啲員工嘅培訓啦、清潔啊呢啲。
0: 同好多香港嘅小店一樣，呢一間 cafe 面積700尺，地方唔算寬敞，走廊只係容許一個人通過。餐廳有12張台，但真正預留俾寵物主人嘅就只有靠近門口嘅3張。
9: 我哋會揀，比如比較近門口呢個位置，就會專門咧放俾，即係分 A 同 B， 可能 A 就專門咧就接待寵物有帶寵物嘅客人嘅，咁 B 區就呢一 part 咧就專門俾嗰啲冇寵物嘅客人去嘅，類似咁樣嘅安排啦。
0: 換言之，即使係成功獲批，餐廳可以容許寵物入內嘅位置其實有限，喺狹小嘅空間下，不同客人之間可能因為寵物而產生摩擦。如果處理不當，分分鐘得罪客人，得不償失。
9: 一定會，我相信一定會有，但係呢個我哋會加強培訓咧。咁可能做好啲提前功夫啦。我哋就未有，因為政府都其實冇一個應該點樣做點樣做一個幫助俾我哋。其實如果有，我哋會俾員工去申請呢啲課程去培訓嘅。
0: 面对冲突，餐厅怎样处理呢？在设施上，餐厅又有什么要准备？在未有政府清晰的指引底下，不少好像安生这样的食肆营运者只能靠自行摸索。如果要让餐饮业真正从宠物经济中受惠，杨振年说单靠发牌未必足够。
7: 除了政府发牌之外，现阶段来说呢，可以話有寵物嘅顧客啦，同埋冇嘅可能會反應比較大。咁我哋希望其實教育啦，教育到其實雙方面互相包容啦。好重要嘅就係指引就冇啦，其實係我哋自己俾翻分店咯。咁你話政府喺呢方面爭執嘅情況當然就冇啦。咁我哋其實互相包容啊，喺教育上面再落多啲力度。咁政府再可能將呢啲條款度可能有少量嘅修整。咁我哋自己做餐廳嘅亦都把關住啦，做好呢啲嘅衞生嘅情況啊，跟足個條例去做啊。我相信就會其實會行得越嚟越順。
0: 要將政策轉化為真正嘅經濟效益， 关键不只是吸引宠物主人这一批新客，更重要的是在开拓新客源的同时留住旧客，否则一边增加另一边流失，条数就未必计得掂。陈家佩就说，要大多数市民都愿意帮衬人宠共融的餐厅，其实是牵涉到整个社区的配套和管理。
8: 其实在个社区入面都的确是环境卫生啊上面都需要去再加强去執法的，系啦，因为都嘅宣传教育上边亦都系要加强啦，系啦，因为见到都真系有少部分嘅宠主，系啦，或者系佢哋嘅即系外佣姐姐咁样啦，系啦，即系都有少少系为人诟病，即系如果你唔处理好呢少部分嘅害群之马咧，其实系阻咗成个我哋要推动嘅一个咁好嘅一个政策咯。如果我哋唔做好啲嘅话，其实我哋即系可能会讓到一些市民會更加對這個政策有反感咯，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要行的話，就一定要多管齊下，不可以只是行一個政策，但是沒有其他配套咯。
0: 要避免因為人寵共善而影響一般食客，惹他們反感，關鍵可能在於細節。 Nelson 就選擇從清潔入手。
10: 我哋就會做嗰個深層清潔啦，我哋喺早幾日就做咗深層清潔啦，跟住之後，另外我哋都教導咗我哋嘅員工係會喺每一次呢個寵物用餐之後咧，咁其實我哋都寵物同主人用完餐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去用另外嘅抹布去抹台啦。另外就係可能一啲大小二便嘅挑戰上邊，我哋本身就係會係因為啱啱都講到就係會有一啲可能係我哋會提供尿墊啊，或者我哋都會有一啲深層清潔嘅用品啊，咁樣令到依啲摩擦或者一啲異味其他嘅情況，我哋都可以盡量避免。
0: 若果宠物主人做好本分和自律，不少争议本来可以避免，而这份自觉可能正是人宠共融能不能够长远发展的关键。
11: 其实人宠共融是双向的，我觉得其实主人都需要是负责任，譬如我们 ready 好狗狗用的所有东西，或者是他们的餐具，

0: 戰啊，或者係入嚟嘅時候，如果我哋驚佢會容易去 Vivi 啊，咁我哋就可能預備咗尿戰啊、尿片啊俾佢。咁當你所有嘢都做足嘅時候，咁又唔會影響其他食客嘅話咧，咁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大家都可以舒舒服服喺同一個環境裏面去食嘢咯。其實咧就降低咗好多不必要嘅爭執啦，咁又唔會話令到一啲可能驚動物嘅人啦，或者係怕佢哋嘅人咧，就一齊喺同一個地方食嘢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唔自在或者唔舒服。
1: 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为低迷的餐饮市道开拓商机，但要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让食肆受惠，就要靠主人自律、餐厅配合、社区支持。当局亦需要尽快微调细节和做好配套，人宠共融的真正考验，啱啱先至开始。

0: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3: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4: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6: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7: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8: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9: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0: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1: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2: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16: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高官称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后缩减对乌支持。俄乌发动无人机护袭，打击对方境内基础设施。美加贸易谈判终止，加拿大将向美国加征对等关税。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佩尔米诺娃2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现的宽容态度，仅是中期选举策略。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两国领导人关系可能急转直下，白宫对基辅的支持或将大幅缩水。
1: 佩尔米诺娃此番表态，直指近期美媒披露的一项关键决策，即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乌军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引导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实施跨境打击。他认为这一限制令极具指标意义，清楚表明华盛顿正在画设红线，而非如泽连斯基所期待的那样放开手脚。这位高级议员还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泽连斯基持续索要军援、不断推高战场烈度的做法，恰恰是阻碍停火谈判的最大绊脚石。佩尔米诺娃断言，中期选举的政治护身符一旦失效，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将褪去所有修饰，泽连斯基不受制约的冒险时代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俄罗斯其他分析人士还指出，美方此举更多的是在为中期选举积累外交资本，而非真正致力于满足俄方安全关切。当下美俄通过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趋于审慎，而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上升。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0: 俄乌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22号凌晨，据报响起防空警报和多次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前一天，乌称一座购物中心遭俄无人机打击。与此同时，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另据美国媒体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目标。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两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21号召开记者会，交代德国国安部门去年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武器库一事。他表示，武器库相信是为替俄罗斯情报机构执行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而负责建立武器库的嫌犯去年秋天在罗马尼亚落网。
1: 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记者会交代案件的细节。他表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的是一名低级特工，涉嫌利用在柏林近郊森林中发现的手枪策划袭击。
2: Ist es ein low-level agent? Ja, so wird von uns eingestuft. Hat Aufträge für Anschläge? Hat Anschlagsplanungen? Ja, davon gehen wir aus. Also diese Waffen, die gefunden worden sind, auch die Munition, die ist sicherlich vorgesehen gewesen, um Anschlagsplanungen durchzuführen.
1: 德国当局去年夏末在勃兰登堡森林中靠近柏林边界的隐秘处发现2把手枪及子弹，评估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为了在德国境内执行袭击与暗杀任务而预先部署。当局没有立即充公武器，而是秘密破坏手枪的发射功能，并安装 GPS 追踪器，企图诱捕前来取枪的特工，但最终并没有人前来取枪。德国当局怀疑在罗马尼亚被捕人士是情报人员，有意图策划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暴力事件。不过，多布林特未有公布嫌犯的国籍，记者会上也没有直接提及俄罗斯，只是表示不能排除有外国势力介入事件。德方目前正寻求罗马尼亚政府将涉案人士引渡回德国受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 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又声称这是一个耗资数亿美元的项目，完全不用花纳税人的钱。
3: 美国最高法院21日发布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特朗普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案件源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日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认为国会并未赋予行政部门不受限制的权利，使其可以对白宫进行大刀阔斧改造，以满足某位总统的个人意愿。特朗普政府14日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21日生效前作出决定。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提及，特朗普最近面临一系列暗杀威胁，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完成65%。美媒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将宴会厅改造项目视为其政治遗产的基石，预期在2029年任期结束前完工。特朗普21日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称这一项目完全不用花纳税人的钱，而是全部由爱国人士和爱国企业资助。
4: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 ballroom, and it's all from people like me and great companies that are putting it up. It's going to be close to $400 million, and it's all paid for by patriots and patriotic companies, big companies. So that's all money, no taxpayer money for the ballroom at all.
3: 不过，美媒引述白宫内部文件披露，项目耗资可能远超特朗普所说的不到4亿美元，据估达到约9亿美元。美联社援引国会民主党人的说法报道，似乎有了

0: 来自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宴会厅的改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特朗普称对伊朗保留军事选项，伊朗批美对所有国家宣战。刚果金收到首批埃博拉疫苗，将评估效果。
2: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您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4: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并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具破坏性的经济行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已就安全问题及边境安全签署一份详细协议与谅解备忘录。他强调，地区政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并主张建立由地区国家主导的安全机制。
5: 卡利巴夫21日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3天的访问，返回德黑兰。 他在临行

0: 前表示，当前西亚地区正在经历重大变化，地区秩序正发生深刻调整。访问期间，他分别与伊拉克总统、总理、议长以及安全和司法部门负责人会谈，并就两国此前签署的安全及边境安全协议落实情况进行磋商。卡利巴夫称，美军正在接近最终撤离，伊朗支持由地区国家通过合作建立内生可持续的安全机制。卡利巴夫同时强调，伊朗不会干涉伊拉克内部事务，但将支持伊拉克各政治力量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共识。访问期间，他与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人员会面，强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合作关系，并称两国将继续共同抵抗来自外部的压力。
1: طبیعتاً در بخشی از این صحبت‌ها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بود و خب یه قراردادی و یه تفاهم‌نامه مفصلی بین ایران و عراق در حوزه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و امنیت مرزها امضا شده.خب بخش اجرایی اون یه مقدار صحبت شد، پیگیری شد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امنیتی عراق و گروه های عراق هم صحبت شد. البته این رو من با صراحت عرض کنم که ما هرگز در امورات داخلی عراق دخالتی نداریم.
0: 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则在国防工业日表示，伊朗将继续依靠本土的国防能力维持军事威慑，并称此前军事压力最终迫使对手重新考虑政治解决方案。分析认为，在美国加大石油、金融和海上封锁压力之际，伊朗正同步强化地区合作和海上威慑，后续这些表态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值得关注。凤凰卫视与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2: 亚丁湾及曼德海峡一带近期发生多起海盗劫船事件，地区海盗风险活动日益猖獗，引发对全球航运及供应链稳定的担忧。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0日报告称，一艘邮轮在亚丁湾遭劫持，船上人员曾通过无线电发出遇险求救，称有一艘船未经授权接近邮轮，随后六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邮轮，并迫使其转向索马里方向。
4: عودة هذه القرصنة وهذه العمليات الاختطافية لعدد من السفن سواء كما أسلفنا صوماليين أو غيرهم هي تهدد أمن الملاحة بكلها فلا بد من أن يكون هناك من وجهة نظر اليمنيين أنا أرى أنه يكون تكتيك عسكري يحمي جميع المياه الإقليمية لجميع الدول بحيث هذه الأعمال العدائية سواء القرصنة أو غيرها يتم قطعها وبترها إطلاقا وتماما.
3: 除20日遭劫持的邮轮外，靠近也门的亚丁湾及附近水域近期频繁发生类似的船只遇袭事件。专家警告称，有犯罪武装力量正积极利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所造成的安全漏洞。
5: أكيد هذا الشأن سترتفع ولعل حينما فرضنا حظر البحر على السعودية رفعت إحدى الشركات الشحن على الحاوية $1,000 وبالتالي سترتفع أكثر وأكثر خاصة الآن مع وجود القرصنة ووجود انفلات أمني كامل في الشواطئ المحتلة.سترتفع أجور الشحن أكثر وأكثر وستعزف الكثير من الشركات من المرور من هذه الأماكن.
3: 经济学家警告指，不断升级的海盗威胁直接危及连接亚洲与欧洲市场的关键国际水域，包括“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地区。新的风险导致战争冲突相关保险的保费急剧上升，而这一负担推高了全球运输成本，并在缺乏多边海上安保机制的情况下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性。
6: With international naval forces stretched in the Gulf of Aden, security vacuum is handing Somali piracy networks a dangerous second chance, one that could cost the global economy billions if a strong international action isn't taken immediately.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2: 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掌权5周年之际，阿富汗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再次发起密集呼吁，敦促塔利班当局全面解除对女性的教育及公共生活限制，切实恢复与保障女性的基本权利。
7: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阿富汗已有超过240万名女童和妇女被排除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之外，使得阿富汗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正式禁止女性接受小学以上阶段教育的国家。
8: به مدت 5 سال، من مطمئن استم که ثابت شده. و آنچی شخصیت واقعی بوده به طور واقعی ثابت شده و حکومت هم آنچی میخواسته خود ثابت کنه ثابت شده و به نظر من دیگه بس است.
7: 而根据联合国机构预测，若这项教育限制持续到2030年，阿富汗将面临逾2.5万名教师和5000多名女医护人员的巨大缺口。在性别隔离严格的阿富汗社会，这将直接导致女性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与基础教育。
8: بنان ما لازم میدانیم که همیشه امارات هم گفته تا امرسانی مکاتب و دانشگاه بس است. امرسانی 5 سال شد و ما ثابت شدیم و شما هم ثابت شدیم.
7: 联合国人权和教科文组织则多次发出谴责，警告系统性剥夺半数人口权利，正导致阿富汗面临不可逆的社会与经济损害，呼吁塔利班当局立即无条件的恢复女孩和妇女的受教育权。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哈萨克斯坦库卢尔泰选举及新宪法生效后的首届医院制议会选举将于23号举行，22号是选举静默期，各地投票站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总统托卡耶夫在投票前夕发表讲话，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按照选举安排，22日为选举静默期。随着竞选宣传结束，全国1万423个投票站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工作人员对投票设施和选举文件进行最后检查。目前98.6%的已发现问题已经完成整改，包括早前发现约15.2%的投票站不具备无障碍设施问题也已获处理。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1日晚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首届库鲁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强调每位公民都应通过投票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他特别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投票。 新议会制度将迎来首次考验，而这次议会制度改革的重要变化是立法审议职能将集中于库鲁尔泰，选民投票选出认同的民意代表将最关注的议题带入议会。 8月23日，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将于当地时间早晨7点正式开始，晚上8点结束。超过1200万名登记选民将通过投票，从7个参选政党中做出选择，145个库鲁尔泰议席也将由此产生。凤凰卫视马尔江叶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9: 韩国第一艘经北极航线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今天起航，旨在探索其作为韩国航运业新物流通道的可能性。这是韩国船舶时隔10年再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旗下的泛星阿卡罗号集装箱船22日从韩国南部港口釜山出发，将沿俄罗斯北部海岸线航行。 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整个航程将耗时40至45天。于10月5日前后返回釜山。泛星航运公司透露，本次航行主要在北极海滨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以实现更加安全的航行。此前，总统李在明已将北极航运列为国家优先事项，并计划在2030年将北极航线打造为一条常态化贸易通道。 倘若此次试航取得成功，将成为韩国首次经北极航线前往欧洲的商业航行，使韩国与中国、俄罗斯一道成为少数几个由本国航运企业测试或运营北极航线货运服务的国家之一。北极航线从亚洲前往欧洲航程约20天，较常规京苏伊士运河的40天航程缩短近一半，大大节省航运成本。 有专家认为，在中东局势持续动荡的背景下，北极航线将成为中东航线的替代选择。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韩方可能要就其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申请航行许可，或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0,000剂疫苗，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21号已收到首批约16,000剂疫苗，并将对。

0: à obtenir ces doses de vaccins et nous allons effectivement renforcer le dispositif de riposte avec ces vaccins.
1: 刚果金公共卫生健康和社会保障部长坎巴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赋予医疗干预手段。当局已决定将疫苗接种纳入现有防控体系。据报，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此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此次调拨的疫苗曾用于预防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对本地部交型病毒的人体保护作用尚不明确。 截至1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 美国东部印第安纳州上星期遭遇强烈风暴袭击，导致广泛地区停电。当地居民表示，已经断电超过10天。在缺乏电力供应的情况下，家里市的民众唯有在户外生火烧烤食物。居民表示，从11号早上暴风雨来袭算起，已经停电超过10天。据统计，印第安纳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州，有超过21万户停电，直到20号仍然有大约6万8000户未恢复电力供应。大部分学校、商店都要关门。有电力公司表示，当地接连遭到暴风雨吹袭，停电预计持续2星期，有望在25号恢复供电。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台南市一处停车场发生连环爆炸，至少14人受伤。港府有信心全年访港旅客达5380万人次。我喜欢看小说，
3: 冯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4: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是参加的。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5: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5: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 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一处停车场空地凌晨发生大火，消防人员到场扑救时，在突然发生连环爆炸，爆炸威力惊人，造成至少14人受伤，火势波及40户民宅、几十户门窗被爆炸震碎，20多辆汽车损毁。大火在2个多小时后熄灭。经调查发现，空地埋有铝和镁、遇水后引发连串大爆炸。
7: 消防员还以为火势受控，不料突然大爆炸，消防员同民众立即往外逃，民众惊慌失措。事发现场是台南安南区一停车场，凌晨1点多发生大火，波及附近民宅，到凌晨5点20分大火才被扑灭。
8: 爆炸，很大啦！哦，
7: 起来看那个外面那个窗户都是变成红色的，还以为天有异象。外面火光熊熊，下一秒客厅受波及，墙大爆炸，民宅遭殃，屋内一片狼藉，地上全。

0: 全是晃动后掉落的物品，甚至有天花板塌陷。民众一开始还以为是地震，跑出户外。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住宅还有火花喷射进屋内，烧着床边和地板。民众赶紧拿灭火器灭火。连远在半公里外的餐厅也感到震动，天花板和电风扇都掉落。台南市消防局长表示，爆炸现场有废弃油桶油品，还有遭废弃的铝和镁，煤土遇水爆炸。当局查出现场的非法废弃物属于高雄一间业者所有，已展开追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协助灾民索偿。由于爆炸现场残存氨气，当局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现场附近逗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天出席节目时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港旅客能达到5380万人次目标。对于下月开幕的亚运会，罗淑佩表示，当局对港队提供全额资助，形容对运动员表现有信心。
2: 香港七月初步访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3: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為嗰個會展嘅旅遊啦，或者係盛事嘅旅遊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單單係因為個天氣涼翻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四季咧，係我哋旅遊嘅真係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現在已經係3100多萬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萬嘅預期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
2: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七人榄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3: 第二咧，我哋个审批咧系松咗一啲，因为以前咧就系话，喂个赛事要有好大嘅規模或者點點點咁，咁我哋而家話其實特別我哋希望有新嘅運動員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經驗咧，以賽代操係好緊要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呢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或者係甚至世界嘅賽事去攞經驗，個成績又有提升。
2: 羅淑佩又指，港队运动员在全运会后保持良好状态，早前在国际乒乓球赛事也取得佳绩，形容对港队在亚运会的表现有信心。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医疗不断改革发展，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今天表示，新订立的四级处分机制能有效释除社会误解，在保障公平的情况下执行处分。
2: 香港立法会正审议有关医务委员会改革的条例草案，内容包括对有过失的医务人员订立四级处分，并取消缓刑安排。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的缓刑判处容易给市民造成轻判的观感，但他指现有机制对医生已构成很大阻力，即使只是判处停牌一天，医生之后申请复牌的过程可能也要长达一年。因此，医委会较常考虑做缓刑，反映目前的处分机制对医患都有不公平之处。
4: 今次个改革咧，就希望理顺呢方面啦。四个处分系除牌就除牌，除牌咧就系由嗰个注册名单度攞咗落嚟噶啦。咁除牌可以系无了期嘅，即系永远嘅一个除牌啦，亦都可以系有限期嘅除牌。咁呢个除牌咧就需要申请复牌啦。就好似以往嘅嗰、那個個機制啦嚇，但我哋今次加咗一個就係停牌。嗱，停牌咧就唔需要申請復牌嘅，即係我判刑嚇，停牌3個月， 就真係停埋三個月咧，到時佢自動復牌啦，係啦，佢自動復牌啦。咁呢個咧就好清晰啦。
2: 此外，卢崇茂也提到，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受惠于全额医疗费用豁免的人数，从以往的1.4万人增加超过20倍至28万人。他表示，以往特区政府对公营医疗的资助达97.6%，改革后希望实现能者共付，目标是在5年内将资助减至90%，但强调有经济困难的市民仍能豁免付费。今年也是医健通电子健康系统推行10周年，卢崇茂同日出席庆祝活动，并表示医健通不断完善，已从开始的病历信息互通发展为可以实现流程管理、患者服务使用等一系列功能的综合平台。医健通已在2024年升级为医健通加，目前全港超过4700个医疗机构、6.3万名医疗人员参与医健通计划，共计超过650万名市民登记使用。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近年频繁出现酷热天气，当局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有关注劳工权益的立法会议员认为，当局可趁此机会检讨法律规定，考虑将中暑纳入职业病。
5: 香港特区政府目标本月底前公布工作暑热警告优化方案，以更适合香港运用。早前对工作暑热警告提出质疑的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在电台节目中建议，当局可参考内地标准，每达到特定温度时需采取防暑措施。
6: 佢科学上就系比较仔细嘅，但系作为执行咧系比较复杂嘅，所以咧我呢来我都提议就系话可以并行。你呢个湿狗黑狗咧，你可以详细研究啲，但系喺呢个时候已经发觉有目前有短板嘅话咧，我哋就先采用呢个国内嘅标准吓，咁就有参考。亦都知道點樣應對。
5: 香港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表示，目前中暑並不是法定職業病，建議當局可趁這次機會進行檢討，制定具體門檻或要求。
7: 因為依家嗰啲法定嘅職業病，其實佢都有個要求嘅，嚇證明你係做某幾個工序，又或者咧你從事咗嗰個工作係要滿幾多年先至符合資格。咁你中暑一樣可以定噶，嚇咁你某幾類嘅工作係特別多戶外嘅情況嘅，又或者佢已經係每一日個戶外嘅工作時間超過幾多，咁其實就已經係同即係工作同中暑係有一個比較直接嘅關係。咁其實呢方面咧，政府都係可以考慮嘅。
5: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思傑則表示，工地環境複雜，若中暑暈倒會相當危險。近年因中暑而猝死的個案也有增加，但前線工人只能自費添置風扇或透氣衣物等防暑裝備，造成額外經濟負擔。希望特區政府能強制僱主提供有效的防暑裝備。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1: 中国高空风电领域近日取得重大工程突破，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标志着中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工程化落地。本次试验各项指标均达标，充分验证了系统在高海拔复杂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S4000 采用全新构型，综合性能全面提升，最大升空海拔可达4000米，适配国内绝大多数区域部署，可直接适配主流电网供电需求，设计使用寿命长达20年。本次试验是中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

0: 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玉柴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0: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1: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2: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我
13: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我的兴趣很多，我喜欢看小说，看外国的小说，中国小说，尤其是香港一些作家。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呢。
15: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穗女士嚟到我哋当中，俾啲掌声。
14: 我本来是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凡是有活动，凡是我能走得动，我都是参加。
16: 宋老师有88没？
14: 88了，刚刚88了。我跟他们也非常好，他每次年夜饭都请我，像大家庭的一员。
16: 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所以我哋好夹得嚟。
14: 我觉得我们大人有很多的生活体验，是吧？那么小朋友呢，成长过程里面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好，都给他们浇水，只是浇清水，可是他们回报我很好，开好多花。

0: 我今天开了一个非虚构写作，这个非虚构写作今天我的很多学生都在这里。宋怡瑞老师是我非常尊重的前辈，是我们香港出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不他也教书，他是香港儿童文艺协会的前会长。
1: 是本来今年不想来书展的，那么燕青邀请我了呢，我一听他那个新书的题目，我就觉得哇好有趣啊，我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2: 我很喜欢到外面去跟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交流活动，而且我觉得年轻的文友们都是对我们很尊敬很爱护，说说话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这个真的是很令人高兴的事儿。
3: 今日呢身边呢我好荣幸请到香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宋怡瑞女士来到我们当中。
2: 我写了四十多年了，我觉得我们生活里面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好多故事，那么我们呢是大人走过了这些好多年的了，里面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体会到了，那么小孩子呢他慢慢长大，生活里也会遇到各种各样喜怒哀乐的事，他能不能很正确地对待这些事呢，就靠我们大人来引导了。我跟欣雅呢真是写了不少的那个几个类型的书，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是语文知识方面的书，比如说这个谚语故事一百选，歇后语一百选，近世名言六十选，这个每一个呢我都要找他的那个特出处，把古代的故事写出来以后呢再要写他的意思。还有一种类型呢就是介绍中华文化的，尤其是历史故事。后来呢他们就编辑说调查了那个小学生的胃口，他们说小学生喜欢看那个古代的侦探故事，所以叫我写一套侦探故事。
4: 哎，啱啱停系咪啊？
2: 喺咪呢度？唔该唔该唔该。
4: 好啊。
2: 销路好吗？
5: 可以啊。两本的套装也是卖得不错的。
2: 哪个套装？
5: 两本，这个。
2: 那我是你熊曼婷呢，在这里帮欣雅做这个暑期工，她做得很开心。推销那些书给小朋友。
6: 我觉得她是一位很可爱的妈妈，她并不是那些很严肃的长辈，而是会跟我一起玩啊，听我讲笑啊，会迁就我的一些想法，或者很包容我的小时候一些天马行空的幻想的。
5: 是，跟着这个按关启动服务，然后登入。咁樣就 OK 噶啦，陣間俾錢嗰陣 show 翻呢個 QR code 就 OK 啦。
7: 呢位係作者，
5: 係燕語同埋授語呢兩本。
2: 孫女呢是說起來是更有意思了。我為她寫了三本書，第一本是《寶寶心事》，寫她兩歲以內的有趣的事情。後來一本呢是《陪孫女學中文》，有她自己很多的創意寫的東西。第三本呢是《美妙的小学六年》，这个是我把他六年，他小学六年读得很开心，很有创意，尤其是六年级这个故事，我这个事情每次我都给他记下来，所以写这本书很顺手。这本书也是我跟他两人一起，也应该说是，主要是他的，都是他的故事了。然后呢，他说是奶奶，你现在写我，以后我写你。我说好吧，等着。等着他写我。我想今天做一点我拿手的小小的菜，招待一下我的朋友们。嗯，差一点点。再来一点。好。多亏这位帅小伙子帮手，现在大概差不多了。以前我在上海十七年，有一些习惯，在北京二十多年，也 融合了一些北方的习惯，到了南方，香港，气候啊、环境啊都很不同，所以这个口味也改变了不少。不过我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所以我对这些我都很能适应。

0: 好，我们这道许宅杀驴就成功了。婷婷来帮手，放在中间。
1: 好的。
0: 我们就1981年8月来到香港。幼儿师范在上海毕业的时候呢，那么我在北京中央机关幼儿园呢工作了一年，短短的一年可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而且我体会到，只是你只要你是全心全意，真的是爱孩子的啊，为孩子的啊，他们能够理会，所以日后也是成为我写儿童文学的动力。我想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就北大毕业以后就。我分到广播电台啊，在那里工作了20年。这块牌子还是真有纪念意义的，取了我先生的名字易昌的易，我的怡瑞的瑞，我就想这个怡瑞之家就表示这是我们俩建立的一个温暖的家。因为我一点都不懂广东话，那时候虽然门口写的招人，可是进去一问，一听你讲普通话就说有人了，已经招了，有人了，已经有了。大概是1982年初吧，我看见那个有一个布告，就是香港市政局图书馆呢，在1年1度有一个中文故事写作比赛。那么那时候那是有一个儿童文学组，那么我就想到，正好我儿子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他丢了不见了一本语文书这样的一个故事，那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去投稿了。投稿了，谁说得了第一名？得了第一名以后呢，就是颁奖礼上，颁奖礼上就是有一位胖嘟嘟、笑眯眯的先生走过来跟我说：“宋女士，恭喜你得奖，请你参加我们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本、两本、三本，就这三本。这本书呢，很多人要，现在没有了，绝版了。新亚说没有了，买不到了。那么，你那里一本，我这里一本，都是要保存的。这本是我的。我们经常还有时候翻来看看，哎呀，觉得他有时候有些问题问得来，真是很好笑的。
1: 喺我有记忆以来，我都系知，跟住之后就会同佢商量。要怎樣寫啊，或者話翻俾佢知具體當時係發生啲咩事啊咁樣。我嘅感受其實都係幾自豪同埋好開心嘅，因為我有時都會覺得我經歷嘅一啲事係好好玩啊，或者會好值得同人分享，咁可以令到唔同人睇完之後可能係會心一笑啊，或者有所得著咁樣，都係一件好令我自豪嘅事。
0: 你看，這是我教你數學，1+2=3。就在跟你从小教你数学是吧，然后呢那这个是不高兴了，撅嘴巴了。好啊，你看这是肥嘟嘟肥嘟嘟的，很可爱的。是吧，
1: 完全认不出来了呢。
0: 是啊，认不出来哈。我现在这里好多照片都是你的，好几本。这个长大了，宝宝长大了，
1: 时间过得好快呀。但有一些事可能我經歷的時候我並不覺得它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可能過了就過了，去到寫回落書的時候才發現原來寫出來好像都會呈現得是很有趣很精彩的。
0: 然後這裡呢是這樣，這是我的書房，我平時就在這裡寫作。小孩的真的是，尤其是幼兒，他的心像一塊白紙，你给他什么啊，他就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他的责任真是非常的重大。你要给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1: 我谂最特别嘅位置就系佢好鼓励我要去多啲观察周围嘅嘢，尤其是大自然啊，即系可能公园嘅每一块落叶啊，或者啲花花草草嗰啲都好值得去睇下。咁都培养咗我到而家都系有啲好奇心啊，中意睇下周围发生咩事咁。
0: 真善美，我觉得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都是教小朋友应该怎么对人真诚。真善美这三个字是我一直奉为至宝的写作的原则，应该说。 啊，我现在是一共写了196本，我的努力目标我想达到200本啊，这个还要得努力。其实呢，我真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变老了，因为以前譬如人家称我去买东西啊什么的，呀奶，小姐妹妹，我都感到自己还是挺年轻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叫我婆婆，哎呦，我想婆婆已经那么老了，我真的忘了。我想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是不可逆转的，那个生理方面的这个应当承认老了。不过呢，我就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心态不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4: 救命啊！
5: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3: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6: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7: 还真的有用哎。
3: 人生能开挂，
8: 祖师爷大显威力，
9: 我受不了了。
3: 谁又会讨厌？
6: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3: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八年宝玉，长隆八头江豚乔迁新居。
10: 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啊，让动物更快的适应那个环境。
3: 八头江豚的新家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在这里我们共同感受长江的微笑。
11: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3: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并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对伊朗转向经济战，伊朗寻求与周边国家合作，扩大区域贸易，实现经济突围。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那么现在其实呢，就是面对美国的经济战呢，主要呢，现在伊朗需要的是周边国家呢继续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伊朗和阿曼一直是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呢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而且声称呢这个协议已经接近了尾声。但现在联合声明迟迟不出来呢，主要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那么同样呢，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这些施压之下呢，伊朗和周边国家是否能够继续的能够经贸往来呢，对伊朗来说呢是非常的关键。那现在可以看到啊，这些周边国家包括阿联酋这些国家呢，以前跟伊朗呢是非常密切的伙伴，甚至阿联酋呢是伊朗最大的经贸伙伴。但是现在呢，阿联酋宣布呢，就是切断了与伊朗的经贸往来，这对伊朗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包括就其他的国家，包括土耳其、阿曼这些国家呢，都是伊朗的重要的合作伙伴。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可以看到，就是伊朗的议长卡利巴赫前往伊拉克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还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协商呢签订这个商贸协定，主要呢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这样一个抗压的网络。但是现在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现在这些地区国家跟伊朗合作的国家现在呢已经有很难的回旋的空间。他们之前都是不希望得罪美国，也不希望得罪伊朗。那么但是现在呢，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之下，还有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敌对关系之下呢，所以呢他们不得不选边站。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伊朗呢就比较迫切的需要跟这些周边的国家继续的进行商讨，来加强商贸往来。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是伊朗和美国的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伊朗是否能够战胜美国的这样的极限的施压和经济战，可能还是取决于和伊朗合作的一支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0: 美国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号证实，自己因不服从命令遭到国防部解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4: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三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四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佩尔米诺娃2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前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展现的宽容态度，仅是中期选举策略。随着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尘埃落定，白宫对基辅的支持或将大幅缩水。
6: 佩尔米诺娃此番表态，直指近期美媒披露的一项关键决策，即特朗普政府拒绝批准乌军使用星链卫星通信系统，引导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实施跨境打击。他认为这一限制令极具指标意义，清楚表明华盛顿正在画设红线，而非如泽连斯基所期待的那样放开手脚。这位高级议员还认为，在特朗普看来，泽连斯基持续索要军援、不断推高战场烈度的做法，恰恰是阻碍停火谈判的最大绊脚石。佩尔米诺娃断言，中期选举的政治护身符一旦失效，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将褪去所有修饰，泽连斯基不受制约的冒险时代正不可逆转地走向终结。俄罗斯其他分析人士还指出，美方此举更多的是在为中期选举积累外交资本，而非真正致力于满足俄方安全关切。 当下，美俄通过外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前景趋于审慎，而中期选举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上升。方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印度外交部今天宣布，应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邀请，印度外长苏杰生将于8月23号至24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并共同主持第27次印俄政府间经贸、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员会会议。访问期间，苏杰生还将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针对日本拟在2027财年将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8.9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朝鲜今天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斧导弹，并指日本此举绝不是为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以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在东京举行演讲期间，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强调日本若不反省，将会重蹈覆辙。石破茂21号举行的演讲题为《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石破在演讲中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他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如果不反省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无法从中吸取教训。此前，高市早苗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致辞，不仅未提反省，也并未提及日本对亚洲国家所犯暴行应负之责，引发各方批评。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王毅一行，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
1: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

0: 并作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印尼雅加达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对话进展十分顺利。
2: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五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一年多。
3: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m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mulai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kontrak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kalau defis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2: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3: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4: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3: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2: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及金融界别专场。行政长官陈浩辉就编制施政报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16名社团代表在会上表达施政意见，议题包括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四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情一体化等。陈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特区政府更好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今天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客旅客能达到5380万人次目标。对于

0: 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1: 每年香港下半年因为那个会展的旅游或者是盛事的旅游又或者是个天气，单单是因为个天气凉翻，其实都是我们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四季是我们旅游的真的大旺季来的。所以如果现在已经是3100多万，去到年尾去到我们5380万的预期，我觉得是很有信心的。
0: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七人榄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1: 第二呢，我们的审批呢是松了一些，因为以前呢就是说喂个赛事要有很大的规模或者点点点，那我们现在说其实特别我们希望有新的运动员可以冒起，给他们多些经验呢，以赛代操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年我們就做了一件事，變成我們也都是多了運動員是可以出隊去不同的地區啦，或者是甚至世界的賽事去拿經驗，成績又有提升。
0: 羅淑佩又指港隊運動員在全運會後保持良好狀態，早前在國際乒乓球賽事也取得佳績，形容對港隊在亞運會的表現有信心。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一处停车场空地，22号凌晨发生大火，消防人员到场扑救时，再突然发生连环爆炸，爆炸威力惊人，造成至少14人受伤。火势波及40户民宅，几十户门窗被爆炸震碎，20多辆汽车损毁。大火在2个多小时后熄灭，经调查发现，空地埋有铝和镁，遇水后引发连串大爆炸。
3: 消防员还以为火势受控，不料突然大爆炸。消防员同民众立即往外逃。民众惊慌失措。事发现场是台南安南区一停车场，凌晨1点多发生大火，波及附近民宅，到凌晨5点20分大火才被扑灭。
4: 风很大啦
5: 、起来看那个外面那个窗户都是变成红色的，还以为天有异象。
3: 外面火光熊熊，下一秒客厅受波及，强大爆炸，民宅遭殃，屋内一片狼藉，地上全是晃动后掉落的物品，甚至有天花板塌陷。民众一开始还以为是地震，跑出户外。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住宅还有火花喷射进屋内，烧着床边和地板，民众赶紧拿灭火器灭火。连远在半公里外的餐厅也感到震动，天花板和电风扇都掉落。台南市消防局长表示，爆炸现场有废弃油桶油品，还有遭废弃的铝和镁，煤土遇水爆炸，当局查出现场的非法废弃物属于高雄一间业者所有，已展开追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协助灾民索偿。由于爆炸现场残存氨气，当局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现场附近逗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有力。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自海里翻找，
1: 事发的时候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这里就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全面战略对话和2+2会议同期举行，是否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对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对地区局势稳定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印尼在台岛以东海域演练向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

0: 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1: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2+2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2+2对话呢，也是整个2+2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这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1: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15/5”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其实这个五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位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前期的规划。那么在之前的规划的五年合作当中呢，中印尼在比如说两国双元呐等重点的一些项目上，可以说呢双边这种合作日益深入。那么这两年在包括这种传统的这个经贸领域，以及包括新兴的这个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这方面合作呢，也进行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互动。那么这些合作也结下了非常丰硕的这个果实。那么针对下一阶段这个合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是中国的“15/5”的开局之年，那么“15/5”呢，重点要突出和强调的就是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15/5”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倡议，包括这个2045的这个愿景，以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印尼它的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种措施。而中国呢，作为印尼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这种助力对于印尼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个在印尼目前处于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五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啊，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五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2: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两年的中印尼的经贸啊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啊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两年的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啊，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啊，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两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两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带动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整个的中印尼的这种合作提供支撑和引领，这个也是目前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说，这次的双边在这个融资等相关金融领域这种合作上达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啊。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呢，因为本身这两年去年的这个十月份，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呢，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种中国和东盟啊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啊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共识？
2: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啊，这个印尼的这海洋资源，啊，发展这种渔业经济啊，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么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 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啊，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在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1: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可以说这二加二机制啊是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二加二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二加二或者三加三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啊，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这次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啊，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二加二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啊，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啊，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二加二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1: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二加二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二加二的会议啊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有非常的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与非常的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啊，那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框架之下，还地区层面，那么如何的更好的进行加强这种政策的这种协调，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一个我们也看到，自普拉博

0: 上台之后。
1: 印尼也与包括像日本呐、像澳大利亚呀、像美国呀，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强化了这种安全和防务这种合作，那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这种各种因素这种驱动之下吧，我们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1年多的合作以来，和之前的这个时期相比的话呢，那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权重。啊，这个明显的这种上升，在这种经济和安全领域双轮驱动的这个格局之下的话呢，两国的这种相关的合作还必将会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2: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
6: 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8: 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9: Armalet，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e。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八年宝玉，长隆八头江豚乔迁新居。
19: 我们是分为三个水池，模拟到一个自然环境的一个状态，啊，让动物更快的适应那个环境。
3: 八头江豚的新家是全国唯一对公众开放的江豚馆，在这里，我们共同感受长江的微笑。
7: 让大家都知道，更快地认识到我们这个保护江豚人人有责。
3: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有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

0: 连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了这种连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种演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2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儿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其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这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所以这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进程也非常顺利，效果也非常的这个积极。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印尼目前两军的合作的亮点就是在于这个海军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印尼也派出整个的这种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联演联训之外，包括两军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1: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0: 其实围绕着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见诸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虽然这个在梅姨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

0: 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叫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打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啊，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疑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区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也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1: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华尔街华视，欢迎您收看赛罗轮胎黄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21日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

0: 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普拉博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 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印尼会见了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此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对话进展十分顺利。
2: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5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1年多。
3: 今天终于能看到现在，我想，这个，咱去谈的这个工作，就是搞这个三产。中印的关系需要更加继续，过去这种。 Bahkan semua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tanpa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kalau defis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2: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3: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 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4: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3: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2: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21日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工商及金融界别专场，行政长官陈浩辉就编制施政报告听取与会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0: 座谈会上，16名社团代表表达施政意见，议题包括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四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勤一体化，并研究加大横琴合作区的优惠政策等。岑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特区政府更好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他并勉励业界主动创新求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业界的整体发展激发新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裁决，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支联会作为政治毒瘤，长期挑战国安底线，法庭判决不仅彰显法治精神，更作出提醒，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不能松懈。
2: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裁决，立法会议员陈勇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支联会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必须将这类政治毒瘤彻底铲除。
3: 所以我哋见到今次呢种判决咧，系应该话咧，系即系大家更加明白，即系正义咧可能会迟到，但系从来唔会缺席。仲有一个咧就话，呢个咧先系大快人心，令到香港真系真正意义上能够完善咗国安法之后，将呢一啲个毒瘤，我哋叫做就好似即系新冠病毒嗰种咧政治嘅病毒咧，逐渐将佢清理。只有清理得越多，我哋嘅政治健康，即係等于社会嘅稳定、香港经济嘅发展、人民生活嘅安乐咧，先有个基础。
2: 对于有评论文章指香港维护安全的工作丝毫不能松懈，陈勇表示认同，并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长期工作，不仅要在立法层面筑起堤坝，更要慎防漏洞。
3: 比起2019年之前咧，应该话咧逐步完善，已经做咗非常多啦。你有国家安全法啦，又有即系港区国安法，又有23条啦。但系之后咧，仲有一啲唔同嘅法例，包括即系工会嘅法例啊、社工注册嘅法例里边咧，都有符合国家安全呢个条件啊。呢啲系逐渐完善紧嘅，但系最主要就话中间会唔会仲有一啲漏洞？呢个我哋要小心嘅。而家来之不易，我相信咧，按照而家咧，基本上可以即係抵擋得到任何呢一啲即係軟對抗啊，或者係啲違反國安法嘅嘢。
2: 陳勇指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果，越來越多的全球投資者已將香港視為安全港，安全不僅為市場和投資者注入信心，更已成為香港發展的絕對優勢。
3: 喺世界上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香港故事同埋我哋嘅國家安全法治嘅故事咧，我相信會更多人願意嚟投資。所以你見到而家無論點樣，人哋點樣抹黑嚟香港投資上市嘅越嚟越多，而且嚟香港嘅資金又與人哋好多地方打緊仗嚇。嗰啲資金係好睇事實嘅，唔會睇人哋嗰種抹黑嘅。香港管理嘅基金已經係世界第一，超越咗瑞士添。點解會咁樣咧？就是、因為人哋覺得香港安全啫嘛，咁我哋咪將呢個宣傳做得更加好，就有利於吸納全世界嘅人才同埋資金嚟香港。
2: 鳳凰衛視王叔香港報道。
1: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式展开行程，学生们首站前往乌鲁木齐著名的景点天山天池，也感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
4: 一脉珠江水，遥望阿勒泰，千里石榴琴，少年再出发。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交流团周六展开行程之前，早上先举行开营仪式，其实在各同学代表之间接力传递，象征着粤港澳与新疆的青春情谊层层递进。而他们在发言时也难掩兴奋性情。
5: 从南海边飞到新疆，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把分属四地的青年拉到同一个会场？我的答案是，同属华夏的血脉亲情，跨越了山海的距离，将我们汇聚在一起。
6: 香港和新疆，一南一北，却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土地。作为中国青年，看到祖国的辽阔，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彼此都为增进中华民族团结的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始终初心不变。 矢志不渝。
4: 新疆学生代表表示，本次跨越上海的相逢一定会成为彼此青春里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我们新疆是一片辽阔又温暖的土地，大山、草原、戈壁、雪原，造就了我们新疆人真诚、淳朴、坚韧、开朗的性格。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我特别期待和大家真诚交流，友好相伴。
4: 交流团随后前往天山天池，看见壮丽的景色，当然要拍照留念，欣赏少数民族的舞蹈，并一起互动，更让学生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天山天池的海拔约1900米，这里以雪山倒影、云山围绕的高山壶冠山色闻名，是新疆乌鲁木齐最经典的景点之一。凤凰卫视谢静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1: 感谢收看华文达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未来2天，全国大片区域都是被雨水覆盖的，雨水较强的地方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华南沿海等地。明天，像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普遍都会有中到大雨，特别像吉林的东南部、辽宁的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出现。那在华南沿海等地呢，强降雨范围是更加的广泛。明天像江西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南部，还有广东南部和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后天，湖北、湖南、浙江、福建，还有广东、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那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将减弱，后天辽宁东南部呢还会有比较集中的暴雨出现。未来几天，华南等地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大，需要大家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气温方面，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的加强西伸，中东部仍会多闷热天气。从华南到东北南部将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其中，像长江流域高温频繁，城市当中像重庆，未来近一周呢，几乎每一天都是有高温天气的。那山西、河北等地高温将会小范围的返场。城市当中，像石家庄24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8度，天气闷热。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城市，北京明天阴天，最高气温33度；香港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

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中国七月工业生产、消费、投资均放缓，原因为何？
1: K 型经济结构的这种动能的转换，我认为还是在一个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
0: 下阶段扩内需政策如何加力？
2: 那么第一条主线是消费，重点是在服务消费和大宗消费。那么第二条扩内需的主线呢是投资，重点是在六张网和人工智能加。
0: 机器人大会本周召开，从中折射出中国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哪些亮点。
3: 然后我预计可能在三五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0: 中国深度财经带您走进机器人大会，观察中国经济向新向优转型新路径。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中国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较六月回落 0.8 个百分点。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 0.6%， 较六月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一至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仍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
4: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0: 具体来看，尽管工业生产同比增速有所放缓，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一至七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价值按年增长 9.7%，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价值按年增长 13.8%， 快于整体增加值 4.4 和 8.5 个百分点。分产品来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按年同期分别增长 52.3%、 40.2%、 28.5%。而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9%， 比上半年提高三个百分点。
1: 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结构性调整的一种延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K 型经济结构的这种调整啊。那么传统的制造业它在这个还是比较的疲弱，我们的房地产当然了还是在拖整体经济发展的后腿，也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的高科技行业这些制造业方面，它的这个投资啊它的整个效益的增长还是非常的明显。
0: 在产业加速演进背景下，作为全球机器人产业风向标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本周在北京举行，本届大会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超过150件，展现前沿机器人整机、国际企业创新成果以及多元应用产业全链图景。巨深智能企业默奇智能公开展示其新近发布的巨深智能模型架构，并展示了机器人长时序任务执行能力。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黄清球表示，未来巨深智能机器人的技术竞争是看它能否在更长时间的任务中理解目标、技术进度，并在出现偏差后自主纠错。
3: 现在这个机械行业呢，我觉得整体处在于一个从 demo 走向现实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就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家庭机器人，比如我们受了是吧，它应该是已经能够去做一些家务，但是它的整个的效率、稳定性、成功率肯定还达不到真正进入家庭的水平，大家可能还需要经过2到3年的这个时间的打磨，让它逐步去适应各种家庭环境，然后去把它的动作的效率提升上来。然后我预计可能在3-5年后，这个机器人就会逐步去走到大家家里去。
0: 内需方面，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0.6%，环比也有微幅上升。首七个月来看，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显著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1.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15%。另外，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44亿元，同比增长1.2%。
2: 那么前七个月的社零的增长是1.2%。那么统计局有一个表述啊，叫国内的供强虚弱的矛盾是较为突出的，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有待进一步的提振。我们是非常认同这个判断的。整体看消费的结构数据呢，能够发现非常明显的一点，就是消费内部也正在加快从买商品转向享受服务，这个看重体验这些新的一些发展的方向。所以说服务消费的这样一种较好的表现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消费未来增长的一个可能的亮点。
0: 而在投资领域，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扣除房地产开发则下降3.7%。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3.6%，制造业投资下降1.7%，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其中信息服务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9.2%、12.3%、7.1%。
2: 那么投资这一块的压力是最大的。那么我觉得同时也最能够体现中国经济的新旧动能的转换，就当前的这种传统动能呢，还在风险出清的必经的阶段，拖累是主要集中在地产，那么基建的降幅呢，投资的降幅也有所扩大。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啊，就是投资这个领域啊，新动能的投资呢，也在进一步的扩为提质。
0: 房地产投资降幅扩大，继续成为拖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9.1%。继北京公布楼市新政之后，上海8月20日出台楼市户八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业内指出，多重新政叠加有望激活楼市修复动能，下半年市场成交量或有所提高。
5: 其实从现在政策的力度来看的话，基本上也是到位了。因为从不管从北京也好，还是上海也好，一年的社保其实门槛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一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0: 此前发布的七月金融数据同样显示出内需不足的情况依然存在。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首七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0.38万亿元，与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比较，七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元，同比多减2900亿元。
1: 政府债券的融资以及企业直接融资的这种增加，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那来替代我们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贷款，那么这也会让我们的银行的这个信贷出现萎缩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叫 seasonality， 就是我们在有一个这个季度性的波动
2: 不仅企业端因产业升级而降低了对信贷的依赖，我们居民端对消费结构，我们自己的消费结构就居民端的消费结构呢，也正在经历一个变化，就是从更多的消费商品转向更多的消费商品加上服务。那么相比于这种商品耐用品消费高度依赖这种贷款的角度来看呢，那么实际上服务消费呢，它的特点是单笔金额小，频次高，那么对整个信贷的依赖度会更低。
0: 碰到市场主体需求偏弱问题如何缓解？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2%的人认为要稳定就业和收入，16%的人认为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27%的人认为要加大新产品供给，15%的人认为实行短期消费刺激政策。
6: 比如说现在不是有公积金调整的政策吗？然后也有很多，比如说鼓励消费的政策，比如说贷款利率下降啊这种，这些相关的政策，我觉得都是可以鼓励大家消费的嘛。
7: 那还是要对未来有信心，可能还是要在这种中高端的就业上吧。
8: 我想我们政府也一直在往这个方面在努力，就是让我们的社保这个体系会更加的合理，就能覆盖到更多的人群吧。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从居民端看要提高收入稳定保障，企业端要开拓市场收复盈利回报，叠加宏观政策协同与分配和市场体制改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强调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要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破除各种堵点卡点。学者预计下半年政策将在投资与消费领域加码，将有助扭转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中国商务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9部门周二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再度加码消费提振措施。意见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

0: 林业泰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同时要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下乡等。意见还围绕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加强财政资金保障、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等举措。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点，持续优化商品和服务的多元供给，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畅通维权渠道，让商品更优质，服务更可及，消费更踏实。
0: 财政政策方面，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中国财政部近期表示，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2: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

0: 以呢，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财政贴息与央行再贷款的组合拳，把已经落地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这些工具更好的用好、用足、用出实效。
1: 此外，7月份失业率升至5.2%。分析指出，现阶段经济增长、就业等多重目标均指向货币政策具备进一步宽松空间，三季度或成为货币政策重要观察窗口。
2: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3: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4: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2: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5: 我觉得翻工翻好蚀张喎。
6: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潮，对金融市场有何传导？
1: 第一个是估值压缩的风险，第二个是目前的流动性的风险，第三个是可能出现的金融体系内部久期和杠杆的风险。
0: 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货币政策与财政压力如何平衡？
2: 美联储可能就是确实没有能力啊，也没有动力去主动加息，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也没办法去直接降息。
0: 人民币创下三年半新高，下阶段趋势如何判断？
3: 不光是短期，在中长期内要进入一个升值通道，这一点来说，市场应该是有比较一致的预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近期全球债券市场出现抛售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到超过5.3%，创下自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十年期收益率也触及2025年1月以来的新高。美债抛售潮蔓延至欧洲，欧洲多个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样走高。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2011年5月以来的新高，三十年期收益率也达到2011年7月以来最高。法国十年期收益率创出2008年11月以来的新高，日本公债收益率同样大幅上涨。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将长期国债单次回购上限从20亿美元提高至至少40亿美元，重点涉及10年至30年期限的国债。消息公布后，近期持续遭到抛售的长期美债迅速反弹，收益率明显回落。
2: 目前整个的这种债券的这种上行的趋势是和这个 AI 的资本支出扩大它和美国政府抢这个长期的这种融资资源挤出了整个的政府的这个融资有关系。特别是在过去3个月，整个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的话呢，基本上是由实际利率上行驱动的代表的话呢，本身来讲的话呢，是投资者在要求更高的实际补偿，这也是和目前的整个 AI 的这种资本开支这个整个爆发的这种状态的话呢，是符合的。
3: 大家可能还是对于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国家整体的这个债务的这个积累感到有点忧虑那么毕竟这个债务的积累代表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整个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施政的空间受到了挤压。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目前当前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大宗商品市场国际的这个经济贸易的这个政策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

0: 仍然在这个积累和高企。
1: 分析指出，近期全球多国债券利率显著走高，通胀预期反弹，地缘政治风险也是驱动因素之一。8月18日，一艘货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投射物击中，国际油价随即延续涨势，布伦特原油期货维持在每桶90美元以上，能源价格重新走高，加剧了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伊朗局势和中东能源供应风险，透过能源、物流、企业成本等多重因素，逐步传导至居民的日常账单和消费物价。有西班牙居民反映，不少生活用品已经大幅涨价。
2: Todo lo que sea electrónica, sobre todo componentes de ordenador, con videojuegos, videoconsolas, se ha incrementado muchísimo. Los discos duros, la memoria RAM, todo este tipo de componentes, cuando trabajas en un mundo relacionado con todo esto, te afecta muchísimo porque lo que antes te costaba 100, ahora tranquilamente está costando 200 y parece que no va a dejar de crecer. Esto quizás está más relacionado por la crisis de la RAM, pero al final el combustible hace que también de transporte suben, entonces se juntan varias cosas y al final el precio se dispara.
1: 市场人士指出，全球收益率联动上行，加上美联储潜在加息路径以及供给与通胀压力，使得长短美债持续承压。随着政府债务增加，通胀持续偏高，利率可能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高位。部分华尔街策略师认为，长期美债的抛售潮可能会持续。
3: 但我们会怀疑，目前美联储，特别是美国财政部整个的回购，它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效应啊？本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它是一种信号作用，大于它的这个实际的这种意义。这个信号的话呢，在于就是它发出了一个啊，就是给了大家市场一个恐怖片，就是十年美债超过4.7，那美联储那美国财政部就要进行干预啊，它给出了这么一条红线。
1: 事实上，美国财政状况给长期国债带来压力。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度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截至8月18日，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目前，美国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率已经超过120%。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此前发布报告表示，当前财政赤字十分庞大，财政部每天需支付30亿美元利息。2026财年的前十个月，也就是从2025年10月到2026年7月期间，总利息支出已高达9630亿美元。
3: 中期选举之后，美国政府重新关门，那会重新触发一次整个的财政危机。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从40万亿的规模来讲啊，对，它是超过了美国 GDP。从历史上来看，我们会看到这么高的这种公共债务比例的话呢，它基本上是不可持续的啊。那从长期来看的话呢，美国政府必须找到它的化债的方法。
1: 面对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才愿意持有。近期，美国财政部提高收益率以吸引投资者，以5.216%的收益率发行250亿美元30年期新债，创下2001年以来新高。市场人士指出，随着德国、法国和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步升至多年高位，全球债券市场正在经历融资成本重新定价。
4: 长债收益率的快速上升呢，它是意味着整个存量债券价格呢是会下降的。那么银行、保险、养老金及其他使用杠杆持有长久期资产的这些非银机构啊，可能都会出现一些账面的损失啊。长债收益率的上升呢，往往会带动整个全球主权债券期限溢价的重新的定价。对于政府债务水平比较高的经济体而言呢，在融资的成本上升会逐步的转化为更高的利息支出，并压缩相应的财政政策的空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公开喊话美联储降低利率，希望借降息减少巨额债务的利息成本。当前美国通胀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4%。美联储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3: 上一个月的美联储的会议纪要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大的篇幅啊，都是在讲这个 AI 的泡沫啊。那本身来讲，这就是对市场的一个警示。后续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财政部啊，需要共同努力。有可能还是会需要一些特别措施。来遏制目前的整个的这个 AI 的长期资本支出的这种扩大。
1: 面对美债收益率飙升带来的外部市场波动，普通人应该怎么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7%的人认为要多持有现金规避风险，18%的人认为可以抓住美元高利息机会做相关理财，45%的人认为外部波动对日常生活影响不大，10%的人认为可能影响全球金融稳定。
5: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会，就大家可能会去买这个美国理财产品，是吧？
1: 对，我觉得肯定是持有现金是王者嘛。对对对。
2: 好的好的。
1: 而且不要有太多的，可能不要有太多的负债啊，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
3: 感觉好像跟一般人就是联想不到太多关系。
4: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美债收益率飙升可能加大汇率和资本市场波动，但中国国内政策有足够工具缓冲外部冲击。美债作为全球定价基准，高利率将传导至企业债和房贷成本，同时美债收益率飙升可能引发权益估值收缩，新兴市场资本外流也可能增加新兴市场的美元融资压力和本币贬值风险。不过近期美国经济数据疲弱，削弱美联储加息预期，人民币近期上涨，离岸人民币升破 6.72 关口，在岸人民币触及 6.72 水平，刷新三年半新高。分析指出，美联储年内维持政策利率不变的概率较高，人民币外部压力可控。从内部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尤其是出口保持强劲，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5: 过去两年，中国出口的表现一直是超预期的，那么也与此同时呢，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那么随着去年整个汇率预期的翻转啊，那么升值预期，就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在逐步的增强，这会带来结汇需求的大量的释放，那么这也是加速了人民币升值趋势的这样一种自我强化的特点。
4: 市场普遍认为，下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现上半年持续较快升值的可能性较少，会更多处于双向波动状态，全年可能呈现先升后稳的运行态势。
5: 我们还是维持下半年人民币保持一个双向波动重心偏强的这样一个判断。那么全年的表现呢，我们会认为是一个结构性上来看的话，是一个先升后稳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当然了，人民币目前的位置呢已经是相对比较强了，所以说我们觉得进一步升值的边际的动能呢是在逐步的趋弱的。
6: 目前的整个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它自然会对于本币，也就对于人民币，它有一个升值方面的一个压力。不光是短期，在中长期内要进入一个升值通道，这一点来说，市场应该是有比较一致的预期。
4: 当前全球美元融资成本持续走高，也进一步放大了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成本优势。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在香港完成149亿元离岸人民币债券定价，创下央企单笔离岸人民币债发行规模新高。2026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获得全球投资者的超额认购。万德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点心债发行量接近1.18万亿元，同比增超50%。分析指出，人民币汇率在强周期内会增加外资投资人民币资产的意愿。
6: 债券的利率、收益率在不断的提升啊，那么这会导致这个部分的投资者他会选择跟西方的这个金融周期相反的这样的一种金融资产，那么像中国这边的这个相关的资产可能会受到追捧，那么这种追捧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大了对于人民币以及人民币资产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4: 与此同时，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持仓在6月份出现下降，反映出市场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及通胀风险的担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海外投资者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下降，随着通胀高企和政策不确定性引发担忧，各国央行削减美债持仓，增加黄金储备。韩国央行近日宣布将增加黄金官方储备，是该央行自2013年以来首次购买黄金。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中国黄金储备升至7608万盎司，较6月末增加64万盎司，连续第21个月实现增持。7月单月增持规模高于6月的48万盎司，购金节奏进一步加快。8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重新走强，也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黄金中长期配置价值的关注。
7: 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黄金的定价的话呢和以前不一样了，它的走势开始和股票一致啊，也就是原来是负相关，现在变成正相关。这意味着的话呢，黄金已经从一种避险资产变成了一种风险资产。那如果是一种风险资产的话呢，我觉得它的定价更多的取决于市场的风险偏好。对于整个黄金的投资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后续基本上会围绕着4300到4600啊每盎司这个区间来波动。
4: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储备资产多元化需求仍是全球央行购金的核心逻辑，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强化了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也有市场观点认为，黄金是本轮去美元化的最大受益者，黄金储备地位大幅提升。
8: 新闻
2: 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9: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10: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11: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12: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13: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14: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5: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I'm Malay.
17: Raya.
18: Aquatino, Coparmus.
19: Diversità.
20: Tajemnice.
2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22: Credible.
23: Ihtiram.
24: Lovely.
2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 股大幅震荡，美债冲击会不会加剧？
1: 美债利率上行呢，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啊，尤其是一些高估值成长板块呢，它会带来一个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它的这种估值拔升的一个天花板。
0: 中报业绩密集披露，科技修复尚未结束 ，A 股反弹能否持续？
2: 八月份、九月份，我们整体 A 股的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逐渐震荡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高度不会特别高。
0: 三季度末是否迎来金秋行情？
3: 如果说你整个市场要起一波全面性的行情，它一定得有大的催化剂出现。
0: 中国深度财经解析海外市场扰动，预判行情走势。本周 A 股大幅震荡，特别是在8月19日，三大指数低开低走。截至收盘，沪指下跌2.4%，失守3900点；深证成指下跌5.01%，创业板指和科创50跌幅更为明显，分别为6.26%、6.89%。全市场成交额2.53万亿，超过5000只个股下跌，板块分化十分突出。前期涨幅较高的科技成长赛道成为调整主力，银行、煤炭、农业等防御板块相对抗跌，资金出现明显高低切换。
2: 我觉得是内银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到了三季度某个时点，整个企业盈利增速可能会出现一个顶部，或者是出现一个拐头，要进行向下。那 PPI 呢？七月份已经是出现了低于预期3.9%，低于前值4.1%，现在只为3.5%。所以我们觉得 PPI 它的拐头可能也已经是看到了。那么从这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企业盈利的拐点可能也已经是看到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整个企业中长期信贷行为上来看，依旧是不佳的。如果是从整个全社会来看，企业的信贷也是不理想。
3: 那本周市场的震荡回落呢，我觉得对于美债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在资金面还有估值层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板块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其实本周也不光是 A 股在调整吧，那我们看到海外其他股市、其他国家的股市其实都是在出现同步的回调，包括美股它也是有一些那个冲高回落的迹象。
0: 市场人士指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美股遭遇重创，冲击蔓延至亚太、日本、韩国和中国股市波动明显。随着美国财政部宣布将长期国债流动

0: 用性支持回购操作规模至少翻倍，美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股结束连跌态势。对于 A 股而言，美债收益率攀升带来利空，主要是因为更具吸引力的债券收益率会诱使资金放弃股票。另外，美债无风险收益率吸引力提升，叠加高利率环境压制美国居民消费与企业资本开支，间接削弱出口预期，外资对新兴市场的配置意愿下降。
1: 当然我们看到总体上呢，就是美债利率上行呢，它会是一个风险因素，会对整个的这个风险资产呢，尤其是一些高估值成长板块呢，它会带来一个这种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压制它的这种估值拔升的一个天花板，所以呢整个的市场的这个波动啊也会相应的加大。
0: 本周发布的美联储七月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通胀的担忧明显加深，几位官员表示已经准备好支持加息。多位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无法回落至 2% 目标，就有必要进一步收紧政策。会议最终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暂时不会影响 A 股流动性。
2: 因为其实从最近整个美国的公布的通胀数据上来看，它其实是出现一个下降的，已经是连续两个月出现下降了。那我们觉得后期所公布的 PC 的数据应该也是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下降，尤其是它的就业环境，我们认为可能也会去制约整个美联储进行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综上来看的话呢，那我们觉得内部而言，确实鹰派的一些言论开始逐渐的占据上风，但是能否在年内进行加息，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1: 当然这个最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本人，他也在一定的场合呢有讲过，美国的这个偿债利率的这个偿债利率的上行呢，其实也是在金融市场呢自发的完成了一次加息的动作。这意味着呢，就是联储本身的这个再加息的这个必要性呢就在下降。
0: 从中国内部影响因素看，七月份工业、消费等总量指标较六月出现阶段性回落，但结构分化明显，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依旧保持较快增长，新动能产业展现出较强韧性，整体数据位于市场中性预期区间，因此 A 股当日盘面并没有对这一内部因素做出明显反应。市场人士指出，相关数据打消了极端悲观预期，为市场形成底部支撑，但经济数据结构分化，总量层面缺少强复苏动力，也决定了当下 A 股市场很难走出强势行情。
3: 然后呢，我觉得七月份如果说经济指标已经走弱了啊，然后呢你去看八月份九月份，如果还是继续偏弱的话，倒是不能排除在今年晚些时候出现一些政策对冲的一个可能性，比方说降准降息会不会再来，这个是不能排除可能性的。因为央行呢此前也是明确表态过，要加大这个逆周期调节的力度。
0: 内外因素交织之下，特别是在经历本周的大幅回调后，投资者普遍关注八月以来的市场反弹能不能持续。国金证券的观点认为，美联储九月份大概率不加息，而市场对于九月加息的概率还处于30%至40%，后续修正会给股市带来提振。同时韩国去杠杆接近尾声，外围干扰因素逐渐减弱，而国内经济基本面也会有所改善，为市场提供利好环境，不过整体上行空间不大。
2: 那么我们觉得整个经济在三季度的一个 GDP 增速应该呢是会较二季度4.3%会略微出现一些回升，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来自于四季度，我们觉得回升的概率可能会更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对于整个股市而言，基本面确实是会有一些边际上的一些改善，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力度可能不见得会特别大，所以我们比较倾向于是认为，未来如果我们看像八月份九月份，我们整体 A 股的市场可能还是一个逐渐震荡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呢高度不会特别高。
0: 随着八月底中报密集披露期到来，市场定价逻辑正在回归基本面，资金会重新筛选盈利确定性高的个股，业绩优良的公司将率先迎来估值修复，也将带动大盘企稳回升。展望后市，科技依然是行情主线，虽然八月以来 A 股科技板块修复节奏明显慢于海外科技资产反弹速度，但目前算力主要环节业绩和订单情况并没有出现实质性恶化，核心公司需求和盈利预期仍然较强。A 股科技修复尚未结束，而且不同于上半年的 AI 行情，本轮修复行情覆盖面更广。
1: 经过七月份、六月份的大涨和七月份的暴跌之后呢，市场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震荡期。短期的这个反弹呢，其实也是比较分散的。当前的表现比较好的板块呢，相对来说，比较有持续性的是这个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啊 ，CHO 为代表的这个行业。还有就是黄金为代表的有色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弹，相比较而言呢，科技的这个板块的反弹呢，还是 走得比较纠结啊，虽然也有一定的这种底部反弹的一个幅度啊，但是我们看到明显还是相比于海外的这个科技板块的反弹力度还是要弱一些。
3: 目前呢，我觉得 A 股它。

0: 应该还是在一个正当筑底的过程当中啊，正当筑底。那么本轮反弹呢，其实平心而论，主板反弹的比那个科技要来得好，来得更好一些，结构更好一些。市场尤其是科技这个方向，双创啊，它在本轮反弹进行到本周那个周二啊，周二看到那个最高点之后，周三出现大幅回调，那么这一轮呢，应该就是一个二次探底，二次探底已经开始了啊，它应该是需要一个时间。
1: 科技板块探底，本周在机器人赛道有所体现。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首日涨幅一度达到629%，随后回落至460%，次日继续调整，截至收盘大跌18.7%。
2: 因为它和整个 AI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AI 的愿景是在于业绩上看得到，订单上看得到，而且呢，基本上都已经是排到了2027年，甚至是排到了2028年。但对于整个机器人而言的话呢，大家没有看到的是有非常明显的量产，没有看到的是整个应用层面出现极大的突破，这些呢大家还是没有看得到，所以我觉得在对于机器人九月份可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月份，因为九月份呢大家是目光可能会聚焦到擎天柱他们的量产的情况，那么就看在整个量产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超预期的情况出现。
1: 对于宇树上市这一现象级事件，普通投资者也颇为关注，至于是否会考虑投资布局，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23%的网友表示股价回调后考虑加仓，32%的网友表示要等业绩验证再决定是否介入，还有27%的网友表示估值过高，要转向其他确定性更强的方向，18%的网友表示会关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3: 这也是一个信号嘛，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嘛。我目前只是关注，但是我目前的那个还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4: 对科技来说角度是好的。但是从财富效应的角度来说，肯定就汇集的人数倒不是很多了。
5: 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非常的就是迅速的，但它同时可能会导致说和我们的就是人工这一块形成一定的竞争。
1: 人工智能大模型豆包的分析建议，普通投资者要以分散配置加聚焦高确定性环节加长期定投的策略，优先通过机器人主题 ETF 参与，避免追高宇树等新上市高估值标的，重点关注核心零部件与工业场景落地环节，警惕估值泡沫与量产不及预期。整体来看，短期震荡不改中期向好的基础。中期维度上，国泰海通最新研报认为，前期过热板块的调整幅度到位，相关 ETF 与融资流出态势有所改善，市场风险下降。七月政治局会议强化逆周期，三季度秋季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取向一致，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风险偏好环境。海外产业出现积极进展，缓解了市场对 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疑虑。A 股将逐步迎来金秋行情，在三季度末至四季度迎来可持续的结构性修复行情。
6: 我们觉得金九银十的行情还是值得期待，还需要有更大力度的一些财政和货币的刺激呢。包括可能的一些降准啊。啊，包括对于专项债的一个发行的提速啊，去扭转整个的经济的一个相对比较悲观的一个预期。比较重要的就是还是要看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的一个进程。经过这一轮回调之后呢，这些股票能不能涨回来呢？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个产业趋势能不能进一步的强化，包括就是后续的这个半年报和三季报啊，能否进一步的在业绩上得到一个佐证。
0: 你按照现在的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市场就是在筑底的过程中。你尤其是科技这个主线，它没有新的催化剂啊，但是呢，就如果说你整个市场要起一波全面性的行情，它一定得有大的催化剂出现，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政策的催化出现，这个才有可能。
1: 光大证券两融余额回落，交易拥挤度缓解，市场或继续震荡收复。华泰证券看好中国服装跨境电商龙头持续扩大全球份额。通信证券算力新技术、供电新架构以及锂电主题热情有望升温。招商证券聚焦业绩主线的结构性机会，均衡布局科技创新、企业出海与传统低估值。银河证券关注成长主线轮动扩散方向，比如芯片、半导体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交部称，美方非法经济战事在向所有国家宣战。《星条旗报》总编辑社报道，林肯号问题被五角大楼撤职。哈萨克斯坦议院至议会选举将于23号举行。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2: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并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号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沟通。阿米迪表示，伊拉克向伊朗转达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伊拉克政府必须要与民兵组织对话，实现互谅，通过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另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最重要的诉求之一，就是为属于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伊朗最终决定向部分伊拉克油轮发放这一许可。美国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在21号证实，自己因为不服从命令遭到国防部解职，一同被解职的还包括了《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以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近期曝光关于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情况有直接关联。
3: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 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针对这一举动，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以来拖欠会费对联合国所造成的影响，而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自身利益目标。
3: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在21日于东京出席了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期间，石破茂对于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达了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4: 石破茂当天。

0: 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1: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て、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0: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1: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2: そうそうそう。
1: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哈萨克斯坦库鲁尔泰选举，也就是新宪法生效后的首届医院制议会选举，将于23号举行。22号是选举静默期，各地投票站的准备工作进入到最后阶段。总统托卡耶夫在投票前夕发表讲话，呼吁选民踊跃投票。
4: 按照选举安排，22日为选举静默期。随着竞选宣传结束，全国10423个投票站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工作人员对投票设施和选举文件进行最后检查。目前98.6%的已发现问题已经完成整改，包括早前发现约15.2%的投票站不具备无障碍设施问题也已获处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1日晚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首届库鲁尔泰选举将开启哈萨克斯坦政治发展的新阶段，强调每位公民都应通过投票承担对国家未来的责任。他特别呼吁年轻人积极参与投票。
5: Kurultay, er alwan kuz qaraspen ut kelishige jolundagi umtulustar tosatin bir tutas alang boluga tiyis. Oslaysha, Kurultay, yel jangruvina тың серпін беретін құрылымға айналмақ。
4: 新议会制度将迎来首次考验，而这次议会制度改革的重要变化是立法审议职能将集中于库鲁尔泰，选民投票选出认同的民意代表，将最关注的议题带入议会。
6: 4баладан бастап көп балалы санап атсаңдар сол адамдарға үйді жағдайын қарастыру керек。
7: медицина жағынан жайнаға әлеуметтік жағдайы жоғары деңгейде болу мысалы менің баламыз мысалы өзі ерекше。
4: 8月23日，哈萨克斯坦全国投票将于当地时间早晨7点正式开始，晚上8点结束。超过1200万名登记选民将通过投票从7个参选政党中做出选择，145个库鲁尔泰议席也将由此产生。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坦的报道。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黄冈口岸今天开展跨境联合演练和万人压力测试。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今明两天举办。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

0: 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赛事为期五天，现场气氛如何？最新情况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周月涵。月涵你好。
3: 晚上好，雅倩。
2: 好，月涵，关于今天的开幕式和接下来赛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3: 好的，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北京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那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正式开幕了。那在我身后呢正在进行开幕式的很多表演，这些人形机器人正在展示跳高或者以及武术、足球，可以感受现场的氛围感是非常的热闹，同时科技感十足。这里呢不仅仅是把运动员替换成了机器人，更像把一座大型的科技实验室搬到了这个体育场内，让大家看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到真实场景应用是怎么样的。那么本届赛事的主题呢是致敬向未来，从比赛规模到参赛队伍都有大幅的扩容，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666支队伍共带来了超过2000台机器人，逐鹿50多个项目，共将参赛超过1300多场比赛。那么相比首届呢，赛事和机器人的数量都有数倍的增长。那么在今天距赛程呢，开幕式从事7:35到8:35。那么在开幕式之前是有足球比赛的7对7的比赛。那么开幕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和人类的混双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在明天呢，也会有田径、乒乓球、太极拳等赛事的预赛、复赛以及决赛，也是看点十足。同时呢，还有非常多的可以应用到真实场景，例如应急救援以及这种新能源汽车充电的场景，也是都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么我在现场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相比于首届，这届的比赛呢，我们更加关注机器人的自主和真实场景。这届比赛的赛事呢，不仅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多的是要看他们的自主性以及在真实场景中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整个冰丝带啊，不仅仅像一个竞技场，更加像一个对于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出来到真实场景解决能力的上集中考试。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国家速滑馆在机器人大赛现场为大家带来的信息和观察。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您，雅倩。
2: 好的，谢谢月涵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最新观察和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13点是位于在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4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8级，是热带风暴级，预计24号白天将会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的发布台风蓝色预警，而第18号台风沙德尔则可能在下周于华东沿海登陆。
4: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预计22日至23日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据气象分析师介绍，台风紫檀是典型的南海土台风，即生成于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其台风结构不对称，导致风雨分布不均，引导气流偏弱，路径多变。气象部门预计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长时间停留，海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有持续性降雨天气。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号上午生成，22日上午11点，位于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为台风级，预计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可能升级为超强台风。据专家介绍，沙德尔预计将在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 之后路径具有不确定性，可能继续西行，在29号前后登陆中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东海折向偏北方向移动，向日本或韩国方向移动。东海海域和华东沿海都将有较强风雨天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影响内地东海热带低压于今天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加上了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当前形成三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形势复杂。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今天17时中心位置呢是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预计未来3天受到紫檀和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一带呢都是有强降雨。福建省防止在今天下午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在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中国高空风电领域在近日取得了重大工程突破，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地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这也标志着中国平流层高空风电技术正式从技术迭代走向了工程化落地。本次试验各项指标均达标，充分验证了系统在高海拔复杂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 S4000 采用了全新构型，综合性能全面提升，最大升空海拔可达4000米，适配国内绝大多数区域部署，可以直接的适配主流电网供电需求，设计使用寿命长达20年。此次试验是中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黄冈口岸22号开展跨境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了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5: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6: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7: 是。
6: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5: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8: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5: 黄冈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9: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10: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5: 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于今明两天在启德体育馆开跑，园方指赛事有突破千人参与，人数较去年增加两成，在拉动市民运动热潮的同时，也体现了启德体育园作为娱乐运动综合体承载多种活动的能力。
7: 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北岳启德100千米跑步机慈善挑战赛22日至23日这个周末于启德体育园体育馆上演，云集多支企业跑队、本地知名跑会以及各路精英跑手一较高下。赛事有10公里、50公里以及100公里组别，跑手以组队形式接力完成，在挑战自身极限的同时，也可用不同战术来体现团队合作的力量。
11: 好有氣氛，好好玩啊，好而家好緊張啊！咁我哋有4個女仔啦，每一公里就可以減30秒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女仔重量咧儲多啲氣，跑多啲。
12: 咁我哋有50K 啦，咁就10個人參加嘅，我哋今次咁就我哋個策略就係每人跑30秒啦，跟住就不停去 rotate 嘅，咁就希望 aim 緊3個鐘內完成咯。
7: 启德体育园方也表示，挑战赛今年第二年举行，参赛人数已破千人，较去年增加了20%。
13: 呢1000个运动员入边咧，系嚟自不同嘅范畴噶，我哋有系家庭嘅组别啦，当然啦，我哋都有名人组啊，有 KOL 组啊咁样。咁今日嘅活动咧，我觉得系充分表现到我哋启德体育园，我哋一个综合设施嘅场地咧，系可以举办不同类型嘅活动。我哋亦都将社会大众、社区嘅人士咧拉埋一齐，大家去参加一个好有意义嘅体育运动。
7: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台南市安南区的一处停车场空地今天发生大火，消防人员到场时再发生连环爆炸，造成至少14人受伤。经调查发现，空地埋有铝合镁，遇水之后引发一连串大爆炸。
4: 消防员还以为火势受控，不料突然大爆炸，消防员同民众立即往外逃。民众惊慌失措。事发现场是台南安南区一停车场，凌晨1点多发生大火，波及附近民宅，到凌晨5点20分大火才被扑灭。
14: 嘣！
15: 好像风很大，
14: 很大啦。
15: 哦，起来看那个外面那个窗户哦，都是变成红色的，他以为天有异象。
4: 外面火光熊熊，下一秒客厅受波及。强大爆炸，民宅遭殃，屋内一片狼藉，地上全是晃动后掉落的物品，甚至有天花板塌陷。民众一开始还以为是地震，跑出户外。位于爆炸地点附近的住宅还有火花喷射进屋内，烧着床边和地板，民众赶紧拿灭火器灭火。连远在半公里外的餐厅也感到震动，天花板和电风扇都掉落。台南市消防局长表示，爆炸现场有废弃油桶油品，还有遭废弃的铝和镁，镁土遇水爆炸。当局查出现场的非法废弃物属于高雄一间业者所有，已展开追查。台南市政府表示会协助灾民索偿。由于爆炸现场残存氨气，当局呼吁民众尽量避免在现场附近逗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好，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啊，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的很简单。
1: 嗯，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警告大家 AI
0: 危险，
1: 危险叫做 AI 养虎论嘛。
0: 对，
1: 您怎么看他的看法？
0: 这个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吧，你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那人以前发现这漏洞和攻击这些漏洞，你其实成本是蛮高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现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把比如某一家银行它里头的漏洞都找出来的话，它是很容易的，
1: 是，
0: 然后它很容易攻击这家银行，然后比如把钱给取走。那接下来你就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银行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嗯，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3: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这是一个。我想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它变成了说先保护它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这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4: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平台，同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0: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场景，说我们社会上有10万个机器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他们在街上巡逻，在学习。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就比如他看到了闯红灯，看到了撞车，看到撞人，看到各种东西，他学下来了。学下来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看的电影《星球大战》似的，一个男孩子他一旦变成大反角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地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

0: 错误你别犯。
1: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
0: 看不
1: 呢，我
0: 到。
1: 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它会在意，它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它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0: 他知道了，
1: 对，它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
0: 那
1: 他
0: 咋
1: 该规
0: 办？
1: 避这个，
0: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就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1: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师兄呢，叫张建伟医院士，我们就聊这个，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0: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1: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儿，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呢，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大概
0: 怎么
1: 就
0: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1: 不会不会不是，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我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0: 它是可以并行的呀，
1: 对。
0: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1: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
0: 太
1: 实
0: 小。
1: 太小，远不如说发展技术，那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对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0: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
1: 对
0: 危
1: 对，
0: 害。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它去聪明，但还不规范它的行
1: 而且
0: 恶，那就
1: 像
0: 很
1: 刚
0: 可
1: 才
0: 怕
1: 您
0: 了。
1: 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它到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这个城市的问
0: 对，它
1: 题。
0: 就是一个中枢脑。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1: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它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0: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是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要
1: 对，
0: 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
1: 对，
0: 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
1: 是的，
0: 只
1: 是
0: 是
1: 的。
0: 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1: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立坤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写？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到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那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 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0: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哦，对对对对，
0: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它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1: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一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重名的人很多，两个字。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2: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啊。
1: 对对对，
2: 因为
1: 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都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它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0: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1: 还不够好，
0: 就是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1: 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10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你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是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 了，说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10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他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0: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完全无法解决了。
1: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哦，他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0: 那这样子其实挺可怕的。你也说，如果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他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他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1: 他会啊，他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他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他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说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儿，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0: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1: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的事儿，你首先要找着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些这个它的来回审核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媒体。有时候我打个比方，我就说你要买一件名牌好东西，你直接去大百货店，不要觉得在地边摊上能捡便宜买到一个好东西。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呢经常跟朋友线下的沟通其实是蛮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线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线下的很多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3: 是什么
2: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互联网公司哈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
0: 儿。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子，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看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一个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那个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儿，是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所以要鼓励更多的，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
1: 对，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
0: 嗯，
1: 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它不同的数据，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呢，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
0: 千问，
1: 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的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啊，这很有意思，就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儿，
0: 好像文化不同，成长起来的
1: 进步不太一样。没错没错，对。
0: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那么在国外的这些 AI 工具可能外文比较强。但是现在是个国际化社会，
1: 对，虽然中文本身的数据量蛮多的，但是中文只占全世界互联网信息的可能5%吧。
0: 那所以其实在 AI 的工具上，除了内容上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其实在技术上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太多。对，
0: 在你的这个信息传里面，你就说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新发明可能会使商业和社会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说电报让这个小马快递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广告业以及媒体业。那你觉得 AI 的时代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行业，又会灭掉什么旧行业？
1: 可能是转变了，不一定是灭掉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股票交易、证券交易，包括好多对冲基金啊，靠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 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 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0: 职位岗位的变化。
1: 对， 对， 对， 对，没错。
0: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绝。
1: 对。对，
0: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功。
1: 对对，就做那个对冲基金的。是是是是。
0: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获
1: 胜
0: 呢？
1: 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两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说来跟前进的行业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0: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能力的。
1: 非常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一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是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0: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成人形机器人。
1: 那个是两件事儿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万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万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 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比如说那个举个例子，
0: 所以这是郭毅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1: 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
0: 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您就说不需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1: 对对 对， 对，
0: 只要配饰那个场景，
1: 对，
0: 运用的场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的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1: 还算合理了。
0: 还算合理吗？
1: 还算合理。
0: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1: 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0: 哦，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哈，或者是说还没挣钱，
1: 对，
0: 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场。

0: 纸，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1: 那就是2029年叫
0: 的破灭。
1: 隔年，就是。
0: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因为是
1: 我觉得
0: 美国
1: 也
0: 大
1: 是
0: 选。
1: 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儿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大萧条，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28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这个柯立芝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3家，日本3家，可能欧洲几家。当时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29年、33年完了以后就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也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就有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49年、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儿，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0: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1: 这个是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0: 但是您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1: 对，
0: 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1: 不要恐慌。
0: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啊，
1: 对，
0: 洗泡沫的过程，
1: 没
0: 洗
1: 错。
0: 下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这
1: 对，
0: 些公司是健康的。
1: 是的，是的。
0: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1: 对一般的人来讲，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得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者下一个 Google，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赌2家可能赌 AOL，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0: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对待吗？
1: 一开始，
0: 一
1: 没错，
0: 开始对
1: 是
0: 吧？
1: 这样的。
0: 您是属于这2%吧？
1: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0: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1: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运气的成分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大概这样子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子，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那你可能家长托举一下得有个8、9分，然后自己努力努力到个10，到个十呢，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个 Jack、Queen 和 King，遇到勾圈 K。那然后呢，你自己表现比较好的话，他们会给你介绍给大王、小王，然后你这副牌就才打成王牌，大概是这样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 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1: 特朗普称对伊朗经济战不代表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形容美国对所有国家宣战。
2: 多国谴责以色列定居点政策，土耳其指控以色列总理涉嫌种族灭绝罪申请通缉。
1: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见王毅一行，王毅表示愿落实元首共识，深化合作。
2: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指日本尚未与军国主义切割，应正视历史，防止重蹈覆辙。
1: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50%关税将生效，加方称将实施对等反制。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1: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
0: They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4: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另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的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6: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7: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د
5: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8: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郑凯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在20号表示，已经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方面此前已经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沟通。 阿米迪表示，伊拉克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实现互谅，通过霍尔木兹符合伊拉克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方案来解决武器管控方案的问题，并且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另外，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属于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伊朗最终决定向部分伊拉克油轮发放此一许可。
8: 而有关于伊朗方面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9: 那姐你好。好，李瑞，透过你的观察啊，面对美方经济战的威胁，伊朗对内对外有哪些动向，以及各界是如何看待美伊博弈对于地区国家的影响？
8: 好的，现在呢，确实呢，现在伊朗的国内经济的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甚至呢，汽油有可能会出现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伊朗是稳定基本盘，那么这两天呢，伊朗呢也在加大了对基本商品的管控和进口，同时呢，也是在加大与这个邻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伊拉克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那么也是为了促进两国的贸易，同时呢，就是伊朗与阿曼也正在签订一个这个商务贸易，同时呢，商务贸易的协定，同时呢，有可能还会和土耳其等 全有能力打击对方。那目前呢，就是地区国家也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夹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那么也不想被美国制裁，同时也不想把伊朗逼得太紧。如果跟伊朗呢，就是断绝关系，断绝商务关系，那么促成伊朗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伊朗有可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那么促使了局势进一步升级。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呢向这些与美国关系近的海湾国家呢发动袭击，攻击他们的能源和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地区国家呢也要为这次战争而买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都不愿意被选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地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现在是既是在紧张局势之下呢，伊朗和美国也在争取在赢得这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不过目前看来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无解，所以还要看一下这个中间方如何来互动。
1: 好的，谢谢李瑞所带来的观察和报道。
2: 美国不断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伊朗则表示美方的决策将由家庭餐桌而非作战室决定，意思就是美国的国内经济状况无法承担经济债的代价。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节目中我们请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来做分析和点评。张教授您好。那么现在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不到三个月，特朗普的经济施压能够坚持多久呢？美伊掀起经济战，谁的筹码更多？
9: 这个问题说老实话还是很难回答的，因为美国跟伊朗呢，它我们叫做非对称性冲突，他们两个国家算的账是不一样的。那么表面上看是对伊朗的封锁，我们先看伊朗的筹码是什么。伊朗的筹码不是自己的力量，伊朗的筹码是美国的政治时钟。我们这个研究美国都知道，影响美国决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美国的选举，就美国政治的周期它就是选举的周期。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帮伊朗的是美国的选民，美国的选民其实不在意伊朗，但是美国的选民他在意自己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讲他在意自己的餐桌，这就是伊朗与美国斗争最大的帮手。那么美国的筹码是什么？美国的筹码就很多，美国的筹码就是他在经济上他比伊朗更可持续，也就是伊朗经济是绝对受损的。这个伊朗的经济受损还不是说只是说伊朗人的餐桌，现在伊朗人的餐桌其实已经没有人管了，就伊朗作为整个国家，它的经济承受力经受受打击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美国的这个筹码。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这种选举政治，它不太可能算长期的账的，它只能算短期的账，它没办法算长期的账。因为美国总统一个任期只有四年，中间还要受到中期选举的压力，它有效可持续执政的时间只有不到两年时间。而伊朗一边它不一样，伊朗一边的政治稳定性是非常高的，所以伊朗可以算长期的政治账，但美国的总统他只能算短期的政治账。这就导致在美国伊朗冲突里面经常让步的都是美国，这不是第一次了，在历史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伊朗领导人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就显得呢有些这个有恃无恐。所以这是两种账，它是很难完全比对。那么伊朗的痛苦主要是谁承担的呢？主要是伊朗人民，但是伊朗人民他在这个政治里面是没多大影响力的，影响政治的主要是革命卫队，是他的执政团队。而这个在美国，美国人民的经济痛苦他是可以立刻反映在选票上，这是两国呢最大的一个差异。所以不是说伊朗经济没压力，而是讲伊朗的政治比美国的政治更能承受这种经济压力，这是会迫使美国先眨眼，美国先让步的主要的原因。
2: 好的，感谢。

0: 谢张孝栋教授的分析。再来看到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批评加剧，土耳其21号表示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
1: 而针对于以色列日前发布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在友八国外长表达了谴责，欧盟也表示这一计划不可接受。此外，针对于以军决定不调查袭击慈善组织的事件，英澳加外长予以谴责。
2: 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21日表示，土耳其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红色通缉令，指控其武装干预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活动人士。居尔莱克表示，土耳其此前已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指控其犯有种族灭绝罪。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回应指，土耳其这种恐吓以色列领导人和军人的可悲企图不会得逞。土耳其、埃及、印尼、约旦、巴基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并断然拒绝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的计划构成危险的局势升级，直接挑战旨在实现和平的国际努力，呼吁立即采取行动，停止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撤销所有相关措施，并停止所有定居点活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1日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决定发布11区定居点项目的建设招标是不可接受的。欧盟长期反对这一计划，始终致力于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另据以色列媒体2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初步拟定的制裁清单包括对进口自以色列的产品进行标注，减少与以色列的学术合作，停止与以色列之间部分安全和外交合作等。此外，英国、澳大利亚与加拿大外长21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不调查2024年以军袭击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致7人死亡事件的决定。声明指，英澳加三国一直敦促以色列彻底调查此事并追究责任，但以军方宣布将不展开刑事调查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一决定是可耻的。声明还指，世界中央厨房遇袭事件只是加沙地带无数未得到问责的事件之一，以色列必须履行其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义务，并采取更多措施确保人道主义工作者能够安全地开展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号证实，自己因不服从命令遭到国防部解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3: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日本防卫省预算。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味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
1: 普拉博沃表示，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他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中国与印尼优势互补明显，是印尼国家发展进程中值得信赖的长期稳定合作伙伴。中方有能力、有意愿通过和印尼深化合作，助力印尼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步伐，为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中方愿同印尼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及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2+2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成果，全面推进政治、经济、能矿、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为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新的动力，并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王毅22日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在雅加达进行的对话非常顺利。
3: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5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1年多。
4: 今天终于能够办到现在，我和大家好朋友，他去当过的工作，公司也是高度的赞赏。中印的关系需要更加继续关系之后。
5: Terima kasih ya, yang mulia saya begitu mendengar kita bakal ketemu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kontrak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kalau defis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 kali ini.
3: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5: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6: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5: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3: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2: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的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
0: 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7: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8: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て、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7: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8: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9: そうそうそう。
8: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的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的动向叠加财政的失衡风险，引发各界担忧。
1: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

0: 伍的再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2027财年巨额防卫预算计划，朝鲜22号表示，日本此举是在为侵略战争做准备，朝鲜将联合力量予以彻底反击。朝中社发表评论称，日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是一个危险动向，将会导致军备竞赛，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动荡。国际社会绝不会容忍战犯国家后代进行军事扩张。评论还批评日本在2025年底国债规模创下1343万亿日元历史新高的情况下，引进美国战斧导弹，并指日本此举绝对不是为了建设一个和平国家，而日本以为打着防御和自卫的幌子，就可以掩盖其侵略和好战的军国主义本质，想法非常愚蠢。美国与加拿大未能在21号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会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的关税。
2: 而新南威尔斯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的反制措施。
3: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西总统卢拉21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并重申应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1: 卢拉同一天在竞选集会上称，特朗普在通话期间承认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不实，并已指示两国官员敲定下一轮贸易磋商时间。
4: 卢拉21日在一场竞选造势中表示，特朗普在与他通话时承认对巴西施加的关税是基于虚假指控，并已要求双方官员敲定磋商时间。
5: No Brasil nós temos o menor desmatamento da história. E você disse que tem trabalho escravo e nós combatemos o trabalho escravo. Então é verdade. Ele reconheceu e hoje ele já pediu para o secretário de Comércio ligar para o nosso Márcio e já marcar uma reunião.
4: 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美领导人通话持续约1小时20分钟，气氛友好融洽。卢拉在通话中指出，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的关税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对此，特朗普表达了开放态度，同意指派双方官员尽快重启磋商，以维持两国间的紧密贸易关系。此前，美方7月15日宣布将从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后又于7月23日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等征收新关税。巴西政府8月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关注俄乌战事持续，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外有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这也是乌方连续数周对俄罗斯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储设施实施打击之后，首次袭击奥松公司的物流枢纽。现场画面显示，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并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打击，以对俄军事及经济能力持续实施限制。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为期5天。
0: 太平洋出现3台风并存，中国多地有持续强降雨。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参赛。相比首届，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并且进一步的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场景应用。 本届赛事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参赛队伍较首届增加1倍之多，而机器人的数量约为首届的4倍。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人形机器人协同进场。赛事期间，机器人将在田径、足球、乒乓球、自由搏击等项目展开竞技，同时进入餐饮制售、应急突发以及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的场景。 来接受测试。相比首届，本届赛事更加突出的是全自主和场景应用，不仅是比机器人能不能动起来，更要检验复杂环境下的自主决策，还有稳定执行任务的能力。台湾有声音称，大陆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执法是在直接行使治权。
1: 有学者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布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2: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

0: 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1: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
2: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6年，包括前面的4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1: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武汉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的东海热带低气压于22号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
4: 而就在21号、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了三台风并存的局面。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一节我们持续关注的是澳门特首与工商及金融界代表会面，听取意见建议。
3: 深港两地联合在皇崗口岸开展跨境通关压力测试。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21号举行2027年施政报告座谈会，澳门特首岑浩辉听取工商及金融界的意见和建议。
1: 座谈会上，16名社团代表表达施政意见，议题包括澳门特区“三五”规划的实施工作，着力建设4大工程项目，加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深化澳情一体化，并研究加大横琴合作区的优惠政策等。岑浩辉感谢与会代表提出意见，特区政府将认真分析研究，适当反映在明年施政报告中。他表示，工商及金融界对澳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行业代表建言献策，有助特区政府更好谋划澳门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特区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他并勉励业界主动创新求变，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为业界的整体发展激发新活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解职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职联会案件，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至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以居心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22号进行第3次人流车流的压力测试，动员超过10000名来自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的公务员及1000架车辆参与。
4: 新皇岗口岸下午完成第3次大型演练，并是首次与深圳方联合进行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在5楼离境大堂，参与人员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出境，再以香港身份证入境，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另外，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1000架次的车流压力测试，每辆车停留1分钟，模拟采集信息所需的时间。测试期间，车辆不会跨境，香港海关设有前置亭，根据风险评估挑选车辆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到场视察。模拟环节还包括缉毒犬巡逻、拦截发烧人士及携带可疑物品人士，以及救护车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又安排3次2500人的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入境旅客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并表示会不断提升大楼设施。在条件成熟后，深港两地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
5: 虽然人数和车辆的数目众多，但是旅客和车辆出入元检大楼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井井有条，和公共交通的系统也是在短时间之内很高效地多到了大量的人流。今次的演练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实践的经验，我们已经安排参与演练的公务员同时回去我们填一些的电子回票，我们收集他们的意见，令到我们将来的工作可以精益求精。
4: 邓炳强表示，口岸区增加了旅客指示牌，让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排队更顺畅。
6: 就是、有關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啊，咁啊，今次亦都係改善咗好多，亦都包括咧係一啲嘅巴士營運商咧係加咗好多指導嘅人員同埋好多指示牌，令到咧相對係暢順嘅。今一次我哋係喺有關呢個出境方面咧，我哋係有60條嘅出境嘅閘位，無論係人工或者係我哋嘅移動都好咧，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到過關測試。我哋嚟緊29號咧，係我哋係希望可以所有嘅呢啲，無論係依度或者人工通道咧，都係可以實質咧全部做曬測試。
3: 本月29號，新皇岗口岸將進行規模更大的跨境客流壓力測試，預計動員1.5萬至2万名公務員及安排車輛參與，規模比皇岗口岸最高峰時期人流多出超過一倍。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2: 而深圳方面也同步在皇岗口岸开展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了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7: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8: 东西先进，测量血糖。
9: 是。
8: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7: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0: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7: 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8月22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澳门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我们马上要出伏了，明天还将迎来处暑节气，看上去呢天气应该会越来越凉快。不过今年北半球的高温以及它后续带来的影响仍然是当下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德国农民协会前几天公布了2026年的收成预测，预计今年德国谷物总产量约为4190万吨，每公顷的平均产量不足6.9吨，同比下降9%。该协会表示，今年春季降水偏少，加上六月下半月出现高温热浪，那这个时段正值谷物的灌浆期，多地因此出现了灾害性早熟，成为影响今年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此外，今年七月哈萨克斯坦多地持续高温，多个城市刷新了单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奇姆肯特市两项保持了111年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被刷新。7月16号到20号，奇姆肯特市最高气温最高的时候是达到了45.2度。本轮高温期间，该国大部分地区受高压系统的控制，同时呢，来自中亚南部以及伊朗一带的热空气进入哈萨克斯坦境内，进一步的推高气温。那哈萨克斯坦国家水文气象局就指出，全球变暖并不是每次高温过程的直接原因，但是会抬高整体的气温水平，使类似天气过程较数十年前带来更高的气温。在咱们国家，在今年长达20天的中伏里呢，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不少地方也是被高温攻陷，闷热程度同期少见。而未来两天，中东部的闷热范围仍将比较广泛。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来说。

0: 今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中东部等地仍然会多闷热天气，从华南到东北南部都会笼罩在闷热天气之下。沈阳明天最高气温31度，有雷阵雨，闷热的感觉会比较的明显。香港未来几天也都是30度上下的最高气温，雨水呢会连续出现，潮湿闷热的感觉也会很明显。那在长江流域，高温将频繁出现，重庆未来一周每天都会有高温现身，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普遍在32、33度，最低气温是在25度以上，还是需要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那山西、河北等地的高温会小范围的返场，太原即便没有到高温线，未来几天最高气温都是在33度上下。北京明后天的最高气温也都是在32、33度，加上雷阵雨比较频繁，湿度比较大，闷热的感觉也会比较明显。眼下处暑将至，末伏接近尾声，不过咱们还是得根据具体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会。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军对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物流枢纽发动打击，伊朗军方视察地下军工基地，展示导弹无人机生产能力。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再创下历史新高。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在22号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当中受损，另外至少有6名平民死亡，而这也是乌方连续数周对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储设施实施打击之后，首次袭击奥松公司的物流枢纽。现场画面显示，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在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受到无人机袭击之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证实遭袭，表示将会暂停运营至另行通知，而且已经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一天发文证实了此次袭击，并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在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以对俄军事以及经济能力持续实施限制。在美国持续的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的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而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郑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在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下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担忧。
3: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 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在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针对这一举动，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了长期以来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而仅仅是为了服务于自身利益目标。
4: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1届东盟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约200名政府官员、学者及组织代表出席，讨论东盟如何进一步的强化区域灾害应对机制。
5: 今年是东盟"一个东盟，一个回应"宣言发表10周年。新加坡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东盟近年来持续通过培训、经验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灾害应对能力。但随着自然灾害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区域合作也需进一步加强。
6: Because of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and the impact of many natural disasters, we recognize that maintaining effec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protocols will require all of us.To be prepared to look outward.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many countries is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our parts if we come together and we work together.
5: 唐振辉表示，东盟将加强跨境协调，确保危机发生时救援物资能够及时送达，并支持东帝汶接轨区域应急响应体系。新加坡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也将主办第10届东盟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
6: The exercise will test as well as

0: validate regional disaster response procedures, as well as cross-sectoral coordination, reflecting ASEAN's recognition that effective disaster response requires all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entire spectrum to operate in concert, to work with one another, to be plugged in, and to be seamless in the way in which we deliver care and services.
1: 本届对话会也邀请欧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和非洲联盟等机构参与，推动跨洲经验交流。东盟也正在展开可行性研究，希望未来能够将集体人道救援能力延伸至区域之外。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在阿富汗塔利班重整全武周年之际，阿富汗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再次的发起密集呼吁，敦促塔利班当局全面的解除对女性的教育及公共生活限制，切实的恢复与保障女性的基本权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阿富汗已有超过240万名女童和妇女被排除在中学和高等教育之外，使得阿富汗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正式禁止女性接受小学以上阶段教育的国家。 而根据联合国机构预测，若这项教育限制持续到2030年，阿富汗将面临逾2.5万名教师和5000多名女医护人员的巨大缺口。在性别隔离严格的阿富汗社会，这将直接导致女性难以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与基础教育。
3: بنان ما لازم میدانیم که همیشه امارات هم گفته تا امرسانی مکاتب و دانشگاه بس است. امرسانی 5 سال شد و ما ثابت شدیم و شما هم ثابت شدیم.
2: 联合国人权和教科文组织则多次发出谴责，警告系统性剥夺半数人口权利，正导致阿富汗面临不可逆的社会与经济损害，呼吁塔利班当局立即无条件地恢复女孩和妇女的受教育权。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4: 下集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新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首次与深圳方进行联合演练。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车马接力赛在启德举办。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5: 咁我开始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6: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7: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8: 我觉得翻工翻好似真喎，
7: 你问我拣个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有弹性啲。
9: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loc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14: Let's in Africa.
1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15: 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裁决，有立法会议员表示，支联会作为政治毒瘤，长期挑战国安底线。法庭判决不仅彰显法治精神，更做出提醒，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不能松懈。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裁决，立法会议员陈勇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 支联会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必须将这类政治毒瘤彻底铲除。
16: 所以我哋见到今次呢种判决咧，系应该话咧，系即系大家更加明白。
4: 即係正義咧可能會遲到，但係從來唔會缺席。仲有一個咧就話，以呢個咧先係大快人心，令到香港真係真正意義上能夠完善咗國安法之後，將呢一啲個毒瘤，我哋叫做好似即係新冠病毒嗰種咧政治嘅病毒咧，逐漸將佢清理。只有清理得越多，我哋嘅政治健康，即係等於社會嘅穩定，香港經濟嘅發展，人民生活嘅安樂咧，先有個基礎。
15: 對於有評論文章指香港維護安全的工作絲毫不能鬆懈，陳勇表示認同，並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長期工作，不僅要在立法層面築起堤壩，更要慎防漏洞。
4: 比起2019年之前咧，應該話咧逐步完善，已經做咗非常多啦。你有國家安全法啦，又有即係港區國安法，又有23條啦。但係之後咧，仲有一啲唔同嘅法例，包括即係工會嘅法例啊、社工註冊嘅法例裏邊咧，都有符合國家安全呢個條件啊。呢啲係逐漸完善緊嘅，但係最主要就話中間會唔會仲有一啲漏洞？這個我哋要小心嘅。而家來之不易，我相信咧，按照而家咧，基本上可以即係抵擋得到任何呢一啲即係軟對抗啊，或者係啲違反國安法嘅嘢。
15: 陳勇指出，香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已經取得一定成果，越來越多的全球投資者已將香港視為安全港，安全不僅為市場和投資者注入信心，更已成為香港發展的絕對優勢。
4: 喺世界上講好中國故事、中國香港故事同埋我哋嘅國家安全法治嘅故事咧，我相信會更多人願意嚟投資。所以你見到而家無論點樣，人哋點樣抹黑，嚟香港投資上市嘅越嚟越多，而且嚟香港嘅資金又與人哋好多地方打緊仗嚇，嗰啲資金係好睇事實嘅，唔會睇人哋嗰種抹黑嘅。香港管理嘅基金已經係世界第一，超越咗瑞士添。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人哋覺得香港安全啫嘛，咁我哋咪將呢個宣傳做得更加好，就有利於吸納全世界嘅人才同埋資金嚟香港。
15: 鳳凰衛視王叔香港報道。
5: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22号进行了第三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动员超过10000名来自70多个政策局和部门的公务员以及1000架车辆参与。
6: 新皇岗口岸下午完成第三次大型演练，并是首次与深圳方联合进行的人流车流压力测试。在5楼离境大堂，参与人员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以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出境，再以香港身份证入境。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另外，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1000架次的车流压力测试，每辆车停留1分钟，模拟采集信息所需的时间。测试期间，车辆不会跨境。香港海关设有前置亭，根据风险评估挑选车辆检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到场视察。模拟环节还包括缉毒犬巡逻、拦截发烧人士及携带可疑物品人士，以及救护车提供紧急救援服务。又安排3次2500人的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入境旅客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随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等官员到场视察。陈国基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达到预期效果和测试目标，并表示会不断提升大楼设施。在条件成熟后，深港两地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
7: 虽然人数同埋车辆嘅数目众多，但系旅客同埋车辆出入元检大楼嘅时候咧，我哋见到佢都系井井有条，同埋咧公共交通嘅系统亦都系喺短时间之内好高效咁样咧疏导咗大量嘅人流。今次嘅演练对于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宝贵嘅实战嘅经验。我哋已经安排参与演练嘅公务员，同时咧翻去咧我哋填一啲嘅電子回票，我哋收集佢哋嘅意見，令到我哋將來嘅工作可以精益求精。
6: 邓炳强表示，口岸区增加了旅客指示牌，让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排队更顺畅。
8: 就是有關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咁今次亦都係改善咗好多，亦都包括咧係一啲嘅巴士營運商咧係加咗好多指導嘅人員同埋好多指示牌，令到咧相對係暢順嘅。今一次我哋係喺有關呢個出境方面咧，我哋係有60條嘅出境嘅閘位，無論係人工或者係我哋嘅依度都好咧，係真真正正可以做到過關測試。

0: 我哋嚟緊29號咧，係我哋係希望可以所有嘅呢啲，無論係依個或者人工通道咧，都係可以實質咧全部做曬測試。
1: 本月29號，新皇崗口岸將進行規模更大的跨境客流壓力測試，預計動員1.5萬至2萬名公務員及安排車輛參與，規模比皇崗口岸最高峰時期人流多出超過一倍。鳳凰衛視楊凱嫣香港報導。
2: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22號出席节目时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港旅客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至于下个月开幕的亚运会，罗淑佩表示，当局对港队提供全额资助，形容运动员的表现是有信心。
3: 香港七月初步访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七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4: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為嗰個會展嘅旅遊啦，或者係盛事嘅旅遊啦，又或者係個天氣，單單係因為個天氣涼翻啦，其實都係我哋傳統上下半季，特別去到第四季咧，係我哋旅遊嘅真係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現在已經係3100多萬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萬嘅預期咧，我覺得係好有信心嘅。
3: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七人榄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號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4: 第二咧，我哋个审批咧系松咗一啲，因为以前咧就系话，喂个赛事要有好大嘅规模或者点点点咁，咁我哋而家话，其实特别我哋希望有新嘅运动员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经验咧，以赛代操系好紧要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一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或者係甚至世界嘅賽事去攞經驗，個成績又有提升。
3: 羅淑佩又指，港隊運動員在全運會後保持良好狀態，早前在國際乒乓球賽事也取得佳績，形容對港隊在亞運會的表現有信心。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2: 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于今天、明天两天在启德体育馆开跑。园方指赛事有突破1000人参与，人数较去年增加20%，在拉动市民运动热潮的同时，也体现了启德体育园作为娱乐运动综合体承载多种活动的能力。
5: 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飞跃启德100千米跑步机慈善挑战赛22日至23日这个周末于启德体育园体育馆上演，云集多支企业跑队、本地知名跑会以及各路精英跑手一较高下。赛事有10公里、50公里以及100公里组别，跑手以组队形式接力完成，在挑战自身极限的同时，也可用不同战术来体现团队合作的力量。
6: 好有氣氛，好好玩啊！好而家好緊張啊！咁我哋有4個女仔啦，每一公里就可以揀30秒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女仔重量咧儲多啲氣，跑多啲。
7: 咁我哋有50K 啦，咁就10個人參加嘅，我哋今次咁就我哋個策略就係每人跑30秒啦，跟住就不停去 rotate 嘅，咁就希望 aim 緊3個鐘內完成咯。
5: 启德体育园方也表示，挑战赛今年第二年举行，参赛人数已破1000人，较去年增加了20%。
8: 呢1000个运动员入边咧，系嚟自不同嘅范畴噶喎，我哋有系家庭嘅组别啦，当然啦，我哋都有名人组啊，有 KOL 组啊咁样。咁今日嘅活动咧，我觉得系充分表现到我哋启德体育园，我哋一个综合设施嘅场地咧，系可以举办不同类型嘅活动。我哋亦都将社会大众、社区嘅人士咧， 拉埋一齐，大家去参加一个好有意义嘅体育运动。
5: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热带低压于22号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就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了三台风并存局面，整体形势复杂。
9: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台海安全。
11: I do think that they pushed Japanese policy beyond.Historical levels to communic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Japan could become directly involved in a conflict over Taiwan.
10: 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成空头支票。
11: Trump seems to regard Lai Ching-te as a troublemaker. I don't think that Taiwan is a sufficiently vital enough U.S. interest to jeopardize or risk a major war with China over the island.
10: 美国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在古老的岭南岳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全面战略对话和2+2会议同期举行，是否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对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对地区局势稳定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印尼在台岛以东海域演练向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0: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啊，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2+2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2+2对话呢，也是整个2+2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这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

0: 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啊，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1: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15五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5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0: 其实这个5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5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2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位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前期的规划。那么在之前的规划的5年合作当中呢，中印尼在比如说两国双元呐等重点的一些项目上，可以说呢双边这种合作日益深入。那么这2年在包括这种传统的这个经贸领域，以及包括新兴的这个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这方面合作呢，也进行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互动。那么这些合作也结下了非常丰硕的这个果实。那么针对下一阶段这个合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是中国的"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十五五"呢，重点要突出和强调的就是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十五五"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倡议，包括这个2045的这个愿景，以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印尼它在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这种措施。而中国呢，作为印尼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这种助力对于印尼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个在印尼目前处于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5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5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0: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2年的中印尼的经贸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2年的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2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2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带动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整个的中印尼的这种合作提供支撑和引领， 这个也是目前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说这次的双边在这个融资等相关金融领域这种合作上达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呢，因为本身这两年，去年的这个10月份，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呢，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种这个中国和东盟啊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共识？
0: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这个印尼的这海洋资源发展这种渔业经济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再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1: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2+2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2+2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这2+2机制是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2+2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2+2或者3+3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2+2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2+2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之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 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1: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2+2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2+2的会议啊，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有非常的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与非常的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啊，那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框架之下，还地区层面，那么如何的更好的进行加强这种政策的这种协调？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一个，我们也看到，自普拉博沃上台之后呢，他明显的加大了与这个域外的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上的这个重视的这种程度。啊，不只是与中国，那么我们看到近一年多以来吧，印尼也与包括像日本呐、像澳大利亚呀、像美国呀，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强化了这种安全和防务这种合作，那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这在这种各种因素这种驱动之下吧，我们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一年多的合作以来，和之前的这个时期相比的话呢，那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权重。啊，这个明显的这种上升，在这种经济和安全领域双轮驱动的这个格局之下的话呢，两国的这种相关的合作还必将会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
4: 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1: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有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了这种联演联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种演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其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这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这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进程也非常顺利啊，效果也非常的这个积极啊，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印尼目前两军的合作的亮点就是在于这个海军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印尼也派出整个的这种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联演联训之外，包括两军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1: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 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0: 其实围绕着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啊，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见诸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中印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啊，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

0: 国虽然这个在美以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啊，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疑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区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1: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3: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4: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5: 我觉得翻工翻好蚀张喎。
6: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议长谴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将向美国加征对等关税。星条旗报总编辑社报道，林肯号问题被五角大楼撤职。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新冠中，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里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在是岌岌可危。 针对美方的威胁，卡里巴夫透露，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持久的和平与和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日则反击称，美方制裁是对所有独立国家施加域外主权，无异于向所有国家宣战。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表示，对伊朗的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美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They
2: have no money, they have no navy, they have no air force. They are not paying their soldiers, they're not paying their police. They have 350% inflation. So we're just going to sort of see what happens. And we have total control, as you know, of the border. They would love to make a deal, but they're not ready to make the right deal, in my opinion. Yeah.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帖文及图片，宣布截至当天，在封锁伊朗的行动中，美军已迫使68艘商船改道，13艘商船失去动力，并对2艘船只实施登船检查。帖文称，照片为一架 MH-60R 海鹰直升机降落在美海军罗斯号驱逐舰甲板上的画面。罗斯号是参与封锁行动的20余艘美军军舰之一。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称美方做法不仅是针对一国的非法经济战，更是在向所有国家宣战。他指出，美国正试图对所有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加域外主权，任何政府都无权强迫他国银行、企业或机场拒绝与第三国进行合法贸易。 巴加埃强调，美方制裁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屈服于美方胁迫，将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彻底侵蚀。另据阿拉伯媒体消息，伊朗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减轻外部冲击。据悉，伊朗已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下月提交议会审议。此外，伊朗也在完善边境及港口基础设施，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往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在21日晚达成贸易协议，美方表示将针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50%关税。而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加方将向美方实施对等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午夜发表声明称，加美贸易谈判进展不佳，加方已决定暂停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他还批评美国在最后时刻提出条款变更，形容举措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也让加方怀疑协议的可靠性。卡尼指出，一旦美国对加拿大加征的50%关税生效，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政府还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关税带来的冲击。 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则发文称，是加拿大拒绝按照本周早些时候双方商定的条款敲定贸易协议，加方提出的新要求等打破了双方的谈判平衡。此外，加方仍在继续对美国采取长期报复性措施。格里尔称，美国提出大幅降低加拿大木材、钢铁、铝等商品的关税，还提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伙伴关系合作。谈判失败意味着加拿大错失良机。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发布指引，宣布对特定加拿大进口商品，包括乳制品、汽车、酒类产品等，加征额外关税。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2号午夜过后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21日与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并且重申应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卢拉同日在竞选集会上称，特朗普在通话期间承认美方加征关税的理由不实，并已指示两国官员敲定下一轮贸易磋商时间。
4: 卢拉21日在一场竞选造势中表示，特朗普在与他通话时承认对巴西施加的关税是基于虚假指控，并已要求双方官员敲定磋商时间。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巴美领导人通话持续约1小时20分钟，气氛友好融洽。卢拉在通话中指出，美国近期对巴西加征的关税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对此，特朗普表达了开放态度，同意指派双方官员尽快重启磋商，以维持两国间的紧密贸易关系。此前，美方7月15日宣布将从7月22日起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而后又于7月23日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巴西等征收新关税。巴西政府8月13日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日签署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特朗普对此表示欢迎，又声称这是一个耗资数亿美元的项目，完全不用花纳税人的钱。
5: 美国最高法院21日发布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特朗普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案件源于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日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认为国会并未赋予行政部门不受限制的权利，使其可以对白宫进行大刀阔斧改造，以满足某位总统的个人意愿。特朗普政府14日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上诉法院的裁决21日生效前作出决定。政府在提交给法庭的文件中提及，特朗普最近面临一系列暗杀威胁，称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为国家安全所必须，并表示项目已完成65%。美媒报道说，行政搁置令签署后，最高法院全体法官将继续审理政府的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随后迅速拆除白宫东翼，为建造宴会厅腾出空间。计划扩建后的白宫宴会厅面积达8300平方米，可容纳约1000名宾客。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将宴会厅改造项目视为其政治遗产的基石，预期在2029年任期结束前完工。特朗普21日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称这一项目完全不用花纳税人的钱，而是全部由爱国人士和爱国企业资助。
2: We're spending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on the ballroom, and it's all from people like me and great companies that are putting it up. It's going to be close to $400 million, and it's all paid for by patriots and patriotic companies, big companies. So that's all money, no taxpayer money for the ballroom at all.

0: 不过，美媒引述白宫内部文件披露，项目耗资可能远超特朗普所说的不到4亿美元，据估达到约9亿美元。美联社援引国会民主党人的说法报道，似乎有来自大而美税收和支出法案的资金被用于支付宴会厅的改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日证实，自己因为不服从命令遭到国防部的解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以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2: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方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随后在4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太平洋出现三台风并存，中国多地将有持续的强降雨。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Армали,
6: Рая,
7: А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8: Диверсита,
9: Таямниче.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上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参赛。相比于首届，本届赛事规模是大幅扩容，并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本届赛事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 参赛队伍较首届增加一倍多，机器人数量约为首届的四倍。开幕式上，超过1000人人形机器人协同进场。赛事期间，机器人将在田径、足球、乒乓球、自由搏击等项目展开竞技，同时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突、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的接受测试。值得期待的是，本届赛事相比之前更突出全自主和场景应用，不仅是比机器人能不能动起来，更要检验复杂情况下自主决策、稳定执行任务的能力。香港首个大型的室内超马接力赛于今明两天在启德体育馆开跑。民方指出，赛事有超过1000人参与，人数较去年增加20%。在拉动市民运动热潮同时，也体现了启德体育园作为娱乐运动综合体承载多种活动的能力。
5: 香港首个大型室内超马接力赛北岳启德100千米跑步机慈善挑战赛22日至23日这个周末于启德体育园体育馆上演，云集多支企业跑队、本地知名跑会以及各路精英跑手一较高下。赛事有10公里、50公里以及100公里组别，跑手以组队形式接力完成，在挑战自身极限的同时，也可用不同战术来体现团队合作的力量。
8: 好有氣氛，好好玩啊！好而家好緊張啊！咁我哋有4個女仔啦，每一公里就可以減30秒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女仔重量咧儲多啲氣，跑多啲。
9: 咁我哋有50K 啦，咁就10個人參加嘅。我哋今次咁就我哋個策略就係每人跑30秒啦，跟住就不停去 rotate 嘅，咁就希望 aim 緊3個鐘內完成咯。
5: 启德体育园方也表示，挑战赛今年第2年举行，参赛人数已破1000人，较去年增加了20%。
11: 呢1000个运动员入边咧，系嚟自不同嘅范畴噶，我哋有系家庭嘅组别啦，当然啦，我哋都有名人组啊，有 KOL 组啊咁样。咁今日嘅活动咧，我觉得系充分表现到我哋启德体育园，我哋一个综合设施嘅场地咧，系可以举办不同类型嘅活动。我哋亦都将社会大众、社区嘅人士咧拉埋一齐，大家去参加一个好有意义嘅体育运动。
5: 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22日出席节目时表示，有信心香港的全年访港旅客数字能够达到5380万人次的目标。
12: 香港七月初步访客数字共450万人次，按年升3%。今年首7个月，访港旅客累计约3122万人次，按年升11%。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七月天气也以雨天为主，但当月旅客人次仍录得增幅。展望全年，有信心能达到访客数字目标。
13: 每年香港咧下半年，因为嗰个会展嘅旅游啦，或者系盛事嘅旅游啦，又或者系个天气，单单系因为个天气凉翻啦，其实都系我哋传统上下半季，特别去到第4季咧，系我哋旅游嘅真系大旺季嚟嘅。咁所以如果现在已经系3100多万咧，去到年尾去到我哋5380万嘅预期咧，我觉得系好有信心嘅。
12: 罗淑佩又预计，香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自启德体育园开幕后，已迎来国际七人榄球赛、足球盛会等多场重要赛事，门票、电视转播、旅客等收益均有增加。而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开幕，罗淑佩表示，预计香港将派出超过500人参赛，最终名单将于下月初授旗仪式时公布。他表示，过往港队代表外出参赛可获政府资助90%经费，本次为迎战亚运已增至全额资助。
13: 第二咧，我哋个审批咧系松咗一啲，因为以前咧就系话，喂个赛事要有好大嘅规模或者点咁。咁我哋而家话，其实特别我哋希望有新嘅运动员可以冒起，俾佢哋多啲经验咧。以赛代操系好紧要嘅。 咁所以今年我哋就做咗一件事，變咗我哋亦都係多咗運動員咧，係可以出隊去唔同嘅地區啦。

0: 或者甚至世界的赛事去攞经验，个成绩又有提升。
1: 罗淑佩又指，港队运动员在全运会后保持良好状态，早前在国际乒乓球赛事也取得佳绩，形容对港队在亚运会的表现有信心。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2: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式展开行程，学生们首站前往乌鲁木齐著名的景点天山天池，也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
3: 一脉珠江水，遥望阿勒泰，千里石榴琴，少年再出发。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交流团周六展开行程之前，早上先举行开营仪式，其实在各同学代表之间接力传递，象征着粤港澳与新疆的青春情谊层层递进。而他们在发言时也难掩兴奋心情。
4: 从南海边飞到新疆，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把分属四地的青年拉到同一个会场？我的答案是同属华夏的血脉亲情跨越了山海的距离，将我们汇聚在一起。
5: 香港和新疆一南一北，却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土地。作为中国青年，看到祖国的辽阔，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彼此都为尊敬中华民族团结的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始终初心不变，矢志不渝。
3: 新疆学生代表表示，本次跨越上海的相逢一定会成为彼此青春里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我们新疆是一片辽阔又温暖的土地，大山草原戈壁雪原造就了我们新疆人真诚淳朴坚韧开朗的性格。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我特别期待和大家真诚交流，友好相伴。
3: 交流团随后前往天山天池，看见壮丽的景色当然要拍照留念，欣赏少数民族的舞蹈并一起互动，更让学生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天山天池的海拔约1900米，这里以雪山倒影、云山围绕的高山壶冠山色闻名，是新疆乌鲁木齐最经典的景点之一。凤凰卫视谢静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2: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艺术展演总决赛22日晚在香港葵青剧院举行，汇聚大湾区及北京等地近千名少年儿童共235支参赛队伍，以艺术促进三地青少年的交流。
7: 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在一国两制下兼具有中华文脉和国际视野，为三地的青少年互学互鉴提供沃土。今晚呢，内地和港澳的少年同台，不单止是技艺的切磋，更加是跨越了地域的文化对话和心灵交融。
2: 展演自2019年创办，本届为展演创办7年以来首次落实粤港澳三地的轮办机制。前期的26场初选覆盖粤港澳多个城市，参与人次是过万。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马逢国表示，展演搭建起青少年才艺展示与文化互鉴的重要平台，有助于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认同。期望持续优化三地轮办模式，讲好湾区故事，传承中华的优秀文化。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号，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三台风共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8: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 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见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開始學的，但係我冇點樣跟過老師學嘅，都係大咗啲之後咧，自己上 YouTube 度揾啲好犀利嗰啲老師跟住片嚟唱咁樣。
1: 上堂第一件事學咗開聲先，呢個係你嗰個牙齒咧，個牙齒係咁樣噶嘛，咁樣輕輕合埋，係俾啲力嘅，呢個妥妥啲啦。吸咗氣先。
0: 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嘅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0: 時呢個音我上唔到啊。
1: 呢、這個咁咧，我哋用口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唱啦！

0: 開心同唔開
1: 笑
0: 心，我會唱
1: 死
0: 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緒。我會按住我嗰陣時嘅情緒，之後揀啲我想聽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開心咯。
2: 我而家準備見工，見一份 part time 嚟嘅，然後我係諗住去見嗰個 event leader，event leader 就係管下人啊，負責下啲濕聲嘢啊，管理人啦，正啦。
3: DSE 完咗啦，18、19歲開始揾工。我屋企人咧叫我去揾全职咧，之后就会觉得啊，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争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不如打 part time。
4: 我觉得争 part time 好蚀张喎，即系我又系揾埋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啲油钱。咁点解我唔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又弹性啲，咁何乐而不为呢？
5: 好似我中意唱歌咁啊！
4: 我可以弹性啲去处理，究竟我教几多学生？佢哋公司同我讲话学生多，咁我弹性啊嘛，咁我咪可以教多学生咯，或者我中意自己接学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咯。
6: 可以将我嘅兴趣赚钱，我兴趣日日都做，开心，最紧要开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係負責公司嘅人事啊，同埋運作上嘅流程嘅負責工作嘅。其實森麻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嘅工作流程嘅。
2: 系，你想点头发？
3: 同埋我想问，如果染发几多钱啊？
0: 染发嘅话，我呢度俾个价钱表你望下，睇下先。先生染头发嘅话，会唔会考虑做出门添啊？因为我哋做埋出门嘅话，有套餐噶。
3: 即系焗。
0: 冇错。
1: 其实佢个表现咧，嗱，好主动嘅，礼貌上。
0: 先生喺嗰边沙发坐低，等一等。
1: 同埋嗰个执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嘅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有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啊，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00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噶，個視野其實幾好噶。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裏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噶。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咗好多嘢啊，做餐飲啦，做 sales 啦，錯務員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調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係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员啦，我曾经投考过消防员噶。我其实唔知道自己会做呢一行噶，亦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行。我由1989年入行到而家，其实当时可能误打误撞入咗呢一行之后，我又觉得做做下几好玩喎，就延续到而家啦。我又觉得任何年轻人冇方向，正常嚟讲系正常嘅。
0: 啱啊啱啊，呢个你未写啊？
1: 系啊，呢张单我噶，我
0: 唔记得写。哦，你自己啊？OK，好啊，我帮你入翻先。
1: 所以我觉得佢哋试下唔同嘅嘢，去兼职好、长工好，其实都我觉得冇乜所谓。最紧要佢翻工嘅情况下，要有责任感，真系好似个盲人咁揣摩紧佢自己人生嗰个方向咯。因为佢其实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个定向噶，因为人生好多时都会有咁嘅情况噶。
0: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2: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噶啦，
0: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呼曬，
2: 今日啲 walk in 俾佢哋，
0: 我要俾佢哋啊，可以啊。
2: 啲時間未必安排到。
1: 其實咧，00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噶。
0: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嘅印象嘅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好 offence 嘅字，就係老古董。喺我嘅角度咧，佢一定係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好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係因為呢啲長輩有好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嘅嘢。

0: 其實乜嘢人標籤00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係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唔同年代嘅人嘅，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嘅風氣咯。
1: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啦。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你有值得我去學嘅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嘅嘢。我哋互相學習。
0: 阿森華咧，可能喺度社會投身咗社會一段時間啦，可能佢發掘到自己有啲唔理想或者唔足夠嘅地方，所以佢而家已經報讀翻其他課程噶啦。
1: 我依家讀翻書嘅，我係有讀翻書，讀緊阿數，讀緊社會科學類，係啦，讀 counseling 係啊，輔導科。點解揀呢一科就係因為出路大啲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是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消耗品齐晒未？睇下啲海绵啊、钢丝棉嗰啲。喂
1: ，Hello
0: 司机，我哋喺五方街新蒲江嗰度，去红磡，大概10分钟到。齐晒，铲都每人一个够嘅，水冷气，大多糖批记得，好，蒸机齐，行得。
2: 咁我係 Jason 啦，我今年廿五歲，我係一間清潔公司嘅創辦人。咁當初同阿我哋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去創業，開咗呢間公司啦。開咗3年，由一開始我哋兩個人做，變到今日已經有個20人嘅團隊啦。咁亦都有埋自己嘅 office。
1: 我叫阿森啦，咁我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咁咧，我同 Jason 就而家開咗間清潔公司。
2: 点解拣清洁呢？其实都个原因就好简单嘅啫，纯粹系因为一开始已经做紧清洁啦。我朋友系一间清洁公司嘅老板啦，佢拉咗入行。
1: Jason 个 friend 都系有叫我帮手嘅开头，但系咧我就边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帮手啦。咁直至佢开咗公司咧，我就都系。 得閒可能每個星期一兩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2: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學，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

0: 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
1: 今日
2: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家居單位做清拆超。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因為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漬啊、水垢漬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着重呢啲清潔嘅。
1: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多尺，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要夠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逐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

0: 咁翻翻個工啦 ，Patrick 今日洗冷氣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謙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a 今日有少少唔舒服，做櫃 OK 啦。
1: 好，Mango 廚房，阿森
0: 睇住佢哋得啦。
1: 好，
0: 開工。
2: 做清潔係咪讀書唔成？梗係唔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心理學嘅大學學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成日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嘅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咩要繼續讀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到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真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就慢慢去淡出啦。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真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咧，我係連廁所掂都唔敢掂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係唔係好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係有一個念頭，就係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係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啦，都啟發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
3: 啦，佢啫。
1: 清潔都係一個好需要專業嘅一樣嘢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唔係一個方法用到腦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儀器啊、新嘅工具啊、新嘅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係睇好多外國嘅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係流量好高，甚至係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好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轉頭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是我哋嘅蒸汽清洗機啦，咁其實佢都算是我哋最值得嘅一個投資嚟嘅，咁因為好多地方都用得到，咁但係我哋喺揀方面都揀咗好耐先揾到一個真係心儀嘅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啲咧我哋人手就咁做咧會比較低效嘅地方啦，咁譬如呢啲罅位，佢會將啲污跡咧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埋出嚟嘅。咁佢會比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咪 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係有少少叛逆嘅，即係我阿爸越反對我做呢樣嘢咧，我就越到做到精俾佢睇。即係你測量係好專業，但係其實清潔都可以好專業嘅。
2: 咁我開咗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我發現就係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諗嘅思維啦，甚至係真係落手做嗰下嘅技巧先係最重要嘅。
1: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些真係你自己需要的知識，就不是 professor 要你學的一些嘢。呢個先是我揀出嚟創業而不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的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行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
3: 啊，先
1: 好，揀
3: 選擇困難。
1: 誒，俾佢哋揀先啦。好。喂 ，Fisher，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3: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4: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食飯。
0: 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答案都係冇嘅。
2: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二百幾尺，可能真係好迷你嘅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300多萬以上。
0: 有啲人可能會當係一啲投資工具啦，但係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譬如我當抌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就係一個選擇。
2: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唔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係。學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唔使呢個價錢。
0: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唔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佢哋嘅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
1: 好，收工，陣間食咩？
2: 唔知道啊，落挑。
0: 喂，唔可以講牌子名，佢哋唔會開聲。
2: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係 office 啦，一半係廠啦，仲有個大廁所，就接近有700多尺嘅。咁舊 office 咧，可能都係100多、200尺噶，咁好逼仄咯。
1: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咗地方大咗之後，我哋都多咗啲唔同嘅設施啦，即係我哋整咗一個廚房、廁所、衣櫃，唔係真係擺嘢，係攞嚟做 training 嘅。
2: 咁一路以嚟咧，其實 Jason 就係負責 marketing 啦，咁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嘅部分。現時我哋最大嘅挑戰或者困難就係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哋嘅員工，因為其實佢哋工作經驗比我哋多啦，或者見世面比我哋多啦。
1: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2: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邊，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的爸爸媽媽都開始很支持我。
1: 我覺得不讀大學這個決定，我到今天都覺得是正確的，因為很老實說，讀大學不是沒有用，但是真的要你很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什麼方向，想去到怎樣發展，你才去讀會比較好。
2: 我沒有後悔我有讀大學，因為我覺得讀大學的時候都很 enjoy， 即可以認識很多不同朋友，甚至是真的這個環境是可能大學才有的。但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不一定是要做那科，你可以為了興趣，為了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1: 未來我哋都想喺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3年嘅目標。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打扰那所有人吗？
4: 你让他秘密在被他欺骗。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 la perd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8: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z-moi.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e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到约有40艘游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运出约1600万桶原油。乌军对俄罗斯萨马拉州仓库及炼油厂发动无人机打击，至少6人死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计划重金引入进攻性武器。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伊朗地下的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郑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面对美方经济战威胁，伊朗对内对外都有哪一些动向？各界怎么来看美伊博弈对地区国家的影响？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现在伊朗的国内经济呢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甚至呢汽油有可能会出现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伊朗是稳定基本盘。那么这两天呢，伊朗呢也在加大了对基本商品的管控和进口，同时呢也是在加大与这个邻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伊拉克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那么也是为了促进两国的贸易。同时呢就是伊朗与阿曼也正在签订一个这个商务贸易，同时呢商务贸易的协定，同时呢有可能还会和土耳其等邻国加强这方面的双边商务关系，主要是为了抵抗美国的经济压力。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对外也展示出一些这个震慑的信号，比如说这两天呢连续的伊朗呢就展示的就是伊朗无人机导弹的能力翻倍，也就是在美国在战争中出现弹药紧缺的情况下，伊朗反而是弹药是不断的生产，而且是翻倍甚至是3倍。那么这也显示了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对方。那目前呢就是地区国家也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加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那么也不想被美国制裁，同时也不想把伊朗逼得太紧。如果跟伊朗呢就是断绝商务关系，那么促成伊朗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伊朗有可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那么促使了局势进一步升级。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呢向这些与美国关系近的海湾国家呢发动袭击，攻击他们的能源和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地区国家呢也要为这次战争而买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都不愿意被选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地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现在是既是在紧张局势之下呢，伊朗和美

0: 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外有至少6名平民死亡。而这也是乌方连续数周对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储设施实施打击之后，首次袭击奥松公司的物流枢纽。 现场的画面显示，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公司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并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声明，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并指乌方当天还向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打击，以对俄军的军事和经济能力持续实施限制。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
1: 统一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 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经济目标的打击已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些恐怖袭击暴露了其辛纳粹本质。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越加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了其辛纳粹和仇俄的本质。” 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的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的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将会进一步的增加，扩军备武，叠加财政的失衡风险，引发了各界担忧。日媒透露， 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2: 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近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遵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 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 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海公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者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之后，在渥太华发表讲话称，加拿大将自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受访时强硬表示，美国没有与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需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至于加拿大准备实施的反制措施，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行业。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定案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的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及相关的法律，整个审讯的程序亦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的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外部势力立即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的司法制度。皇岗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0: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15: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16: 是。
15: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0: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7: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

0: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1: 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的扩容，并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3: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4: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3: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5: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3: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6: 歌手姚小棠最近亮相内地音乐综艺节目，表现引起网民关注和讨论。日前更于第7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中获颁年度新势力歌手。姚小棠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内地组合凤凰传奇合作，又预告他下半年的目标和计划。
7: 下半年我主要还是可能还是想产出更多的舞台，包括我今天刚宣了我的生日会专场，
8: 9月5号，
7: 对，9月5号在广州，在广东，对，然后也是我的老家嘛，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开心。歌手其实很想跟我从小一直听到大的凤凰传奇老师们合作。
6: 女团 A2OMA 最近推出歌曲，登上了韩国各大音乐节目演出，5位成员亮眼的外形与稳定的舞台实力持续引发讨论。日前更亮相第7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 A2OMA 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与世界各地的粉丝见面，又表示他们很想举行演唱会。
7: 开一场我们的演唱会，最好是4面台万人演唱会。
9: 想看
7: 谁演？对，
10: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在今后可以去更多别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可以见到我们世界各国各地的 Manias 们。
8: 会不会想来香港？有没有这个计划？
10: 非常想。
7: 可以啊，
11: 想
10: 非常想，
7: 如果有机会一定想来。
6: 天后郑秀文原定7月10日至12日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但演唱会舞台搭建过程中发现部件故障，以致演唱会需延期，并改为答谢会。主办单位公布延期补偿及有关退款申请安排。 替补场次定于明年5月28日至30日举行。受影响的三场观众可凭原有的完整门票在替补场次入场观赏演唱会，无需另行申请或换票。观众亦可申请退款，但要在今年10月14日之前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

0: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1: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二加二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二加二对话呢，也是整个二加二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一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1: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15五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其实这个五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位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前期的规划。那么在之前的规划的五年合作当中呢，中印尼在比如说两国双元呐等重点的一些项目上，可以说呢双边这种合作日益深入。那么这两年在包括这种传统的这个经贸领域，以及包括新兴的这个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这方面合作呢，也进行了这种相应的这种非常务实的这种互动。那么这些合作也结下了非常丰硕的这个果实。那么针对下一阶段这个合作，因为首先我们看到今年是中国的15五的开局之年，那么15五呢，重点要突出和强调的就是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15五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倡议，包括这个2045的这个愿景，以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印尼它的国内的

0: 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种措施。
1: 嗯。
0: 而中国呢，作为印尼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这种助力对于印尼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个在印尼目前处于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5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啊，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5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0: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2年的中印尼的经贸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2年呢，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2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2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带动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整个的中印尼的这种合作提供支撑和引领，这个也是目前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说这次的双边在这个融资等相关金融领域这种合作上达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呢，因为本身这2年，去年的这个10月份，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呢，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种这个中国和东盟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共识？
0: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 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两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这个印尼的这海洋资源发展这种渔业经济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么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在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1: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2+2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2+2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这2+2机制是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2+2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2+2或者3+3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这次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2+2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2+2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1: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2+2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2+2的会议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0: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两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两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有非常的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与非常的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那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框架之下，还地区层面，那么如何的更好的进行加强这种政策的这种协调，那么这个其实是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第二个一个我们也看到，自普拉博沃上台之后呢，它明显的加大了与这个域外的相关国家在安全领域合作上的这个重视的这种程度，不只是与中国，那么我们看到近1年多以来吧，印尼也与包括像日本像澳大利亚像美国 包括欧洲这些国家呢，也强化了这种安全和防务这种合作，
1: 嗯，
0: 那么也达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所以说呢，这在这种各种因素这种驱动之下吧，我们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一年多的合作以来，和之前的这个时期相比的话呢，那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这个安全合作的这个权重啊，这个明显的这种上升。在这种经济和安全领域双轮驱动的这个格局之下的话呢，两国的这种相关的合作还必将会进一步的深入下去。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4: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5: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2: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6: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7: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0: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有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了这种联演联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种演习。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美以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 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其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这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啊。所以这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进程也非常顺利啊，效果也非常的这个积极。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印尼目前两军的合作的亮点就是在于这个海军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印尼也派出整个的这种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联演联训之外，包括两军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1: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0: 其实围绕着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见诸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虽然这个在梅姨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叫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那么在这个 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

0: 印尼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区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1: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会议长谴责美国维护以色列，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扩达8.9万亿日元，创新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邦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李约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发现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表示，相关的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4: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إ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卫生部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路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5: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أعي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3: 而叙过路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6: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ا و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ف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7: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 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有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 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同意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 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目标的打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愈发的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8: 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恢复征收报复性关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kvatino, K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0: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11: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12: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13: 今はもう歴史を
1: 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
2: うんうん、
1: 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
2: うんうん、
1: 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12: 石破病原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1: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2: そうそうそう。
1: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
2: うん、
1: 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うん、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ん、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
2: うん、
1: 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3: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4: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3: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6: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3: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1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三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 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黄冈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2: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8: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13: 是。
8: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2: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4: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2: 黄冈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15: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16: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2: 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会议长谴责美国维护以色列。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扩达8.9万亿日元，创新高。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皇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

0: 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有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同一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目标的打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愈发的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
1: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恢复征收报复性关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

0: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3: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我
4: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希腊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7: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8: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9: 今はもう歴史を 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
10: うんうん、
9: 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
10: うんうん、
9: 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8: 石破病原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9: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10: そうそうそう。
9: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
10: うん、
9: 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うん、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ん、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
10: うん、
9: 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11: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12: 请你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1: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13: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11: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三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14: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 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黄冈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10: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15: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16: 是。
15: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10: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7: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10: 黄冈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18: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19: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10: 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6: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会议长谴责美国维护以色列。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扩达8.9万亿日元，创新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邦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詹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发现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表示，相关的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4: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إ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卫生部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路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5: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أعي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3: 而叙过路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6: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ر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7: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 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有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 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同意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 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目标的打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愈发的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8: 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恢复征收报复性关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1: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2: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3: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2: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3: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4: そうそうそう。
3: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 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5: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4: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6: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4: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日韩刘健北京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三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

0: 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岗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2: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3: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4: 是。
3: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2: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5: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2: 黄岗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6: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7: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2: 黄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啊，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的很简单。
1: 嗯，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警告大家 AI
0: 危险，
1: 危险叫做 AI 养虎论嘛。
0: 对，
1: 您怎么看他的看法？
0: 这个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吧，你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那人以前发现这漏洞和攻击这些漏洞，你其实成本是蛮高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现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把比如某一家银行它里头的漏洞都找出来的话，它是很容易的，
1: 是，
0: 然后它很容易攻击这家银行，然后比如把钱给取走。那接下来你就有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银行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3: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这是一个。我讲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它变成了说先保护它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这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4: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常驻。

0: 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地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错误你别犯。
1: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他会在意，他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0: 他知道了，
1: 对，他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他才规避这个。
0: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觉得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1: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师兄叫张建伟院士，我们就聊这，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0: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1: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儿，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了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大概
0: 怎么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1: 不会不会不会，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0: 他是可以并行的呀，
1: 对，
0: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1: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实
0: 太小
1: 太小，远不如说发展技术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最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0: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危害，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他去聪明，那还不规范他的行恶，
1: 而且像你刚才您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他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这个城市的问题，
0: 它就是一个中枢脑。
1: 对，
0: 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1: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十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他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0: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是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要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 只是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1: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立坤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到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那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

0: 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它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0: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候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搜索一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重名的人很多，两个字。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2: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啊。
0: 对对对，
2: 一
0: 个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都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它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1: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0: 还不够好，
1: 就是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0: 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十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 说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十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他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1: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0: 对对对，
1: 所以就完全无法解决了。
0: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他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1: 那这样的其实挺可怕的。你有说如果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他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他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0: 他会啊，他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他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他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说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儿，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的事儿，你首先要找着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你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些这个它的来回审核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媒体。有时候我打个比方，我就说你要买一件名牌好东西，你直接去大百货店，不要觉得在地边摊上能捡便宜买到一个好东西。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呢经常跟朋友线下的沟通其实是蛮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线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线下的很多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互联网公司哈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子，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看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一个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那个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儿，是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 所以要鼓励更多的，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更多的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
1: 对，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嗯，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它不同的数据，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呢，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
0: 千问，
1: 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的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好，这很有意思，就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儿。
0: 好像文化不同，成长起来的
1: 语境不太一样。没错没错，对。
0: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那么在国外的这些 AI 工具可能外文比较强，但是现在是个国际化社会。
1: 对，虽然中文本身的数据量蛮多的，但是中文只占全世界互联网信息的可能5%吧。
0: 那所以其实在 AI 的工具上，除了内容上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其实在技术上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太多，对。
0: 在你的这个信息传里面，你就说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新发明可能会使商业和社会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说电报让这个小马快递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广告业以及媒体业。那你觉得 AI 的时代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行业，又会灭掉什么旧行业？
1: 可能是转变了，不一定是灭掉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股票交易、证券交易，包括好多对冲基金啊，靠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 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 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0: 职位岗位的变化，
1: 对没错，
0: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绝。
1: 对
0: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功。
1: 对，就做那个对冲基金的。是
0: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获胜呢？
1: 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两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来跟前进的行业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0: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能力的。
1: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一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是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0: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那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成人形机器人。
1: 那个是两件事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0000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0000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 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比如说那个举个例子，
0: 所以这是郭毅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1: 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
0: 就是因为我记得当时您就说不需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1: 对，
0: 只要配饰那个场景，
1: 对，
0: 运用的场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的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1: 还算合理了。
0: 还算合理吗？
1: 还算合理。
0: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1: 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0: 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哈，或者是说还没挣钱，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值，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1: 那就是2029年叫隔年，就是。
0: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
1: 我觉得也是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大萧条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28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柯立芝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3家，日本3家，可能欧洲几家。当时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29年、33年完了以后，就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就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这个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20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0: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1: 这个是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0: 但是您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1: 不要恐慌。
0: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挤泡沫的过程，
1: 对对，
0: 挤下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这些公司是健康的。
1: 是的，是的。
0: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1: 对一般的人来讲哈，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得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 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者下一个 Google， 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哈，赌两家可能赌 AOL， 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哈，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0: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对吧？
1: 一开始
0: 对吧？
1: 是这样
0: 的。您是属于这2%吧？
1: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0: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1: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运气的成分哈，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带这样子哈。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的，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哈。那你可能家长托举一下得有个8-9分，然后自己努力到个10，到个10呢，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个 Jack、Queen 和 King， 遇到勾圈 K。那然后呢，你自己表现比较好的话，他们会给你介绍给大王、小王，然后你这副牌就才打成王牌，大概是这样的。
3: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4: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5: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6: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真系冇咯。
7: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会议长谴责美国维护以色列，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扩达8.9万亿日元，创新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邦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

0: 爱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2: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3: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4: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い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3: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

0: 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1: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2: そうそうそう。
1: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4: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5: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4: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6: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4: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3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7: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

0: 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岗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2: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3: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4: 是。
3: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2: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5: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2: 黄岗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6: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7: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2: 黄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8: 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gend of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9: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4: 你以后有个妈妈，她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0: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会议长谴责美国维护以色列，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扩达8.9万亿日元，创新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邦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郑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发现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表示，相关的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4: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卫生部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路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5: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أعي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3: 而叙过路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6: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ر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7: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 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有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 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同意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 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目标的打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愈发的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8: 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恢复征收报复性关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oya.
3: Atletino, c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的视线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传奇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2: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3: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4: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3: 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4: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5: そうそうそう。
4: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5: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6: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5: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7: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5: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3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8: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黄岗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9: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10: 东西先进，测量血压。
11: 是。
10: 全身伤情检查，腹部、颈部、胸部。

0: 警察出动，警察还到。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载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2: 皇岗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3: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
0: 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 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4: 感谢您收看《重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5: 鲁南制药气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场，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7: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和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叫做森娃，03年出世嘅，今年23岁。我其中一份兼职系教唱歌嘅，有阵时就会翻中心教书，有阵时就喺我屋企上。今日个学生就嚟我屋企上堂啦。Jason，你到啦，又嚟啦。我兴趣就系唱歌咯，中一开始学嘅，但系我冇点样跟过老师学嘅，都系大咗啲之后咧，自己上 YouTube 度揾啲好犀利嗰啲老师，跟住啲片嚟唱咁样。
1: 上堂第一件事学咗开声先，
0: 呢个系你嗰个牙齿咧，牙齿系咁样噶嘛，咁样轻轻合埋。俾啲力嘅呢個肚肚啲啦，吸咗氣先。讀書嘅嗰陣時，同啲同學相處麻麻，我唔知點解相處麻麻，但係就係同由細到大啦，小學啦、中學啦，跟住我就冇乜朋友咯，嘅會成日都唔想翻學嘅，但係冇得唔翻學。

0: 時呢個音我上唔到啊。
1: 呢、這個咁咧，我哋用口口吸氣，係將啲氣送入去，跟住呢度頂住咯，唱啦。

0: 初中嗰陣時出現咗個音樂老師，佢好欣賞我啦，佢係咁俾好多同唱歌有關嘅嘢我玩啦，又鼓勵我啦。嗰陣時支撐我去翻學嘅咧，就係我好心心念念住我一定要上唱歌堂，跟住我就會每一個星期三就氹自己嗰一日一定要翻學，就因為嗰一日有音樂堂。
1: 大聲啲咧，就係個嘴咧要大啲。我哋咧唔係就咁話擘大。我哋咧係要你摸下呢個位咧，你牙臼會凹落去喎，摸摸到，係啦。咁我哋唱歌嘅時候咧，就應該要譬如啲高音嘅地方咧 ，Who you are？ 你嗰個下巴要乜放低？
0: 我19歲嘅嗰陣時有個失業期，我喺揾工 Apps 上面揾到唱歌老師呢份工。我初頭咧就係抱住試下嘅心態去試下玩下嘅啫。面試嘅過程係點呢？就係、是、我嗰陣時同個唱歌老細傾下偈啦，跟住佢就問我：啊，你唱歌有冇經驗啊？然後話：啊，唱歌經驗都有嘅，但係表演經驗冇嘛。然之後我就。佢話：哦，好啊，咁你而家唱歌啦。然之後就，哦，咁我唱歌啦。我當時唱咗首歌係《This Is Me》，大概就係、是。

0: 开心同唔开心，我唱歌可以宣泄好多情绪。我会按住我嗰阵时嘅情绪，之后拣啲我想听嘅歌，跟住我就跟住唱，唱完就舒服啦，跟住开心咯。
1: 我而家准备见工，见一份 part time 嚟嘅，然后我系谂住去见嗰个 Evanita，Evanita 就系管下人啊，负责下啲湿声嘢啊，管理人啦，正啦。
2: DSE 完咗啦，18、19岁开始搵工。
3: 我屋企人咧叫我去搵全职啦，之后就会觉得啊，你知道屋企经济一般，咁你就喺翻嗰份全职做嘢，而唔系出嚟打 part time。
4: 我觉得翻 part time 好蚀张喎，
3: 即系我又系搵埋零蚊，我努力啲翻几份我中意嘅 part time， 其实我都系赚翻啲嘅钱。咁点解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要弹性啲，咁何乐而不为呢？
4: 好似我中意唱歌咁啊！
3: 我可以弹性啲去处理，究竟我教几多学生？佢哋公司同我讲话学生多，咁我弹性啊嘛，咁我咪可以教多学生咯，或者我中意自己接学生，我可以去管理好自己嘅 schedule 咯。可以将我嘅兴趣赚钱，我兴趣日日都做，开心，最紧要开心。

0: 我喺呢間 salon 嗰度咧做咗一年多啲咁樣啦。點解我揀呢間 salon 就係因為我中意服務人咯，我中意賣笑，我中意同人講嘢，所以我就揀咗翻 reception。
1: 我係 Tony Wong，我係70年代嘅人嚟嘅，我係呢間鋪頭其中一個合夥人，我係負責公司嘅人事啊，同埋運作上嘅流程嘅負責工作嘅。其實Summa 咧，佢本身咧嚟到咧係做接待員嘅，咁本身佢負責安排公司客人啊、員工啊或者助手嘅工作流程嘅。
2: 係，你想點樣化？
3: 同埋我想問，如果染髮幾多錢啊？
0: 染髮嘅話，我呢度俾個價錢表你望下，睇下先。先生染頭髮嘅話，會唔會考慮做出門添啊？因為我哋做埋出門嘅話，有套餐嘅。
3: 真係焗嘅。
0: 冇錯。
1: 其實佢個表現咧，嗱，好主動嘅，禮貌上。
0: 先生喺嗰邊沙發坐低，等一等。
1: 同埋嗰個執行力咧都可以嘅，因為佢可能喺家庭嘅背景嘅環境裏面，喺個經濟狀況冇咁未最理想。咁導致到佢要負翻自己個經濟責任去生活啦，所以我覺得佢要發掘自己嗰個潛能去揾食啊。
0: 見工嗰陣時咧，老闆就同我講過話，公司好多聾啞嘅同事嘅。有時我第一反應就係正咯，因為你平時生活好少接觸呢一啲人啊，亦都好少呢啲朋友咁啦。我覺得好開心，我好似學新嘢咁，正咯。
1: 其實00後係佢哋其實個優點都幾聰明㗎，個視野其實幾好㗎。不過奈何地佢哋嗰個社會經驗同埋個態度咧係缺乏咗啊，咁導致到佢哋喺個延續社會個流程裏面，佢哋根本其實自己都冇方向㗎。
0: 我 DSE 嗰陣時嘅成績就唔係幾好嘅，我都有去做嘢。做咗好多嘢啊，做餐饮啦，做 sales 啦，错务员啦，翻迪士尼啦，做酒吧调酒啦，乜嘢都有。依家唱歌添咯。我自己嘅工作 pattern 就系我要成日喐咯，我唔可以坐定定。
1: 我以前想做差人啦、消防员啦，我曾经投考过消防员噶。我其实唔知道自己会做呢一行噶，亦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呢一行。我由1989。

0: 九年入行到而家，其實當時可能誤打誤撞入咗呢一行之後，我又覺得做做下幾好玩喎，就延續到而家啦。我又覺得任何年輕人冇方向，正常嚟講係正常嘅。
1: 啱啊！呢個你未寫啊？
0: 係啊，呢張單我㗎。
1: 哦，你寫呀 ？OK， 好啊，我幫你入翻先。
0: 所以我覺得佢哋試下唔同嘅嘢，去兼職好、長工好，其實都我覺得冇乜所謂。最緊要佢翻工嘅情況下，要有責任感，真係好似個盲人咁揣摩緊佢自己人生嗰個方向咯。因為佢其實而家都未好清晰自己嘅定向㗎，因為人生好多時都會有咁嘅情況㗎。
1: 咁你一陣得唔得閒接啊？
2: 今日我啲時間接唔到㗎啦。
1: 哦，你今日啲 walk in 夫妻。
0: 其實咧，零零後咧真係受上一代嘅影響咧，而令到佢個價值觀甚至嗰個思想咧係有今日嘅諗法嘅。你未掌握到佢哋嗰個習性啊，你唔理解佢，其實你 connect 唔到佢。其實你要引導佢，因為好似聽障人士，我都係引導佢去投身呢個行業噶。
1: 如果你問我對上一代的印象的話，我依家就係諗到一個很 offence 嘅字，就是老古董。在我的角度咧，佢一定是老啦，因為佢比我大很多。但係點解佢係古董？是因為呢些長輩有很多我需要學習或者我可以學的嘢。
0: 其實乜嘢人標籤零零後啊？其實社會嗰個氛圍裡面嗰種標籤是個個年代都會有標籤，不同年代的人的，我又覺得。咁所以其實係個社會個風氣咯，
1: 即係佢哋成日都可能會用住舊一套嘅思想去框架我，或者去睇我，覺得我哋以前啲人咁努力，點解你哋而家後生嗰啲唔捱得？我只可以講哥哥，我哋年代唔同啊，你要去學下，試下喺我哋嘅角度睇。你有值得我去學嘅嘢，同時我覺得我都有你可以學嘅嘢。我哋互相學習。
0: 阿森華咧，可能喺度社會投身咗社會一段時間啦，可能佢發掘到自己有啲唔理想或者唔足夠嘅地方，所以佢而家已經報讀翻其他課程噶啦。
1: 我依家讀翻書嘅，我係有讀翻書，讀緊阿數，讀緊社會科學類，係啦，讀 counseling 係啊，輔導科。點解揀呢一科就係因為出路大啲咯。我以前覺得讀書就係一張沙紙咯。而家我出嚟做完嘢又翻去讀書，你問我讀書係乜嘢？讀書對我嚟講絕對係一條後路嚟嘅。你要俾社會折磨完，你先知個社會想你變成點樣嘅人，同埋你俾佢折磨嘅嗰個過程，先會知道自己想變成點樣嘅人。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消耗品齊曬未？睇下啲海綿啊、鋼絲棉嗰啲。
1: 喂 ，Hello 司機，我哋喺五方街新蒲崗嗰度，去紅磡，大概十分鐘到。
0: 齊曬，鏟都每人一個夠嘅，洗冷氣，帶多糖批記得。好，蒸機齊，行得。
2: 咁我係 Jason 啦，我今年25歲，我係一間清潔公司嘅創辦人。咁當初同我嘅女朋友阿森就用10,000蚊去創業，開咗呢間公司啦，開咗3年。由一開始我哋兩個人做，變到今日已經有個20人嘅團隊啦，咁亦都有埋自己嘅 office。
1: 我叫阿森啦，咁我99年出世，今年就27歲。咁咧，我同 Jason 就而家開咗間清潔公司。
2: 點解揀清潔呢？其實都個原因就好簡單嘅啫，純粹係因為一開始已經做緊清潔啦。我朋友係一間清潔公司嘅老闆啦，佢拉咗入行。
1: Jason 個 friend 都係有叫我幫手嘅一開頭，但係咧我就邊做其他嘅工啦，咁就可以 part time 去幫手啦。咁直至佢開咗公司咧，我就都係。得閒可能每個星期1-2日咁樣出去幫手啦，咁而家咧就真係 all in 咁樣去呢間清潔公司度啦。
2: 慢慢發覺其實自己做都得喎，我亦都發覺喺呢方面我係做得好過同行喎，咁就自己出嚟闖一闖，咁亦都有女朋友嘅支持，咁就變咗做做下，其實就去到今日啦。今日
1: 我哋今日去紅磡一個咖啡擔。做清潔超，咁家居主要個客都係想，因為入伙前啊，咁所以有好多上手嘅痕跡，譬如可能一啲煙油漬啊、水垢漬啊，咁通常入伙前嘅客咧都好着重呢啲清潔嘅。
0: 我哋今日幾多尺度啊？600幾尺，同一尺數可能3-4個人搞，但係我哋要7個人可以真係雕刻式咁樣去做。我哋成日講呢句，佢哋個個真係好似藝術家咁喺度個位喺度作，到時就睇到了。

0: 咁翻翻個工啦 ，Patrick 今日醒冷氣啦 ，Jessica 睇住大家，阿謙都睇住大家嘅，咁啊 Sasa 咁啊有少少唔舒服，做櫃 OK 啦。
1: 好，Mango 廚房，阿森
0: 睇住佢哋得啦。
1: 好，
0: 開工。
2: 做清潔係咪讀書唔成，梗係唔係啦？因為我有一個心理學嘅大學學位。當時其實我都好想做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但係咧，其實做做下嘢咧，發現其實你嘅夢想或者理想咧，同現實係爭好遠嘅。
1: 我本身係讀緊書嘅，咁我係讀緊體育科嘅，原本都諗住向住呢個方向去發展啦，想做一個健身教練。我讀到最後一個成，我去退學嘅，因為我係。好衝動的一個人嚟啦！我直接喺嗰下，我發覺，其實冇前景，我做乜要繼續讀落去呢？咁不如自己試一試，就直接果斷地退學。
2: 咁咧，我心理學個學位讀到四年啦，跟住畢咗業之後咧，翻過一年 full time。其實心理學一大學畢業出嚟咧，其實即係好 overall 都係$10,000人工左右，即係同普通大學生差唔多。咁真係要可能讀到碩士先有我想要嘅人工啦。咁 full time 完之後咧，我就做咗一個 slasher 嘅角色啦，同可能教琴啊、補習啊之類咧，都係有做嘅。咁慢慢咧接觸清潔行業嘅時候咧，其他工作就慢慢去淡出啦。
1: 因為我哋日常都會處理比較多嘅化學劑啦，咁包括一啲酸性清潔劑或者鹼性清潔劑。咁我哋有時會喺我哋嘅倉庫去調配啊，或者去到客人屋企使用嘅時候咧，個防護裝備都好緊要嘅。咁包括我哋要戴好手套啦，同埋戴好我哋嘅口罩先至去正式做嘅。清潔都係手把眼見功夫啦，最難反而係 run 一個 business。Run business 同你本身做清潔幾叻係冇任何關係嘅，反而係要你點樣令到你身邊嘅人識做啦，唔需要你喺度都做到，呢個先係最難嗰 part。
2: 一開始做清潔咧，我真係唔敢掂個廁所嘅，因為我成日認住個廁所好多細菌啦，好污糟啦。你見到有啲屎尿嘅跡啦，一啲黃黃地嘅跡啦，我係覺得好核突嘅，就算隔住個手套掂落去都係非常之核突。以前我是連廁所掂都不敢掂嘅，咁但係咧，而家就當佢冇事啦，就可以盡情洗啦。我是不是很漸進地慢慢去克服嘅，我是有一個念頭就係、是、死就死啦，我就叉咗隻手落屎坑啦。我仲未克服到就係昆蟲類嘅嘢，特別是曱甴，曱甴蛋其實我都好驚，咁 Jason 其實都好驚曱甴嘅。只不過我係見到真係唔會掂，甚至尖叫。
0: 我哋部機啦，都睇化咗我哋好多嘅。我哋連啲刷都係佢啦。
1: 清潔都是一個很需要專業的一件事嚟嘅，亦都要 keep 住學，就不是一個方法用到腦咯。依家都 keep 住有很多不同的儀器啊、新的工具啊、新的方法出現，咁我哋都要 keep 住 update。
2: 其實一開始咧，我哋都是看很多外國的 IG， 發現咧，其實佢哋嘅 IG 都是流量很高，甚至是可以主力做宣傳嘅。咁所以我哋都很主力喺 IG 度做宣傳同埋拍片。成效非常之唔錯啦，咁因為又發現有好多人其實都好中意睇呢啲好治愈嘅片段啦，咁所以我哋嘅片都好多人睇嘅。咁做咗清潔咁耐啦，特別係家居清潔啦，咁有啲鬼鼠位，例如係真係企喺度 eye level 見唔到嘅地方，譬如一啲窗打開咗一啲路軌位啦，係最易忽略嘅。咁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啫。咁其實咧一啲清潔劑啦，咁跟住用啲刷咧，轉頭咧用蒸機再噴咧，其實就會好快好乾淨。
1: 呢個是我哋的蒸汽清洗機啦，其實它都算是我哋最值得的一個投資嚟嘅，因為很多地方都用得到，但是我哋在揀方面都揀了很久才找到一個真係心儀的一個款式啦。通常會做一些我哋人手就咁做咧，會比較低效的地方啦。咁譬如呢啲罅位，佢會將啲污跡咧一路用熱力溶解，同時噴埋出嚟嘅。咁佢會比我哋用任何嘅工具都乾淨咯，大細啦，啱啱好個功率又要夠，個蒸汽個出氣量亦都要夠，咁咪 買完之後發覺其實真係加速咗成個清潔流程好多喎。有啲本身人手處理唔到嘅污跡都可以靠佢去處理。我阿爸就係做測量師嘅，我媽咪就係做護士啦。咁一直以嚟都係想朝住呢個讀書嘅方向去發展嘅。我是有少少叛逆的，即是我阿爸越反對我做呢件事，我就越到做到精俾佢睇。即是你測量是很專業，但是其實清潔都可以很專業的。
2: 咁我開咗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我發現就係工作態度啦、能力啦、你諗嘅思維啦，甚至係真係落手做嗰下嘅技巧先係最重要嘅。
1: 創業出嚟自己試，出嚟自己學，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就唔係 professor 要你學嘅一啲嘢。呢個先係我揀出嚟創業而唔行我阿爸阿媽嗰條路嘅一個原因。我哋食飯都會喺客人屋企嗌外賣去食嘅，咁就因為清潔都成日喺呢個單位度啦，咁順便喺呢度食埋。咁我哋會食咩啊？今日
2: 先
1: 好，係啊，揀
2: 選擇困難。
1: 俾佢哋揀先啦，好。喂 ，Patrick 食咩 ？Bingo 食咩啊？乾炒牛河啱嘛？
3: 好啊。
1: 星洲米乾炒牛河嗰啲啱嘛？
4: 乾炒牛河。
1: 乾炒牛河。好，食飯。
5: 其實依家收入開始穩定啦，都叫做事業有起步啦。咁都有開始有朋友問我哋，究竟有冇考慮過買樓啊？咁其實我哋一直以嚟個答案都係冇嘅。
2: 咁其實由細到大都望下嗰啲地產啊，即係譬如200多呎，可能真係好迷你嘅一個單位，其實都可能講緊要300多萬以上。
5: 有啲人可能會當係一啲投資工具啦，但係如果講起投資，老實講有好多唔同嘅選擇。譬如我當等翻落生意裏面，或者我投資股票，就係一個選擇。
2: 即係譬如我環遊世界又得，去唔同國家體驗啊，或者我真係學一下一門興趣，其實咧都唔使呢個價錢。
5: 我覺得年輕一代都會偏向就唔買樓，租樓其實一樣達到佢哋嘅目標，甚至乎更加有流動性。
1: 好，收工，陣食咩？
2: 唔知道啊，落天。
1: 喂，我係講牌子名，佢哋唔會開聲。
2: 咁最近咧，我哋就新搬咗 office 啦。咁呢度就真係大好多。一半係 office 啦，一半係倉啦，仲有個大廁所，就接近有700多呎嘅。咁舊 office 咧，可能都係100多、200呎嘅，咁好逼仄咯。
1: 諗翻轉頭，搬 office 都真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除了地方大了之後，我們都多了一些不同的設施，即是我們整了一個廚房、廁所、衣櫃，不是真的擺放，是用來做 training 的。
2: 咁一路以來呢，其實 Jason 就是負責 marketing 啦，咁我負責比較多 HR 或者 training 的部分。現時我們最大的挑戰或者困難就是要 train 一班大過我們的員工，因為其實他們工作經驗比我們多，或者見世面比我們多。
1: 要好深入咁認識佢哋，佢哋想要啲咩啊？佢哋呢個年紀係想安穩啦，定還是想繼續發展啦？咁我哋都要俾個清晰嘅路徑俾佢，咁呢個就變咗我哋責任。我哋慢慢由一個前線嘅角色變咗去做一個管理嘅角色。
2: 我會覺得我哋兩個嘅屋企人係見到我哋真係好認真投入去呢件事上邊，同埋 feel 到可能我哋都有成長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兩個的爸爸媽媽都開始很支持我們。
1: 我覺得不讀大學這個決定，我到今天都覺得是正確的。因為很老實說，讀大學不是沒有用，但是真的要你很明確知道自己想去一個什麼方向，想去到怎樣發展，你才去讀會比較好。
2: 我沒有後悔我有讀大學，因為我覺得讀大學的時候都很 enjoy， 可以認識很多不同朋友，甚至是真的這個環境是可能大學才有的。但我會偏向你讀完大學不一定是要做那科，你可以為了興趣，為了增加知識去讀學位，其實都可以。
1: 未來我哋都想在深層清潔呢個領域度咧，係一個表表姐，即係大家一諗到呢樣嘢就係諗起我哋嘅公司名。呢個係我哋呢3年嘅目標。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5: 祖师爷大显威力，
6: 我受不了了。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会议长谴责美国维护以色列。普京表示，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扩达8.9万亿日元，创新高。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皇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3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富豪卫视李约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发现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表示，相关的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4: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إ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卫生部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路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5: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أعي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3: 而叙过路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旨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6: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ف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7: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 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有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 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同意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 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目标的打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们在前线的处境

0: 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愈发的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
1: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恢复征收报复性关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台海安全。
3: I do think that they pushed Japanese policy beyond historical levels to communicate the possibility that Japan could become directly involved in a conflict over Taiwan.
1: 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成空头支票。
3: Trump seems to regard Lai Ching-te as a troublemaker. I don't think that Taiwan is a sufficiently vital enough U.S. interest.To jeopardize or risk a major war with China over the island.
1: 美国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5: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6: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7: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 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うんうん、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て、うんうん、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6: 石破病原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7: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8: そうそうそう。
7: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うん、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うん、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うん、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うん、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9: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10: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9: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11: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9: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 3，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4: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3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12: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 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黄冈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8: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13: 呼吸先进，测量血压。
14: 是。
13: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8: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15: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8: 黄冈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16: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17: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8: 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4: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此次会议聚焦了哪些议题？王毅还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全面战略对话和2+2会议同期举行，是否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对两国关系有怎样的意义？对地区局势稳定又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另外，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中国印尼在台岛以东海域演练向外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东南亚问题学者鲍志鹏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杰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王毅表示，中国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王毅21号还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杰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0: 鲍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呢在雅加达举行，在您观察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有怎样的意义？
2: 那么这一次中印尼的这个全面战略对话的这个框架之下的这次会议呢，也引发了整个外界的一个高度关注。我们看到呢，这次这个会议呢，也是从2025年4月啊，中印尼确定这个建立这个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之后的首次的这个会议。那么在此次的会议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本次的这个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对话的这个机制呢，内容也是十分的这种丰富。我们看到，首先呢，在整个这个政治安全等领域呢，双方也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共识，在一些重大原则上呢也进行重申。另外一方面看到在一些具体的务实合作上，那么围绕着整个中印尼的五大支柱的这个合作，那么也有一系列的这种共识成果出来。那么所以说，这次无论是从整个政治原则的意义上，还是从具体务实合作层面上，我们看到此次的整个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内容也都十分丰富，而且配合这 CSD 这个机制呢，相应的中印尼还进行了这个2+2的这个对话。那么这个2+2对话呢，也是整个2+2机制之下的整个第二轮的这种对话。那么由这两个机制共同推动之下呢，本身中印尼的这种双边的对话的合作呢，现在目前看来，这个它的机制的这个制度基础呢，也比之前更加的牢固，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中印尼之间的一种重要的一种首创，这也为中国推动与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啊强化这种机制化的这种合作对话呢，也这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示范性的引领作用。
0: 那我们还关注到，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啊，对接中国“十五五”规划，还有印尼2025至2029国家中期规划与黄金印尼2045愿景。那您对中国印尼新的五年行动计划内容有什么样的了解？
2: 其实这个五年的行动计划呢，是之前上一个五年行动计划的一个延续。那么这两年呢，中印尼的这种双边合作，除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合作，以及包括双方那种高层政治安全的这种高危引领之外呢，那么两国也非常重视在相关领域呢进行相关的这种前期的规划。那么在之前的规划的五年合作当中呢，中印尼在比如说两国双元呐等重点的一些项目上，可以说呢双边。

0: 零的对外开放。那么这里边的话，可以说整个也是一个"十五五"的整个规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相应的，普拉博沃政府上台之后呢，也提出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治国理政的这个倡议，包括这个2045的这个愿景，以及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印尼它的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的一系列这种措施。而中国呢，作为印尼的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以及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这种助力对于印尼实现这些目标是至关重要的啊。特别是我们看到整个在印尼目前处于一个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更好的去能够引领去擘画未来两国合作的这个蓝图，这也成为了两国当前非常一个现实的共同需要面对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5年规划的这个出台，那么就是要在相关的整个的这个规划的这个设计，包括机制层面呢，强化双边的这个互相的这种联动啊，使得这样的合作呢，能够为未来呢打下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也看到这是为什么此次的这个对话当中，那么这个5年的这个行动计划，是其中重中之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没错，行动计划呢描绘了中印尼未来的一个合作方向，而当前最实打实的推进还是在经贸投资领域。那经济合作是这次会议的重心之一，在您分析，双方将聚焦哪些经贸领域的合作？经贸投资领域又会释放哪些红利？
0: 首先呢，我们也看到整个随着这2年的中印尼的经贸这种合作的日益的这种深入，双边的经济关系日益的这种密切。那么这样的一个可以说这2年的中印尼两国围绕着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传统的这种能源领域的这种合作包括其他的新兴的数字经济等领域这种合作，也都开展了非常这个卓有成效的这些一个合作项目。那么在这些重要的这些合作项目的基础之上呢，这2年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的这个合作呢，也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此次的这个合作当中，我觉得有重点的亮点有三个。第一个，我们看到其中强调了是要重启双边的这个渔业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海洋的大国，也被称为一个万岛国家。那么这个海洋合作一直以来也是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中之重。那么这近些年呢，因为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可能这个中印尼的这个渔业合作的这个潜能还有待继续的发掘。那么此次呢，这种合作的这种全面的这个重启，这也为相关的两国在这种海洋领域的这种强化合作，那么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第二一个重要的亮点，我们看到中印尼此次合作当中也明确了要为中印尼重点的合作项目这种融资要提供继续的支持，其中包括雅万高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么这2年我们可以说，这种在整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框架之下，像雅万高铁这种标志性项目的这个示范性作用也日益的这个彰显。但是如何进一步的使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合作项目能够更好的去带动这个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更好的为整个的中印尼的这种合作提供支撑和引领，这个也是目前当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任务。那么所以说，这次的双边在这个融资等相关金融领域这种合作上达成这个共识，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第三一个，我们看到整个在这个合作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印尼呢，因为本身这2年，去年的这个10月份，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呢，这个协定书呢，也这个全面的这个正式签署。那么在这个新时期的这种由过去的以这种中国和东盟这种合作与过去的这种所谓以要素流动型驱动这种合作，开始向这种制度型开放引领的这种合作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而印尼呢，又是这个东盟长期的一个领头羊，在东盟内部也扮演着十分这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如何的能够更好的去释放出这些这种制度性开放合作的红利？那么在此次的这个和这个对话当中呢，双边也进行了非常坦诚和深入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些呢，都会为下一阶段中印尼深化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呢，奠定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海洋领域的经贸合作呢，也是这次对话的一大看点。在您观察，中国印尼双方就海洋经济、渔业、海上的减灾搜救合作进行了怎样的磋商？本次全面战略对话在南海议题上达成了哪些新的？

0: 共识。
1: 我们知道呢，当前呢，整个的中国和东盟围绕着这个 COC 的这个谈判呢，也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时期。那么中国和东盟国家呢，对于能够最终推动这个 COC 达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相关的这个意愿也是十分强烈的。而在其中呢，这2年我们看到东盟内部，印尼可以说在这方面的这个推动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些非常关键的这个领域，那么其中这个海洋领域的这个合作，那么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整个这个印尼，无论是因为本身它国内也提出了整个比如红白渔村这样的一个战略，包括普拉博上台之后，也对于整个的进一步的去开发这个印尼的这海洋资源发展这种渔业经济这个开展这种相关的这种海洋合作，那么也提出了一些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这个计划。而在这个计划当中呢，中国在和印尼呢本身常年的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前期的这种基础，相关的这种比如说围绕重大项目合作的整个已经模式也是十分成熟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这个海洋合作也是成为了此次整个中印尼的 CSD 对话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亮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我们也看到，我们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期待中印尼两国在这个海洋合作方面能够这个再进行更多的这种务实合作，结出更多的这种硕果。
0: 除了全面战略对话，中国首个部长级2+2机制从北京首次会议到雅加达第二次会议落地，中印尼2+2机制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可以说，这2+2机制是这2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亮点。而且在中印尼的这种2+2的合作的这种机制带动之下，我们看到中国近些年呢，与柬埔寨、越南等其他泰国等其他国家呢，也建立了相应的这种2+2或者3+3的这种对话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可以说也是成为了新时期引领深化中国东盟全面伙伴关系加快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加速器。而在这个机制之下的话呢，我们看到自上一次的这个对话以来，那么到这次本次的第二次对话这个期间，那么相关的这个机制对话的这个模式这个路径也是日益的这个成熟和这个清晰的。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这个本身呢，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呢，围绕着相关的这种2+2的这个机制，它能够进一步的强化中印尼这种合作，强化这种跨部门的这种协调和联动，更好的能够助力中国和印尼双方进一步的整合这个内部的各个部门的这种资源，那么进一步的能够推动整个中印尼合作继续向前推进。第二一个，我们也要看到相关的这个重要的意义，其在于本身这样的一种合作与这个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合作，能够也形成相互的这种互相支撑和交叉配合。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这种观察来看的话，这个也必将成为一个亮点。而再加上2+2之外的这个 CSD 的这个框架，这个基础之上，这个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在新时期继续强化与其他的周边国家进行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种样板。所以说，这也是进一步体现出了中印尼双边关系除了在双边层面之外，在整个的这个地区层面和多边层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指导的这种彰显的这种示范性的作用。
0: 那既然两个会议呢是同一期举行的，所以外界自然会比较他们的定位和成果如何衔接。那与同期举行的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相比，此次的2+2会议主要聚焦了哪些议题呢？两个会议成果会如何衔接、互相转化？全面的战略对话和2+2的会议密集举行，是不是意味着中印尼安全合作大幅升级了？对于两国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可以说呢，我觉得这2年中印尼合作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呢，中印尼合作更多的是强调以经济领域驱动的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那么这2年我们看到，首先整个中国和印尼在双边，包括在地区层面呢，面临着共同的很多的这种传统安全有非常的安全问题的这种挑战。在当前传统安全与非常的安全风险交织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中印尼作为两个重要的这种地区的这个力量，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国印尼海军舰艇于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工作可不停，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3: Аква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є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Ехті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印尼海军舰艇近日在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 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0: 我们看到，就在中印尼战略与安全机制有一个密集互动的同时呢，两国海军也在海上展开了新的行动。那中国印尼海军舰艇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了通航演练。那中国和印尼呢，此前也是数次举行联合演练，这次演习内容有什么样的不同？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年的中印尼的这种两军的安全防务合作呢日益深入，这个也是普拉博沃上台以来的可以说中印尼双边合作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那么双边在数次开展了相关的海上的这个联演联训活动。 那么其这个相关的这种活动，我们从总体的评估来看的话呢，其效果也是非常的显著的。但是此次的这个可以说双边的这个演习和之前的最大的一个不同在于，首先第一，在演习的地域上啊，和之前又发生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变化。那就是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海域进行这种联演联训，这也是中印尼双边首次在相关的这个海域进行了这种联演联训，而且这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军在相关海域进行的相关的这

0: 联系。而且我们也看到呢，这两年的这个合作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看到自梅姨冲突爆发以来，整个全球的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这种安全风险有所上升。那么相关国家如何进一步的能够保障相关的海上通道的这个畅通，也成为了这样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中国呢，也作为这样的一个重要地区国家，在这方面的话呢，和印尼进行这样的合作。而印尼本身也是重要的一个海洋大国，所以在这块儿的话呢，本身我们看到这个普拉博沃近期对于整个如何保障其海洋安全呢，也这个给予了非常更加高度的这种重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中印尼双边在此次的台岛以东海域进行了相关的这种演习，其重要的这个价值和作用也体现在这里。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也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最重要的能够也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印尼在支持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上，那么也给予了中国这直接的一个非常直接的这种支持，那么这也是一个最清晰的这个信号，所以这相关围绕着相关的这个演习之后呢，我们也相信可能相关的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演习也会陆陆续续的这种展开。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次演练呢，最受关注的不只是科目本身了，更在于首次和一个海域的选择。这是中国海军与外军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了。所以在您看来，这次演练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此次的这个演练呢，本身来讲，从具体的科目操作上来讲的话，首先呢比较的务实，因为这个目前来讲的话，这是中印尼之前的海上合作基础之上，可以说我们在新的演习科目上进行的一个新的这种探索。而其这个从目前的整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相关的这个演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进程也非常顺利，效果也非常的这个积极。那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中印尼目前两军的合作的亮点就是在于这个海军领域的这种合作。那么此前呢，我们也看到整个印尼也派出整个的这种除了这个相关的这个联演联训之外，包括两军的相关的这种人员交流也日益密切。那么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此次印尼也这个派出了自身的这个精锐力量，参加了此次的这个海上的这个联训。这对于进一步的强化两军的这种互动，增进两军的这种互信，以及包括在这个相关的科目上，在一些个重要的一些战法，包括一些这种军事领域的这个经验交流上，我觉得其这个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1: 就在中国印尼海上合作升温的同时啊，看到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拉拢也在加码。看到香港南华早报此前报道，印尼决定接受美方提议，将其境内的机场改造为针对大力神军用运输机的大修中心，那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首个拥有此类设施的国家。这个军用运输机的修理中心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美国和印尼呢还在讨论永久允许美军军机进入印尼领空的可能。美国背后的盘算是什么呢？
0: 其实围绕着相关近期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消息不断的这种释放出来，特别曾经一度还要说这个印尼要向美国的军机开放领空等相关的这个消息，也时不时的能够见诸于各类的媒体之上，特别是在自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有大量的消息出来。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呢，相关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可信度，特别是双边在这个这个印尼和美国在这种具体的这个合作上的这个具体的程度已经到了什么一个地步，我觉得其实相关的消息并没有得到美国和印尼方面的一个公开和明确的这个一个证实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也看到这个近期呢，虽然我们看到整个美国虽然这个在梅姨冲突围绕着整个相关的这个博弈还在持续的这个背景之下，其推动整个印太战略的步伐其实并没有减缓，在这个布局当中的话呢，这个美国也日益看重了整个这个印尼的这个战略价值，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呢，也围绕着相关的这个问题呢，也强化了对整个的这个印尼的这种拉拢。而印尼呢，本身来讲的话，这个普拉博沃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和对外的这个军事安全合作。那么我们看到，除了美国之外，他也跟相关的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像法国也都开展了相关的这种防务合作的这种计划。那么和中国方面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 整个的这个相关的这种的军事安全防务合作也在进一步的这种深化，所以其实这些都透露出来的一个很明显的叫这个信号，就是整个印尼的它在打将自身打造为整个全球海洋支点啊，那么进一步强化丰富其这个大国战略平衡的这个在手段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么强化这种对外的这个安全合作，这个已经成为一个新时期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印尼进行大国战略平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工具，啊，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效果来看，美印尼之间的相关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虽然有陆陆续续的这种披露，但是后期这样的有多少项目真正到最后能够落地，以及合作的项目真正能够起到什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我们也这个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也有很多存疑的这个地方。而且从近些年来看的话，印尼虽然在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合作，但从印尼国内来看，近些年对于美国在真正的这个投入啊，这个对东盟的这个时区投入，以及强化与印尼合作方面的这个诚意有多高，其实相关的印尼国内有不少对美国不满的这种声音。所以说后期其实也我们也看到，虽然美印尼的这种军事安全合作有一些计划浮出水面，但是印尼也有国内不少声音呢，是不看好相关合作项目的这个前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这个未来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去继续的进行跟踪和评估。
1: 好的，今天感谢鲍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3: 我觉得翻工翻好蚀张喎。
4: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5: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5: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我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富邦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严厉指责美国为维护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全然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同时披露，伊朗已收到许多邻国信息，希望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危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是岌岌可危。针对美方的威胁，卡利巴夫透露，伊朗近来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由地区国家自主主导、独立运行的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地区带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和安全。据美国媒体22日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日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输出约1600万桶原油。而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期视察伊朗地下导弹及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的生产线内部画面，并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2: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1: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10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2: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1: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里约·郑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0: 叙利亚过渡政府日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在叙境内发现数吨核材料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已进入有关地点进行核查。叙过渡政府外长表示，相关的核材料将由叙方保管，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
3: 叙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近日发布声明称，继叙方7月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一处此前未报告的地点存有核材料后，已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复叙核查。而针对有报道说叙方将把核材料移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并终止由前政权开发的所有未申报核项目时，西巴尼就表示，叙过渡政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继续保管核材料，同时强调叙方有权以和平目的使用核能。
4: في السابع عشر من تموز الماضي وجهنا رسالة رسمية إلى الوكالة نعلن فيها بإرادة حرة عن وجود مواد نووية في موقع غير معلن ضمن الأرث الذي خلفه النظام البائد وبادرنا بدعوة الوكالة إلى معاينة الموقع والتحقق منه. تؤكد سوريا استنادا إلى التقييمات التقنية أن هذه المواد لا تشكل خطرا وأنها ستبقى في العهدة الوطنية السورية وخاضعة لنظام الضمانات الوكالة.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则表示，由于此前未申报的地点或存有数吨可能被滥用的核材料，因此与叙过路政府就此开展合作至关重要。
5: مع خبرائكم دخلنا وشاهدنا لدينا الكثير من العمل أمامنا لنقوم بجمع كل هذه المواد وأن تكون محفوظة بشكل آمن وكما قلت نحن الآن نطوي صفحة جديدة بدأنا بكتابة صفحة جديدة نحن نطوي صفحة ولكن هذا لا يعني نسيان الماضي هذا بل على العكس تماما نحن نواجه هذا الماضي بأعين مفتوحة بشكل واسع التكنولوجيا النووية سترتبط مع الطاقة
3: 而叙过路政府自愿披露此前未申报的核材料相关信息也体现了叙方只在向国际社会展现其透明度
6: على ما أعتقد 2008 أو 2007 حتى لمفاعل الكبر هلا هذا المفاعل تعرض لتدمير إسرائيلي تظهر معلومات جديدة على وجود مواد مشعة فيه أو إلى آخره رغم أن هذا الأمر مستبعد نوعا ما لأن المفاعل كان في طور البناء يعني لم يصل إلى مرحلة التخصيب أو كل هذه الأمور أيضا يعني إسرائيل قصرت هذا المفاعل بال 2024
7: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Syrian government about the nuclear materials is seen as a step of boosting the normalization and building a trus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attempt to utilize the materials for peace purposes.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俄罗斯萨马拉州州长22日表示。 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以及一处工业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另有至少6人死亡。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当天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当天证实遭袭，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 且已从平台下架受影响的商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同日发文证实此次袭击，指乌方当天还对同样位于萨马拉州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国家杜马下个月将举行大选，同意俄罗斯党22日在莫斯科举行第23次代表大会第二阶段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 发表讲话。普京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也不会背离人民政权的原则，将在各级举行选举。新一届国家杜马必须坚定捍卫国家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尽管目前面临各种困难，俄罗斯仍在发展，正在启动大规模的经济、国防和公共管理发展项目。至于对乌克兰的战事， 普京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经济目标的打击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们在前线的处境越艰难，发动的袭击就愈发的残酷和野蛮，充分体现其新纳粹和仇俄的本质。在日本政府2027年财年预算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各界的担忧。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
8: 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恢复征收报复性关税。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比战后重建更艰难的是这个器官的重建，
4: 一旦重建出了一丁点的错误，癌症就有可能发生。
5: 在几十年的组织重建的过程中发生了偏差，
4: 这个器官的变异和重塑呢，甚至可以潜伏十年二十年。
3: 癌细胞竟然有精准的作息时间表，
6: 专挑夜里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集中往血液中出逃。
4: 我们的哪些行为会诱发癌细胞的加速出逃呢？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启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斯洛伐克总理卡尼22日宣布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加拿大将从9月8日开始对美国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具体细节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而美国贸易代表戈里尔当天强硬表示，美国没有和加拿大进行新的贸易谈判的计划。卡尼表示，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也不会满足美方的要求。加拿大原本愿意取消对美国钢铁、铝和汽车的报复性关税，并鼓励各省恢复进口美国的酒类，但是美方最终的要求太过分。卡尼还反驳了加拿大在占美国便宜的说法，指美国99%的天然气及85%的电力进口都来自加拿大。他相信美国并不希望加拿大停止向其输送任何能源。卡尼透露，报复性关税将涵盖钢铁、乳制品、家电、纸浆、农业设备、电子产品等多个产业。据美国媒体21日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等。对此，有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意识到长期拖欠会费对联合国造成的影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目标。
8: 报道说，美国务院计划拨付7.25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行动。而当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此次计划偿还的8.5亿美元还不到其欠款总额的20%。有专家分析认为，这次补缴欠款其实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目标。在补缴款项当中，1.25亿美元将用于海地和刚果金的维和费用。在海地的维和费用，美国认为可以辅助或者说配合美国当前的移民政策目标，放大政策信号。而刚果金涉及到的是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战略布局。今年6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之下，美国企业在刚果金获得了2座矿山的开采权。此外，专家认为，多方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联大发表讲话，是希望放大美国的政策信号。在此之前，补缴的款项会落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日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9: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10: 今はもう歴史を科学として 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
9: 直破病原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10: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11: そうそうそう。
10: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日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带来超过2000台机器人，赛事规模较首届大幅扩容，并比之前进一步从竞技比拼走向真实的场景应用。
1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举行，天卓队机器人以9秒39率先过线，刷新上届21秒50的赛会纪录，这一用时也短于男子100米世界纪录9秒58。随后开幕式上超过1000台机器人协同进场，机器人运动员代表用合成语音念出誓词，机械声响彻冰丝带，机器人不再只是展示对象，而是以参赛者身份进入传统体育仪式。
13: 请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顶礼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12: 宣誓结束后，此前在多地实景挑战中采集的能量火种汇聚现场，点亮至新，标志本届运动会正式启动。本届赛事持续5天，共设置51个项目，1301场比赛。机器人将参加田径、足球、乒乓球和自由搏击等竞技项目，也要进入餐饮制售、应急处理、新能源汽车充电等真实场景接受测试。开幕当晚，赛场还安排7对7足球表演赛以及400米和100米预赛。
14: 本届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强调全自主和真实场景，不仅让机器人能够动起来，更加要检验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是否能够稳定地完成任务。所以冰丝带既是竞技场，也是对于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的一次集中考试。
12: 赛事将持续至星期三，星期日迎来首个完整比赛日，将产生12枚金牌，数量仅次于闭幕日。田径场将决出大型组和小型组400米冠军，并举行1500米和跳远决赛。足球、太极拳、乒乓球、自由搏击以及灵巧手、应急处突等场景赛也将密集展开。凤凰卫视周瑞涵、刘健，北京报道。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的热带低压于22日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在21日，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3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的形势复杂。
1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 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黄岗口岸22日开展跨境的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11: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
16: 全身伤情检查，头部、颈部、胸部。
17: 干什么？啊！
18: 撞到我了！
19: 警察知道，警察还到。
11: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20: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担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11: 黄岗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21: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0: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1: 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fly.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言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补习将会咯。
5: 你买我拣个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要弹性啲。
6: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是什么？
6: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广播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嘅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埃及伊朗外长通话，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伊朗议会议长指责美对伊朗施压，无视地区盟友利益。伊朗军方高层视察地下军事装备生产基地，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美方质疑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以方称无意升级冲突，但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美国国防部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等三人，原因与曝光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恶劣状况有关。美贸易代表称没计划与加方进行新一轮谈判，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日生效。乌军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普京指责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誓言报复。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埃及和伊朗外长在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试图重启美伊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且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而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也非和平的局面。他表示，伊朗不会在敌人面前屈辱退让、低头屈服，但也可以带着实力、秉持理性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伊朗也正为此付出努力。面对美国持续施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近期收到大量来自周边邻国的讯息，内容涉及在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经济合作机制。他强调，一个自主独立的地区秩序体系才能真正为中东带来和平与安全。他也表示，美国将每个盟友的安全都置于极高风险之下，其一味偏袒以色列的行事方式，已让美国的地区盟友一度感到自身存续岌岌可危。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则表示，敌人尚未在战场上见识到伊朗的真正实力。他称，伊朗近期部署了新式进攻及防御系统，并称伊朗武装部队所需装备和武器的生产线一直保持运转，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佩泽西奇扬当天主持召开会议，和卡利巴夫以及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就国际局势及国家经济治理举措展开磋商。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确认去加强协调，以应对民生压力。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也表示，绝不允许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动摇本国经济稳定与民众生计。伊拉克总统阿米迪22日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提出的最重要诉求之一就是为伊拉克的油轮颁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特别许可。阿米迪还向伊朗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指伊拉克政府必须与民兵组织对话，解决武器管控问题，并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国持续对伊朗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之际，伊朗进一步展示自身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高层近日视察了伊朗地下导弹和防务装备生产基地，这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的内部画面，并且介绍伊朗导弹、无人机等武器装备的地下生产情况。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2日报道，适逢伊朗国防工业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和国防部代理部长等官员突击视察了地下军工生产设施，这也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伊朗地下军工生产线的画面。据报道，这里是伊朗数十条地下国防工业生产线之一，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其他军事装备的部分生产工作都在类似的地下设施中完成。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数量和装备性能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3: با همت کارکنان و مدیران عالی وزارتخانه توانسته خیلی بهتر از گذشته تجهیزاتی تولید کنه که هم قابلیت‌های بهتری دارند و از کیفیت بالایی برخوردارند. هم به لحاظ کمیت هم بسیار بیشتر از گذشته تونستن این رو به مرحله تولید برسونن.
2: 伊朗军方表示，过去一年，国防装备，特别是导弹的生产速度和质量明显提升，其中攻击型无人机产量较40天战争初期已经增加至3倍。此外，目前国内国防工业能够生产超过1000种军事系统、武器和弹药。 伊朗媒体称，经过多年发展，伊朗目前已经跻身全球十大导弹力量，并成为世界主要无人机力量之一。
3: دشمن هم باید بدونه که نمیتونه با اراده یک ملت در واقع بجنگه。
2: 在地区军事对峙持续，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经济和军事压力的背景下，伊朗此时高调公开地下军工生产设施，也被视为向外界展示自己战后军事生产和装备的补充能力，并释放继续强化威慑的信号。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兰报道。
0: 面对美方经济威胁，伊朗对内对外都有哪些动向呢？而各界又怎么来看美伊博弈对于地区国家的影响？我们也来看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发来的现场报道。
4: 现在伊朗的国内经济呢面临非常大的压力啊，甚至呢汽油有可能会出现短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伊朗是稳定基本盘，那么这两天呢伊朗呢也在加大了对基本商品的管控和进口，同时呢也是在加大与这个邻国之间的边境贸易。比如说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伊拉克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那么也是为了促进两国的贸易。同时呢就是伊朗与阿曼也正在签订一个这个商务贸易，同时呢商务贸易的协定，同时呢有可能还会和土耳其等邻国加强这方面的双边商务关系，主要是为了抵抗美国的经济压力。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对外也展示出一些这个震慑的信号，比如说这两天呢连续的伊朗呢就展示的就是伊朗无人机导弹的能力翻倍，也就是在美国在战争中出现弹药紧缺的情况下，伊朗反而是弹药是不断的生产，而且是翻倍甚至是三倍。那么这也显示了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对方。那目前呢就是地区国家也确实是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夹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他们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想得罪伊朗，那么也不想被美国制裁，同时也不想把伊朗逼得太紧。如果跟伊朗呢就是断绝商务关系，那么促成伊朗呢在这个经济上呢就没有办法支撑的话呢，伊朗有可能会采取非常严厉的反制措施，那么促使了局势进一步升级。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伊朗呢向这些与美国关系近的海湾国家呢发动袭击，攻击他们的能源和这个基础设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地区国家呢也要为这次战争而买单。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国家都不愿意被选边，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这些地区国家的这个政策的选择。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现在是即使在紧张局势之下呢，伊朗和美国也在争取在赢得这些地区国家的支持。不过目前看来呢这个问题现在还是无解，所以还要看一下这个中间方如何来互动。
0: 据美国媒体在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约40艘油轮在21号晚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约1600万桶原油。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旗下的报章《星条旗报》总编辑斯莱文21号证实，自己因为不服从命令遭到了国防部解职，而一同被撤职的还包括了《星条旗报》的出版人莱德勒以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被撤职，与其近期曝光美军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的恶劣状况直接相关。
5: 美国防部旗下报章《星条旗报》21日报道称，国防部已解雇总编辑斯莱文、长期出版人莱德勒及负责报道中东事务的记者科尔特三人。斯莱文当天发表声明称，已收到解职通知。自己遭解职的核心原因是上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访谈中曾公开反对国防部对军方媒体实施新闻审查，强调《星条旗报》的编辑自由权不可逾越。与斯莱文一同出现在同期访谈节目的中东记者科尔特也证实遭到解职。科尔特表示，自己因表态为《星条旗报》工作，并非为国防部或政客服务被解雇。至于日前刚刚宣布退休的出版人莱德勒，据报也被撤职。他曾在员工内部邮件中坦言，自己对新闻价值与使命的理解与国防部提出的新愿景存在根本分歧，因此选择退休。《星条旗报》由国防部资金资助，但长期独立运作。美防长赫格塞斯上任后持续收紧对报章的管控，于今年3月出台整改方案，要求报道需符合良好秩序与纪律，不得使用部分通讯社稿件、刊登漫画及其他连载内容。 随后在四月又撤销国会设立的用以保障编辑自由的监察专员职位。而《星条旗报》近期联合《军队时报》报道有关美军林肯号航母的部署状况，披露其在部署期间存在物资短缺、生活环境恶劣、船员患有严重心理问题等状况。相关报道遭美军方全盘否认，指其完全失实。此次人事变动也被认为与其直接相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以军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紧张，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巴拉克称，美方没有提前接到袭击的通知，并且质疑以军在国内大选前蓄意挑衅土耳其。以色列防长卡茨22号反驳巴拉克的说法，指袭击原因是土耳其在地区内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而以色列外长萨尔同一天表示，以色列无意和土耳其升级冲突，不过绝不接受土再续驻军。
6: 以色列军方日前对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空袭，并将责任归咎为土耳其军队在基地的部署安排。事件持续发酵。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21号向媒体表示，以色列在对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前，并未提前告知美国。他并担忧以色列此举意在挑衅土耳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反驳巴拉克有关没有事先通知美方的说法，坚称在行动前，以色列向叙利亚高级官员发出直接警告，并将相关情报共享给美国官员。由于叙利亚方面最终未能听从警告，卡茨与内塔尼亚胡正式授权空袭行动。声明还指，根据以军截获的情报，土耳其正意图在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开展危及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活动。以军曾多次向高层建议对这一基地实施打击。在与以军及其他安全机构官员进行磋商后，卡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先采取威慑手段。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因叙利亚问题导致以土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萨尔称，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并重申以色列并不打算激化与土耳其的对抗。萨尔同时明确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另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无人机22号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车辆，造成平民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已经称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对以军士兵和以平民构成的任何威胁。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袭击民用车辆的行为。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美国将派代表团赴大连出席 APEC 高官会，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印尼雅加达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2号会见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卢胡特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这一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对话进展十分顺利。
1: 在过去佐科政府时期，王毅就曾多次与卢胡特会面。如今在现任总统普拉博沃主政下，卢胡特出任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兼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双方这次在雅加达的会晤是普拉博沃就任后两人的第二次正式会面，距离上一次两人于去年五月在北京的会面已相隔一年多。
2: Sangat bahagia sekali. Banyak nanti mungkin saya mau share pribadi sama Pak Wangi, tapi saya bisa katakan ya sekarang pemahaman hubungan Indonesia dengan Tiongkok itu mulai saya membaik. Di Indonesia sebenarnya kalau di mana-mana saya umum bahwa tanpa kerjasama dengan Tiongkok 12 tahun selama ini, karena kalau defisit kita akan jadi masalah pada hari-hari ini.
1: 卢胡特也是中印尼高级别对话机制的印尼方牵头人，他认为此次中印尼雅加达会谈十分顺利。当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印尼关系，卢胡特表示，当下的印尼不能也绝不愿忽视来自中国的大量支持。
2: I think the last 12 years, China, if I'm not mistaken, maybe invested like $60 billion or maybe more.Downstream industry in Indonesia, this is because of the presence of the China technology. So we cannot ignore that. I mean, you don't want to ignore that. So we love very much thi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an move still forward in the next generation.
3: Yeah.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that you meet with Wang Yi during the new president Prabowo's time. So what's your perspective for this second meeting?
2: Yes, of course, I would like to renew our friendship, with especially personal friendship with Minister Wang Yi. And yeah, been friend maybe the last 12 years. And we love very much to talk very openly about many things.
1: 从佐科时代起，卢胡特就担任印尼对华合作的牵头人，主导雅万高铁等中国印尼重大合作项目的对接。毫无疑问，卢胡特也是新时期中国印尼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见证人。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0: 美国国务院在22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会派代表团参加正在中国大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公告指出，美方跨部门代表团将会由负责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高级官员梅斯率领。美方官员将会聚焦于农业、能源、交通、渔业、卫生及粮食安全等领域，为美企在亚太经合组织区域内创造更多机遇。此外，美方还将会牵头举办相关活动，推动旨在减少服务出口壁垒的政策，扩大政府间合作。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自美东时间的22号凌晨起，对价值约280亿加元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日召开记者会，宣布暂停与美方的贸易谈判。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和乌克兰22号继续互相攻击。乌方首次袭击了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的一座仓库，导致公司暂停运营。俄总统普京指责乌方为了试图破坏俄经济，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会予以报复性打击。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法国已经同意向乌方提供导弹的生产许可。
1: 俄罗斯第二大电商平台奥松公司位于萨马拉州的仓库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后升起滚滚浓烟。奥松公司其后表示将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萨马拉州州长表示，州内多地于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至少造成6名平民死亡。俄军也不甘示弱，派出无人机攻击敖德萨火车站，外墙玻璃窗严重损毁，车站内也一片凌乱。不过乌方表示，袭击没有导致人员伤亡，火车服务也没有受到影响。前一天，泽连斯基的家乡克里维里赫一间购物商场遭到袭击后严重损毁，最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另外4人失踪。目击者说，商场外的停车场死伤陈介。泽连斯基与到访基辅的德国外长瓦德富尔会面时，指责俄军见到遇袭现场已聚集了人群时还再次打击。他又说，与德国讨论了加强乌方防空能力以及支援平民度过冬天等事项。泽连斯基另外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马克龙则表示，他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乌克兰在过去40天里持续针对俄经济目标打击，为破坏俄经济，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将予以报复性打击。
2: Начали отвечать н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отивн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наших объе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логистики.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的海域遭袭，造成1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遇袭商船乌拉尔号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另外，再来看到日本方面，日本前首相石破茂21号在东京出席一场以反战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就如何认识和传承战争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等问题发表看法。期间，石破茂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批评，指其此前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上所发表的演讲，只字未提反省。
1: 石破茂当天以日本如何才能继续做一个不发动战争的国家为题发表演讲，期间他对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以及安倍晋三等前任首相在演讲中删除反省等措辞的做法表示反对。石破并指出，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当前的日本实际上依然是二战军国主义日本的延续，并没有完成切割。然而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3: 科学として客観的に見られる時代になってるはずなんです、うんうん、でイデオロギーでもなく政治的な対立でもなくね、うんうん、で今それやらないでどうすんのっていうのが私の強い思いではあります、う
1: ん、石破并援引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话说，随着战争亲历者以及亲身经历过战后艰苦和痛苦的人逐渐减少，日本更应该好好学习，好好研究历史，以反思战争爆发的原因，并从中汲取教训。
3: 実に議会も政府も メディアもあの戦争を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よね。
4: そうそうそう。
3: じゃあなんで止められなかったの？じゃあ今はどうなのって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よ。でその勇ましい子という人はいっぱいいて、で平和論を唱えるとお花畑とか言って一周されちゃうんだけども、それやっぱり考え方として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よね。だから自分たちが置かれている立場、そして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になったのか、で我々政治に携わる者はそのことに対して自分たちの責任とは何な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をきちんと主権者たる国民に向かって、なんだろうな、吐露しないと。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当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额预计将会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了各界担忧。
5: 日媒透露，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日本政府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一名日本政府高官表示，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最终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而比防卫预算逐年递增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来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其中预算将用于研发不易遭敌方攻击的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让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以加强对敌方基地的攻击能力。此外，预算申请中还包括开发价格低廉且短时间内可大量生产的远程攻击型无人机，以及推进研究强化分析和指挥控制能力的战术人工智能卫星等项目。有分析认为，防卫预算传递出一个逐渐清晰的信号，即日本在战略定位上已然放弃专守防卫，转向谋求主动进攻。高市扫描政权正在通过在军事化的种种操作，加速挣脱战后和平体制的束缚，重塑日本的军事框架。同时，还有分析指出，日本2026财年税收预计约为83万亿日元，而此次新财年的预算请求超过130万亿日元，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在军事化动向叠加财政失衡的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日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指出，增加防卫军事支出，减少社会保障相关预算，不仅将压迫民众生活，也将给政治带来不稳定性。日本参议院议员山田拓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日本政府出资扶持军工防卫企业，宣称旨在确保持续作战能力，这是以战争长期化为前提的逻辑，存在将军费无限制扩大的危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黄冈口岸进行跨境联合演练和万人通关综合压力测试，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聆听华人之声。
2: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所有人，真诚地演好自己每一个角色，
3: 推动这个技术的发展，
4: 日复一日的全新的投入。
5: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50多年了，
6: 兴趣为根底，一直可以做下去。
7: 造福世界人民，
0: 国教673世界一例。

0: 美国商务部长布林肯在2月7日与加拿大总统特鲁多举行了视频会晤，双方达成了对俄罗斯和加拿大部署期间恶劣状况有关。美贸易代表称没计划与加方进行新一轮谈判，加拿大宣布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乌军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不禁指责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试验报复。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在22号就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及政客借支联会案定罪裁决诋毁抹黑香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
1: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就支联会案件，法庭裁决亲属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指挥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把控罪证明制毫无合理疑点。法庭也指出，案中被告一直以来都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央政府怀有敌意。 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即使知道言行可能已经超越合法表达自由的范围，也毫不理会试图通过挑起敌意和分化、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必须依法严惩。发言人补充，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和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区别。特区政府表示。 法庭颁下的裁决理由铿锵有力、有理有节，已据悉无疑地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被告有罪的理由。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特区政府会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立法会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借法庭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肆意攻击、诋毁和抹黑香港司法制度及国家安全法律，表示强烈反对和不满。 立法会发言人指出，任何企图颠覆国家根本制度的行为，在任何法治社会都不可能被容忍。强调法庭的裁决体现依法独立审判的法治精神，理由详尽、清晰，指出审理案件基于客观法律和证据，严格遵循香港国安法和相关法律，整个审讯程序也公开透明，裁决合法、合情、合理，符合香港根本利益。立法会严正敦促。 外部势力立刻停止干预香港事务，尊重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切勿以双重标准诋毁香港司法制度。黄冈口岸22号开始跨境联合演练和万人综合压力测试，演练的科目包括旅客肢体冲突和身体不适等突发场景。
2: 模拟场景中有旅客突发不适，医务人员上前急救。先生，请检查，腹部、颈部、胸部。干什么？啊！撞到我了！警察知道，警察还到。 这个场景中也有旅客在口岸发生肢体冲突，警方紧急处置。8月22号，深港联合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开展首次跨境通关大客流压力测试，有10000人参与。参演人员凭回乡证进出深港口岸区域，最大限度还原旅客抵离口岸查验、楼层转换等真实通关场景。
3: 一直以来，我们与香港保安局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协同联动有着高效顺畅的合作机制。这次深港首次万人跨境联合演练，目的是检验双方的口岸承载能力、协同保障机制、通关流线设置的合理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能力，为口岸的正式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2: 黄冈口岸目前已累计完成近100项各类测试演练。 后续还将陆续开展超100场实景化专项演练，演练峰值时段实现7500人在出入境大厅停留缓冲，并分批次完成人员疏散离场。
4: 演练重点聚焦旅客从入境到出境的全程动线，把查验系统、场地动线、客流疏导作为关键节点，在大客流实战场景下展开精准实测，全面检验通关链条的运转效能。
5: 本次演练重点核验海关监管设施设备运行情况、申报通道、查验区域等标识标牌设置、动线提示是否清晰易懂。

0: 测试旅客高峰期通关效率。演练结束后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
1: 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这一模式要求深港双方在查验流程、信息共享等方面实现高度协同。在22号的演习中，这一通关模式总体保持畅通。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2: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团正式展开行程，学生们首站前往乌鲁木齐著名的景点天山天池，也感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热情。
3: 一脉珠江水，遥望阿勒泰，千里石流情，少年再出发。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交流团周六展开行程之前，早上先举行开营仪式，其实在各同学代表之间接力传递，象征着粤港澳与新疆的青春情谊层层递进。而他们在发言时也难掩兴奋性情。
4: 从南海边飞到新疆，在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能把分属四地的青年拉到同一个会场。我的答案是同属华夏的血脉亲情跨越了山海的距离，将我们汇聚在一起。
5: 香港和新疆一南一北，却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土地。作为中国青年，看到祖国的辽阔，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们彼此都为增进中华民族团结的梦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始终初心不变，矢志不渝。
3: 新疆学生代表表示，本次跨越上海的相逢一定会成为彼此青春里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气质。我们新疆是一片辽阔又温暖的土地，大山草原戈壁雪原造就了我们新疆人真诚淳朴坚韧开朗的性格。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我特别期待和大家真诚交流，友好相伴。
3: 交流团随后前往天山天池，看见壮丽的景色当然要拍照留念，欣赏少数民族的舞蹈并一起互动，更让学生感受到当地人的热情。天山天池的海拔约1900米，这里以雪山倒影、云山围绕的高山壶冠山色闻名，是新疆乌鲁木齐最经典的景点之一。凤凰卫视谢静亨、蔡小江在乌鲁木齐报道。
2: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第20号台风简拉维生成中心，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0公里。稍后见。

0: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言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工是将我，
1: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个时间就弹性啲。
5: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警察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 攻入加沙城，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影响内地东海热带低压于22号下午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而就在21号，第19号台风紫檀已经生成，加上距离较远但是强度持续增强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形成了三台风并存的局面，整体形势复杂。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22日17时，中心位于距离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约305公里的海面上。中央气象台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至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维持热带风暴级。对内地华南沿海影响最为直接的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日至23日，其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之后将向东北转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紫檀与简拉维共同作用，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2日至23日14时，广西、广东、甘肃等地有大到暴雨。福建省防止也于当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加强会商研判和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处于快速增强阶段。22日14时，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约36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强度达到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升级为超强台风。但据专家介绍，沙德尔的未来路径预报仍存在较大变数，具体登陆地点还需进一步跟踪观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22号消息，揭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8月24号到8月27号，每天6时30分至18时30分，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另一方面，印度海岸警卫队通报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船22号在印度东部海岸附近沉没，船上有20名中国籍船员、3名缅甸籍船员和1名孟加拉籍船员，目前已经有2人获救。而这艘名为海洋赢家号的货船载有1700吨铁矿石，在驶往新加坡途中失联，印度海岸警卫队已经派出了多艘船只参与搜救。日本方面，日本茨城县南部23号凌晨发生5.9级地震，造成至少12人受伤。这次地震没有触发海啸预警，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也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当天凌晨2点左右，震级为5.9级，震源深度为70公里，震东京有明显震感。茨城县、东京都、埼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了震度5弱的摇晃。位于震中附近的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东海核电站和东海第二核电站暂时没有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文称，政府已经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联络室，目前正在采取相应措施。第11届东盟灾害管理战略政策对话会日前在新加坡举行，约200名政府官员、学者和组织代表出席，讨论东盟如何进一步强化区域灾害应对机制。
2: 今年是东盟一个东盟一个回应宣言发表10周年，新加坡律政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表示，东盟近年来持续通过培训、经验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和区域层面的灾害应对能力，但随着自然灾害变得更加频繁和严重，区域合作也需进一步加强。
3: Because of the transboundary nature and the impact of many natural disasters, we recognize that maintaining effective disaster management protocols will require all of usto be prepared to look outward. The collective strength of many countries is alway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our parts if we come together and we work together.
2: 唐振辉表示，东盟将加强跨境协调，确保危机发生时救援物资能够及时送达，并支持东帝汶接轨区域应急响应体系。新加坡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后，也将主办第10届东盟区域灾难应急响应模拟演习。
3: The exercise will test.As well as validate regional disaster response procedures, as well as cross-sectoral coordination. Reflecting ASEAN's recognition that effective disaster response requires all stakeholders across the entire spectrum to operate in concert, to work with one another, to be plugged in, and to be seamless in the way in which we deliver care and services.
2: 本届对话会也邀请欧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和非洲联盟等机构参与，推动跨洲经验交流。东盟也正在展开可行性研究，希望未来能够将集体人道救援能力延伸至区域之外。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其中西班牙东部的一个小镇紧急疏散1000人。在巴伦西亚地区的塞戈维镇，20号一场闪电过后引发了山火。在风向和风速的配合下，过去2天火势迅速蔓延。临近的加托瓦镇，超过1000人需要紧急撤离。当局已经将山火应对级别提升到2级。西班牙军方以及消防部门投入大量人力应对。邻国葡萄牙也受到山火肆虐，卫星图像显示，北部地区大片面积变成焦土。而今年欧洲多国山火情况严重，政府应对能力也受到了民众质疑。德国总理默茨结束休假之后，22号到许特根瓦尔德地区视察救灾情况，期间遭遇民众高声示威，抗议政府的气候政策。下节回来，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埃及外长和伊朗外长通话，试图重启伊美谈判。稍后见。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七月流火，字面上看好像没有比这更贴切更直观的暑热表达了吧。流火多热啊，但果真如此吗？出自诗经的这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本意其实是说夏去秋来，天气转凉。这里的火呢，指的是天上的一颗耀眼的恒星，大火星。大火星位于东方苍龙七宿中的新宿，在古代人们就是通过这颗星星的位置变化来推算季节和节气的。比如农历三月是初火，代表万物复苏，六月火中天气最热，七月流火，秋凉冒头，到九月大火星落到地平线以下不再可见，也就准备入冬了。所以七月流火就像今天开启的处暑节气，都是一年中暑气开始退场的信号。那暑热真的退了吗？从气温预报来看呢，高温的范围的确比之前缩小了，但是隐性高温才真的是不得不防的。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从华北南部到华南多地，陆点温度都会超过24度，无论气温是不是达到35度高温标准，都会有闷热的感觉。不过下周后半段，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北方多地将会开启入秋的进程，而南方多地闷热还会持续，甚至全天连轴转。像南昌最低气温就徘徊在27度上下，夜间防暑也是不能忽视的。好，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在副高南侧，热带系统非常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20号台风简拉维将在江南华南制造强降雨。今天广西南部一直到浙江东南部以及海南岛和台湾岛大部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会遭遇大暴雨的侵袭。那明天暴雨大暴雨会集中在广东东部的局地，以及福建沿海、台湾岛西部，还有浙江东南部等地。25号起雨势减弱，但也是这天之后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逐渐对我们国家展开影响。预计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将会有比较强的降雨。沙德尔未来登陆我们国家的概率较大，但也可能在近海北上，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北方呢也有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可见啊，不光是暑热将近尚未尽，连雨水呢也还有着夏日的躁动。不过一场雨水一场凉，来到处暑，秋天也差不多在路上了。我们下一档再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埃及伊朗外长通话，讨论重启美伊谈判。伊朗议会议长指责美国对伊施压，无视地区盟友利益。伊朗军方高层视察地下军事装备生产基地，是伊朗媒体首次公开相关生产线内部画面。美方质疑以军空袭叙利亚，意在挑衅土耳其。伊方称无意升级冲突，但绝不接受土在叙驻军。美国国防部解雇《星条旗报》总编辑等三人，原因与曝光林肯号航母部署期间恶劣状况有关。美贸易代表称，没计划与加方进行新一轮谈判。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乌军袭击俄第二大电商平台仓库，普京指责乌克兰打开潘多拉魔盒，誓言报复。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埃及和伊朗外长22号通电话，埃及方面试图重启美伊谈判，美国对伊朗的压力持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责美国无视地区盟友的利益，并且称地区邻国希望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另外，伊朗三大权力机构负责人当天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国家经济治理举措等问题。
1: 埃及外交部22日发表声明指，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重返外交途径进行对话，讨论了促进恢复执行伊美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以及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的谈判。埃方指出，重返外交途径的最终目标是达成一项全面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加强地区安全稳定。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在出席一场活动时也表示，伊朗必须摆脱这种既非战争